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有些捷运月台特别长？
0: 您有没有发现，有些捷运一下车，月台怎么走都走不完，好像比别站长了很多？其实，月台长短跟列车长度有直接关系。台北捷运不同路线使用的列车编组不一样，像是高运量路线，一列车可能有六节车厢以上，月台就必须盖得够长，才能让整列车安全停靠，同时上下车。有些站在设计时会预留未来扩充的空间，即使现在用不到那么长，也会把月台先做起来，避免未来改建更困难。另外，像是转乘站或人潮特别多的站，月台拉长

0: 也能让乘客分散站位，减少上下车时的拥挤。所以你觉得月台很长，不是设计失误，而是为了未来效率还有安全性。
1: 生活梦想家，
0: 回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叫做《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宗仁还有戴雅君这一对社工夫妻，然后一起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内容。在前面宗仁跟大家分享到了，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对街友或我们所谓的无家者，现在有给他们不同的一个称呼嘛，然后有一些让大家可以思考的角度。那雅君自己从从事这份工作开始，好像一直以来服务的对象都是以精神障碍者为主嘛？
2: 对对，是。
0: 对很多人来说，精神障碍者像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说，诶，那这样他不就是把他的病治好就好了吗？或者是说在环境当中，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会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媒体上面在报道，
2: 是
0: 可能有一些社会上比较特别的状况，它可能来源是由精神障碍者所造成的状况。可是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提醒是，其实每天发生的案件都非常的多，只是因为刚好像这样的比较特殊的身体的状况会被大家特别提起而已，
2: 所以其实或者是放大。
0: 对，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去理解的是，到底精神障碍者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面对他，跟怎么样去协助他，我觉得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也碰到很多像这样子身边的人，然后质疑说，欸，为什么一直要从事这样工作，难道不危险吗，等等这些话。
2: 对对，我觉得像我自己对于精神障碍者开始有一些好奇，其实也都是在社区。像那时候社区里面，其实就会我的同学的妈妈们，有时候她，欸，你就路过他们家，你就会发现她怎么会就是一直在对空气谩骂。对，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欸，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做什么。对，然后虽然她那时候就是这种情绪高涨的谩骂会让人家害怕，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比较会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导致她这样。所以后来因为自己在高中那一段就是身心比较动荡混乱的时候，我也很想搞懂自己当时到底为什么被卡住了，所以后来去就是蛮明确的就选那个助人辅导心理相关的这些学系去学习，然后就开始从书中了解到，哦，那好像症状是如何，疾病是如何。我那时候其实在跟疾病经验者开始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会发现说他们都不是像那个新闻媒体这种因为犯罪或者是这些事件所呈现的那样，他们也不是整天都在受到症状跟整天都在混乱，就是症状它其实都有它其来有自的原因，然后他们在症状的影响底下，人的思考逻辑还是会有一个它的逻辑存在，只是那个逻辑比较不像我们比较是好表述好理解。对，他们有时候做一些行为背后觉得，欸，为什么他会这样，其实他背后已经在自己的逻辑思维有转好几层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从他们破碎的受到症状影响的语言回头去推敲的时候，发现，欸，他们其实做这些东西也有他们的原因。对，
0: 我觉得其实精神障碍者可能也许大家因为长期被污名化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是不是那种很激烈的啦，或者说会做出一些很夸张一些行为，但事实上其实有时候他们在平常时候的表现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其实精神障碍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在书籍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个案的故事我觉得蛮特别，是一个想要追寻梦想的歌手，一个小女生的故事。
2: 是小
0: 萱，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她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接受任何的帮助。
2: 没错， 对，小轩的故事，我觉得他也让我在他身上学习到蛮多的，因为他应该开始，其实他并不会觉得自己生病，好，他反而会觉得大家都不了解他，但是他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发展，他又不是很愿意面对，自己已经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赚钱，他就会有一个歌手梦，
0: 嗯，
2: 对，然后他的歌手梦里面，他还会在他的

世界逻辑里面还会有一个会养他的男人，我就说我想要认识他，他是男朋友还是什么的，他就会跟我说不行，就是那个他的会养他的那个男人一旦被我们认识他就会消失，好像他的那个可靠饭碗就不见了。对，那时候就会我

0: 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跟他的生存发展。嗯，对，因为在书中提到他的故事，就是他也会有一个逻辑，觉得他一个很年纪很大的阿公会很喜欢赚钱给他花，
1: 很喜欢赚钱给他花，
0: 对
2: 阿公赚得很开心，
0: 对，然后而且给他钱也给得很开心，他就觉得那
2: 阿公很辛苦的做馒头，然后很开心把这些做馒头的钱给小薛花用，这样子阿公很开心，
1: 对，这是阿公的兴趣跟乐趣，
2: 对，
0: 我们那时候听起来就觉得你这样的逻辑其实也就是啃老的一个逻辑呀，对，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生命阶段，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回头养阿公的时候是我们要去卖蛋糕，然后要去赚钱，应该是我们每天要给阿公钱的年纪，你怎么颠倒了？但是他的世界逻辑就会这样子，好像合理化，他合理化了，他可以，因为他的逻辑观里面、价值观里面有一个是他不想要为钱而工作的这个东西，是他很顽固的坚持。
2: 哦，
0: 对，他可以为了他的兴趣、为了他的喜好去做事，但是他就是不要为了赚钱而做事。
1: 嗯，
0: 对，
2: 也就是他的歌手梦，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兴趣，很浪漫的兴趣。但是如果成为歌手是为了要生存，为了要赚钱，他好像
0: 就不
2: 愿意。
1: 哎，
0: 对，
1: 他就是想要完成梦想，
0: 这他的世界观，
1: 我不想要工作。
2: 对，
0: 对，对，对，对，这他的世界观。他如果说，如果我因为唱歌而刚好，或者是附带价值有钱的话，那这样子他可以。
1: 哦，欸，真的耶，他们的思考逻辑真的是不太一样。
0: 对对对，所以这种价值观其实有时候没有对错，只是就是那带着这样的价值观，你到底能不能够生存，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讨论的议题了。
1: 嗯，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一个陪伴厘清他们的想法跟协助他们能够有维生的手段跟方式，其实是一个要耗费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的过程，欸，
0: 对，还有很多巧思跟创意。
1: 嗯，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其实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他能够自己自力更生、自己维生的话，我就要想办法从他的逻辑思考当中去思考出其他条路，
0: 对，
1: 让他去试试看。
0: 对，
1: 可是这个试错过程其实是很难在我们说的一般的机构跟体制下去完成的吧。
0: 对对，因为他在陪伴我们有一些受到症状影响的伙伴们啊，我们的做法常常就会是要出其不意，就不是一般人要这样我们就能够用一般的模式套在他们身上，因为这样子套其实我们会很挫折，因为他们就不是那个样子。后来知道了这一层，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去做那种互相自我矛盾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小轩有一次他因为需要钱然后就很焦灼，然后我就说，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机构有让我们的经帐者就是卖地瓜，好，雇二手商店，好，多多少少你就是赚一个自己能够零花用的钱。我就跟他说，那你去雇地瓜摊。他说他就拒绝我，欸，他就说是
1: 我不想工作，
0: 对，我不要，就是我说你现在就是需要钱啊，那你就去赚钱啊。但是他就说不要，我不要为了赚钱去雇地瓜摊。哇，那时候就很考验到我，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那到底要如何促使他能够往现实的这一边能够靠近。我那时候就当下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好，因为他确实歌声唱歌是非常非常好听，而且他又自弹自唱，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那你去地瓜摊旁边，你就有点类似像街头艺人这样子，对，你去街头上面你去唱歌，你去表演，如果因为有人被你的歌声吸引过来而增加我们的那个地瓜摊跟二手商店生意的话，那这样子我也算你，我也会把你薪水给你，
1: 对。
0: 他这样一激动，他就觉得他就重点不是听到那个薪水，重点是他可以有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机会，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就要拐好几弯，然后让他去靠近一个现实，所以他就愿，重点是他愿意去做，他的意愿有被提起来。那其实果不其然，也确实他唱歌的那一段时间，地瓜摊的销售量就很好。
1: 哦，
0: 对，其实也达到了那个好的效果。对，然后后来 他就会发现说，哎，卖地瓜好像也不难，他好像也蛮喜欢跟那个客人能够有一些交涉的，然后他也觉得，哎，这样子其实跟我阿公在做的事情好。

0: 像也蛮像的、
1: 哦、
0: 他就又开始就挪到了愿意去卖地瓜的这个工作位置、
1: 甚至在书里面还讲到说，原本一开始请他去整理这个二手的物品，他还说哦，我会过敏，我会尘螨，所以我不想要，但后来他也愿意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我觉得他前面应该就是他预设的有些东西在他开始做的过程中 也有所突破了。
1: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物理仍有路》。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1: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轻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哦，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细腻，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

0: 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都爱用对爱，去一百群，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3: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妨害嘅有声高人。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生活梦想家。回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叫做《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宗仁还有戴雅君这一对社工夫妻，然后一起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内容。在前面雅君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因为像这样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例子，其实是已经是雅君自己成立了一个单位当中去做的像这样的事情。
1: 对，
0: 但事实上当初会跳出来做，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像这样子一个陪伴的过程跟去调整的过程，其实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是在一般的我们所说的社福的体制当中是难以去做到的事情吧。
1: 对啊，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讲到那个个案工作就会觉得就很兴奋这样。对，可是如果就讲到说要维持一个机构的营运，那时候在前面的那个慈方关怀中心在土城，在它是申请政府计划案的，就这种公社民营的这种性质，那时候就因为计划案每年都会规定你的服务量，然后而且它每两年都会再增加。对，我就觉得你一方面又要去达到政府绩效要求的服务量，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做助人工作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阶段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议题要去工作它，然后那个工作强度又会很高，所以那时候就会在这种服务量 KPI 的框架底下，如果我要进入到比较深入陪伴的时候，那时候不觉得，但是其实现在回头看，那往往都是在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用自己超时的工作来去达到一方面计划的要求，那工作的要求，一方面又想要顾到自己助人的一个自我的期待。对，所以像那样的工作方法，其实那时候在公社民营的框架底下要做的话，我们就变成其实一个人就当两三个人在用。对，回头想起那个阶段，自己就是一种高速在运转的，然后生活里自己的时间里面都是只有在想工作这件事情，好，要不然其实就是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心思都在这上面。然后那时候就会牺牲掉很多家人啊，吼，忽略中人啊，吼，就是对，就会差点牺牲掉自己的婚姻这样子。
0: 对，其实在书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君确实是一个浪漫理想主义实践者。好，对，我们只能这样说，因为毕竟呢就是会希望自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帮助就尽量都能够帮助。
1: 对，
0: 会觉得一直在思考说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协助更多。
1: 对，
0: 我光是关心每一个人，把好好把他们照顾好，可能时间都不太够用了。所以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宗仁把家庭扛起来这件事情确实也给你压力蛮大的吧。
2: 我本来没有要扛啊，就是本来不是本来结婚不是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吗？
0: 对，
2: 对，我觉得那时候有点错愕，就是因为我们刚结婚，大概我很快就发现怎么都一个人晚餐。
0: 哦，
2: 对，什么晚餐时间？
0: 他很认真的在服务，
2: 很认真的在加班，
1: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戴雅君，你到底加班这些有加薪吗？你达到了这些服务绩效有奖励金吗？然后我就觉得你好那个
2: 现实
1: 哦，都在，对，我是为了一些自己的
0: 需要服务的需要帮忙的
1: 理念。 对，
0: 對，
2: 我在燃烧我的实践热情。
1: 然后我就想说其实你的街友工作也并不会比我轻松啊，那你怎么好像都可以准时下班，然后还可以就是晚上都可以把职棒看好看满这样子。
0: 宗仁还想说我把工作完成你还来质疑我了。
2: 工作生活兼顾对不对？我又能够满足机构的这个 KPI 要求，
1: 对，
2: 业绩又达到，
1: 他那时候就说我工作能力好啊，哇，我们就开始互相质疑，
2: 而且我们业绩达到有奖金嘛，对不对？有鼓励，有这个，所以
0: 你有吗？

0: 对，你有吗？
1: 对，
0: 那你没有，为什么加班到十点十一点还不回家？
1: 对，
0: 就看不懂，也无法理解。
1: 我们那时候就在工作价值观上面就呈现很多的互相的质疑跟批评这样子。
0: 对，所以也完全没有这个想要了解对方。
2: 嗯，
0: 对，然后就累积了一段时间就受不了，就摊牌了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一场差点在婚姻上，我们直接就是。那就各走各的好了，结婚还不到一年就要谈离婚，你知道吗？难怪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好，就是对，就直接摊牌。那不过有一个转念是在那个很激烈的争执里面，有看见哦，原来其实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不了解的前面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看不起他的工作
2: 哦，
0: 我其实没那么看重跟看得起。也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有一个先否定的心态了，所以让我不愿意去了解他的工作，所以我自己就要先看到哦，原来我为什么会否定他的这一份工作，觉得这份工作刚刚说的公社民营啊，在政府的这一些要求的限制底下，其实工作者很没有办法有实践的这种发挥啊，那你又想要保有你的实践跟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就要燃烧你牺牲你其余的家庭跟生活时间，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那这些不合理，我其实背后是心疼他这么燃烧自己。对，所以我当慢慢的看见，原来我在气他无止境加班之前的心情，有看到这个心情之后，我那个怒气跟怨气就一下就烟消云散
2: 哦，
0: 就可以解开，而且那个解开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人逼我说不应该这样，而是自己就散开了那个情绪，所以我觉得那一次的
1: 大吵的，
0: 对，那次的大吵哈，就是也让我们就在这边看到，哦，原来要看重彼此很重要，看重对方的实践也好，工作还有他的处境，他现在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在那份工作里面争取认同，或者是希望组织能够在这个创新的模式里面。能够努力开花结果的这个东西，我们要看，如果能够看中的话，我就会能够支持他。

0: 相信应该有很多收音机的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好像这个场景有点熟悉，就是彼此之间夫妻总是会有碰到有些事情会吵架，不过当然对我们刚听到的感觉来说好像已经有一点严重了，毕竟呢可能是彼此之间对于生活继续下去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通常碰到像这样子一个争吵的状况底下，哇，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冷战了。不过呢冷战之后呢到底是谁会站出来先道歉，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不一样的状况哦。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刚刚所听到的例子当中，其实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竟然是会检讨自己，说到底是不是自己有没有对对方的理解不够呢，或者是说自己还有哪些错误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
1: 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在你们的从交往一直以来的互动方式你已经落实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在就是吵完架之后你还会思考说，如果假设情绪过后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就是你知道开始在思考说去分析那个自己的情绪的脉络跟来源，然后跟为什么会这样子。
2: 对，那个分析不是天生的，其实我那个是不是有点被逼的，就是其实雅君很逼人，他很会带着我，他很会带着我们一起，他不只带着个案，他很会带着旁边人一起去面对困境的时候。

0: 后他就不服输的一种心情、嗯、想要去理解懂，然后 拆解困难，然后找出这个解方，这是他蛮好的一个优点。那 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投机闪避，哎，我绕开就好了、嗯，我不一定要去跟他硬杠这样子。因为面对困难困境的话，我们让开、闪开，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嗯。我大概是用这种心境在处理。可是亚军就比较不同。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慢慢受他影响，嗯，嘿，所以这些能力啊，这些吵架的能力，或者这些反思的这些练习，我觉得是他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半。嗯，
1: 我觉得其实伴侣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一起走一辈子的人、嗯、所以很多时候价值观想法一定都会有落差，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长大的。当如果假设我们是可以有彼此之间有好的影响、嗯、跟好的互相成长、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嗯、这也是其实是你们当初在交往的时候、嗯、一起成长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吧。
0: 对对
2: 对， 对啊，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哎。就是问中人说，就是为什么告白？如果他那时候说没有啊，因为喜欢你啊，我就觉得喜欢我什么？我就问他，
1: 这时候就问他了。
2: 对对对，那喜欢我什么？对对，那为什么那个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同？我就会追问，然后他就觉得哦，谈个恋爱好，
0: 谈情说
2: 谈个恋爱，
0: 怎么都好像媒体都很困难，奇怪，
2: 就灵魂
1: 要写个小论文，
2: 灵魂的拷问，
0: 灵魂拷问，
2: 对，都是一个小论文。
0: 对， 对，
2: 对， 对， 对，我觉得后来就那一次大吵完之后，我自己也就我们都把我们那时候大吵的对话就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嗯、对，然后就写在书中，然后那时候我就。批评中人说：“你说你都达到基金会的要求，可是你的那个个案还躺在街头啊，嗯、他们没有离开街头。对，然后就说，就是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早就断水断电。意思是说，其实能够支持我这么投入工作。”然后能够就是不断的把心思放在工作，我的生活其实大部分都是中人在支持、嗯、也确实是没有他缴房租缴水电缴信用卡费用，我的电话其实有一次我的电话就突然打到一半就断掉了、我就急忙的找他说我的手机坏了吗、真的吗，然后他就说你的账单塞到哪里去？我说账单账单，然后就说 我不晓得账单塞到哪里啊，他说不是电话坏了，是你电话费没缴。我说哦，我就觉得其实因为背后是有他的支持，对、嗯、所以就会看重到如果没有他我好像也没办法能够这样的恣意妄为吧。对，后来我觉得我们后来就从这种彼此的这种挤压跟不满里面，然后就看懂了其实我们彼此互相到底牺牲了什么、嗯、然后就开始愿意有所调整这样子。
1: 嗯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都是彼此成长、欸、就是从自己的角度然后开始慢慢的会去看到对方看重的是什么、嗯、跟我可以配合的地方是哪里、嗯、跟有些我觉得没有办法妥协，我们彼此要去找到一个我们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一起生活或是一起共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对，
1: 而在书籍当中其实后面还有讲到现在所在的地点其实是在鹿野。
2: 对，
1: 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后面真的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包含他们吵架的故事，好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假设你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到了鹿野，而且从事这么多不一样的斜杠的工作性质，跟现在目前还是就算脱离了体制，
2: 对，
1: 脱离了机构还是在做社会工作，到底是怎么样达成，而这个契机又是什么。我想或许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嗯、就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的《物理仍有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两位作者戴亚军还有陈宗仁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他们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当然现在也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而在书籍名称当中《物理仍有路》讲到的物是什么，路又是什么呢？我想这本书籍你看完就会知道答案了。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谢谢亚军跟宗仁，
2: 谢谢
1: 谢
2: 谢雷恩，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妈，我爱听观音，爱吞吞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

0: 完全开放嘅蔬菜教水。
1: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教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星座的歌曲。那有些歌呢是歌名本身就是跟星座有关系，而有些则是在歌曲当中唱到了跟星座的内容有关。首先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一位来到台湾发展的男歌手，他是曾山玉纪。当时呢，他的名字叫做 Yuki， 也就是大家说男版 Yuki， 曾经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第一次》，在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星座》。

你相信星座带来的影响吗？你相信你是什么样星座的人就会是什么样个性吗？我觉得其实真的不一定啦，但是当然如果假设有符合的个性的话，好的留下来，坏的呢就如同昨天说的，好好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成为那样子类型的人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舒骏的歌声《天秤座的女子》。

由黄淑俊所演唱的歌曲《天秤座的女子》。你也是天秤座的女子吗？天秤座的女子又有什么样的个性呢？好，其实很多的人会说这个星座呢，在男性跟女性身上所显露出来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就算我们今天把12种然后拆成了男女两种不同的性格，但是全世界这么多人用24种来分类的话，好像也真的比较不太可能完全分完吧。连像是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心理分析都有分成各种不同的性格了，就更不用说星座可以完全代表着你这个人哦。所以有时候你看星座的分析，你会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准吧，我又不是这样个性的人，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参考值而已了。

由张雨农所演唱的歌曲《天蝎中的天蝎》。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天蝎好像是好像比较偏向是会比较记恨的人，或者是呢对于很多爱恨感觉上会比较分明的人，但是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是属于明明是天蝎座，但是对于爱情还是属于那种对于对方会比较心软的类型。所以并不是说哪一种星座就是什么样的个性，如果假设你局限于像这样的星座而不去喜欢这种星座的人的话，那就会有一点太可惜了。

座。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好像对于水瓶座有一个蛮大的执着，其实真的很多粤语歌曲都是唱到水瓶座。接下来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歌声《可惜我是水瓶座》。

来自于香港歌手杨千嬅的歌声，可惜我是水瓶座。接下来听到的是台湾歌手了，他是黄品源，来听到的是双鱼的责任。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换新年的艳丽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会受到影响，不敢刺激去排解。
1: 不是刺激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中心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每股事耶。
0: 好啊，我能叫他去听书阿明。
1: 有声高言，是要迷人人的努力。

0: 都唔错嘅，纯粹支持技术，就系改变嘅开始。
1: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高健康以后。
0: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一样延续着之前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跟星座有关系的歌曲。在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是在歌名当中就直接很明确的描述出我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什么，天秤座的女子啦，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个天蝎座。但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在歌曲的歌词当中提到了星座，有时候我们会把个性直接套用在某些人的类型上面，然后呢可能就会把星座所影响的个性然后怪罪到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你有像这样的状况吗？哦，都是因为你是射手座的关系所以才会这样啦，我们这个天秤跟这个射手就是会吸引但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啦。你也有像这样的一个迷思吗？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了。我们提到了在星座当中，然后提到跟爱情当中的相关性，其实就一定会提到一首歌，相信你应该对这首歌曲也不陌生，来自于杨乃武的歌声《证据》。

杨乃文所演唱的歌曲《证据》，这首歌呢是陈绮贞所写的曲子，其实后来还有再重新填上词发行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烟火》。不过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证据》这首歌，相信应该大家对于歌词当中提到的我双鱼为什么天蝎要恨我呢，连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的组合。而且呢这一位雷恩所认识的是天蝎座的女生，然后呢她很常交往对象都是双鱼座，就是可能一开始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是她就非常容易被双鱼座的人所吸引，但是最后的爱情最终也都还是会不了了之。你也是像这样的状况吗？总是喜欢什么样星座的人，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走下去。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同样也是唱到两种星座的结合，来听到是林宥嘉的歌声《少女》。

来自于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少女》，其实讲的就是他跟他的老婆丁文琪两个人呢，就是摩羯座跟巨蟹座这两个组合能够顺顺利利的下去结婚，是因为星座的关系吗？还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个性非常搭的关系呢？有没有像这样组合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雷恩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搭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算是应该也是新生代歌手吧，陈零九的歌声写 DY 神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零九的歌声写 DY 神曲，这个 DY 当然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还会使用的社群媒体哦。当然在上面因为像这样的洗脑式的旋律，然后或许就可以传递的非常的远，有很多的国小国中生可能都会在使用，所以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还是会不自觉的被洗脑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卓文萱的歌声小脾气，里面讲到就是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十二种星座来划分人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准确，所以有的人会开始说哦，还有分什么上升星座啦、月亮星座啦等等的，你也是有这样透彻研究的人吗？

卓文萱所演唱的歌曲《小脾气》，像金牛的人，但是他的性格又比较像是双鱼。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像这样子的状况吧，因为毕竟我们说到的很难把人这个一刀两断的划分开来成十二种不同的个性。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偏向什么样个性，而有一些人又有带有着另外一种性格的样子，所以借由着这种所谓的星盘星象，然后把各种不同的星座全部都套用在一起，然后会说哦，这个你的内心呢比较像什么样星座，然后呢你的外在显现的样子比较像什么样的星座。像这样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特别的研究方式吧。当然这样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你这个人，其实也不一定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心愿便利贴》。

听到歌曲来自于吴中明还有袁若然所以一起合作的歌曲《心愿便利贴》。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仅仅星座是一个判断性格的标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对他来说星座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天文现象。你喜欢看星星吗？那当然，如果假设能够看到一年一次，或者甚至是可能好几年才有一次的流星雨，你应该会觉得很开心吧。刚刚所听到的心愿便利贴提到就是双子座流星雨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送上是来自于 Joyce 还有杨子平所一起合作这首歌曲，都是为了你。这个 weather 呢就是天气，那也是谐音为了你的意思。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铁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赞。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4: 阿婆，做当有咩约着事啊？
5: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搞，买搞错嘢来推销，个买也着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4: 约着事做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封门搞一，都得啲青年一类无条件继续退货。
5: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岩峰面的水汽增多，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其中在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那在竹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至于中南部属于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转凉了，白天的高温27到29度左右，其他地区变化不会太大。花东地区的高温30到31度，中南部仍然会有33、34度，南投、台南还有屏东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依旧是属于非常炎热的情形，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外出活动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都是属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北市都有 8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70%， 桃园的降雨几率 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4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29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

0: 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哎呀，温度没有那么高，有感受到哦，而且我们的北部地区呢，开始下雨咯。好，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针对了北北基花莲发布了大雨特报了，这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呢比较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花莲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哦。那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好，我刚进录音室的时候，花博也下起了蛮大的雨哦，而且今天早上哦，大概8:30，我走在快到8:30，走在8:17、8:20左右，走在花博就已经有感觉那个乌云要飘过来了，就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下起了蛮大的一个雨哦。好，要提醒大家今天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哦。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快要10:00的时候，大概9:44的时候，针对了台北市的南港区、内湖区、文山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那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会持续到10:44。今天的天气南北大不同啊，我们北部地区哦，整个温差是蛮大的。你看高温大概在29，可能会到30度一点点，最近不到，没有超过30度哦。跟我们周末假期的时候，整个温度哦，大概就有4-5度，快到6度左右的一个落差了哦。那在南部地区哦，刚气象当中也特别的提到，你看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南投、台南、屏东是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南部地区哦仍然会有33、34度哦，还是属于炎热的，紫外线的指数也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哦。所以呢，南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整个天气是南北大不同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变化了。今天的太平洋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位在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增强为台风，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小熊哦。那根据它的路径预测呢，它将会往西北方向移动，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连同稍早跨过换日线的诺洛和这个强烈台风彩云，那目前太平洋上真的很热闹，有这个三个台风共存的一个情况。不过呢，这个诺洛台风未来还是持续向西移动，不会影响到台湾。那这个刚刚提到小熊的话，是预计它往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也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太平洋上还有个强烈台风，本来以为它不会变成强烈的哦，现在成为强烈台风是彩云，它持续朝着往北，朝着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好，一样对台湾的天气也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好，关于新闻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一个礼拜的开始，上班上课哦。那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送给大家一颗心，哪一颗心呢？彩虹心哦，充满着希望哦，亮丽的彩虹心，七彩的彩虹心哦。好了，虽然外面天气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我们的心底呢，一样有彩虹。来欣赏王莫君《彩虹心》。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先提醒的是，台北市有一起事故哦，市高往东的方向塔城街前有事故，尾端车流大概在中心桥咯，所以提醒大家怎么样呢？当然要保持耐心，安全最重要哦。好，这里看到的是稍早之前，我印象当中还有一起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成的样子哦。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哦，这边是北区。好，新北市汐止区在北上路段哦，在衔接国道一号前。我看一下，更正了，位置是在李门街路桥往国道一号。台五乙线前有事故发生，好，是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的一个车道，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悉尼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当然要保持耐心，赶时间看一看是不是该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

今天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哦，有时候会有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大雨的一个状况哦，那路面容易积水哦，那开车的时候哦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打滑的情形，还有什么呢，要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了哦。

时间来到了10:19。我们刚刚欣赏的是王莫君的《彩虹心》，这里欣赏另外一首的跟彩虹心有关的歌曲啊，知己二重唱的歌曲《彩虹的心》送给大家。

4.9万点，真的要迈向了5万点哦。哎，会不会在这个双十连假前的时候就站上了5万点？有可能，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是来到了多少呢？是来到了49,662.22点呢、哦。好，目前是上涨了1,186.4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743.77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送给大家一串心，沈燕。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啊。今天这个上班哦，台股一开盘哦，就已经攻破了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可以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如果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0: 焦点，焦点，焦点，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1: 焦点话题。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焦点话题的单元。我们今天的主题哦，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张老师月刊十月号586集封面故事的主题，我还好，你说了多久呢？焦虑、失眠、孤独、职场浩劫，现代人的心理难题，欢迎大家邀请到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湘琳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湘琳早安。
3: 是维华以及空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早安。
3: 是早安。
2: 早安、哦、我们这次成功连线了。
3: 是没
2: 错。好，这个十月号封面故事的主题哦，我还好，你说了多久？哎，我觉得这个我还好应该是回应他人关心的一种口头禅哦，有点像是习惯性的反应哦。湘琳。
3: 是没错，尤其是有时候人家问你说，哎，你还好吗？哦，我还好，好像变成已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回答，或者一个打招呼，或者哎，你还好吗？就是好像已经是成为已经日常好像的一句话了。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哈，现在十月十号，虽然是我们的国庆，可是它其实也被定它其实在世界上面，就是它被定为是世界心理健康日。那为什么这个会被特别去来定这个世界心理健康日？我想应该是有太多人真的已经受心理健康的疾患影响了。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特别针对就是在十月十号世界心理健康日的时候，我们特别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企划，来让大家更了解就是心理疾患的问题。
2: 是没错。哎，我们今天在湘琳的分享当中刚提到了，我们一般真的是只知道十月十号是国庆日，我们会放假，对不对？
3: 没错。
2: 哎，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是那么的理解哦，原来十月十号是世界心理健康日。哎，我们今天就有一些的概念记下来了。
3: 是没错没错。
2: 嗯，而且也提醒着我们要这个关注一下，不管是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是这个他人的一个心理健康哦。而且刚我觉得这个标题哦，这个我还好你说了多久、哦、我刚在那个湘琳的分享当中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哦，除了我们会有那个反射性的会提到哎我还好，哎就你还好吗，哦我还好，我们就是这个反射性的反应之外哦，我还会说另外一个词，哎、欸，你知道吗？
3: 对，
2: 那个就是，如果朋友问我每次开头问我说，嗯，最近如何哦，类似这样子哦，我就说依旧。
3: 哦，对，或者是老样子一样。
2: 对对对。
3: 它变成是，可是你真的还依旧吗？那这个依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2: 嗯，
3: 还是一样？那一样到底是如何啊？可是是真的一样吗？对，尤其是心理，你说外在的可能状况可能一样，
2: 对，
3: 那你自己的心理呢？
2: 没错，
3: 心理是有比较累吗？
2: 嗯，
3: 还是比较开心吗？
2: 是，
3: 还是就是有各种的问题，可是你并不会去深究到自己，不会去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没错没错，刚湘琳点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哎，的确我们有时候看到是外在，哎，工作就这样啊，生活就这样子啊， 对不 对，所以我们才会立即的不假思索就说一样、哦、如常这样，可是忘记了哎，其实我们的心里有的时候一点一滴的，其实有一些的事情是困扰着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去觉察到，对不对？湘琳。
3: 是是没错，因为有时候好像感觉焦虑好像好像每个人好像多少遇到事情有时候会焦虑，
2: 嗯，
3: 那睡不好好像有时候很多人也会睡不好，那这样有什么，这样也不是生病啊，那所以到底那为什么会有被心理的议题或心理的问题

0: 困扰，有一些人就会这样子觉得，甚至有一些人一样照常工作啊，然后一样社交啊，可是他其实心里可能已经有点状况了，
1: 嗯，
0: 可是他自己可能并不觉得。
1: 是他已经可能有一些反应在生理的反应了，但是他不知道是心理所影响的哦。
0: 是没错，尤其是现在其实整个大环境各方面其实大家压力其实也不小。
1: 没错，所以我们在10月10号哦，除了是国庆日之外，是世界心理健康日的前夕哦。我们呢特别邀请到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湘琳在空中哦，我们就来这个分享一些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心理难题哦。我们分享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在我们的分享过程哦，很多人就因为我们的这样子的分享，他自己也去发现哦，有哎，我现在心里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除了生理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之外哦，心理的问题也是一样哦，湘琳。
0: 是没错。那要怎么去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因为有时候其实你可能其实只是因为可能考试考不好，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可能被老板念一下，那可能稍微焦虑或忧郁一下，心情不太好，所以他不见得就是已经是非得去看医生了。因为有一些人他会会去可能找朋友诉诉苦，或者是他可能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他可能就好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什么时候会需要看医生，其实或者是必须找专业的諮商师，是因为他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日常的工作，或者是已经让你就是提不起劲，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或者是已经到你就是跟你平常的只是一下子就好了，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找专业的人士，然后来去諮商。
1: 是，所以这种感觉有点像湘琳。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生活的难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撑一下，我们撑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当我们就是一直撑，当我们撑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自觉，应该是撑不住了，就是生病了，就应该要去救，就是可能求助了哦。
0: 对，没错，
1: 是。
0: 对，就是他不能就是说。哦，没事，然后我跟着，可是我又不想动，然后我也不想工作，然后完全是一个处于宕机状态，就是一个停机与宕机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可能会需要去求助。
1: 对，我们在现代人哦，我们常提到这个焦虑跟忧郁哦，其实焦虑跟忧郁是不太一样的。
0: 是没错。像通常以就是说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医生告诉我们，他觉得就是焦虑跟忧郁，他其实也不是就是不是是哦，因为你太脆弱，或者是说因为你就是有问题，而是他觉得焦虑跟忧郁的部分，焦虑有点是过度预知。然后忧郁它是可能强制截流，例如过度预知的意思是在于说，我现在我感觉我的头脑有就是前方有遇到危险，那这个危险，那我到底我要赶快逃还是我要赶快站，它这个是属于是比较忧郁的战或逃焦虑的战或逃。那忧郁的部分呢，它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很累，我现在想就是可能我需要把它关掉，那它关掉的部分它就会影响到它可能它的动力跟它的思考，甚至它可能它连平常的兴趣它可能都没有兴趣了，这个部分是属于忧郁的部分。所以变成说无论是哪一个，因为焦虑它其实在以前我们对焦虑的这一个概念会是比较属于它的就像在侦测器，烟雾侦测器，我现在好像感觉就是有烟了，那它可能它的烟雾侦测器它可能会响，那可是它响的时候你心里面你可能就要必须要启动，因为我们大脑的杏仁核它可能就在拉警报了，就会整个

0: 就是整个可能他会很紧绷，因为你要准备就是要面对他，或者是要逃，所以这个时候你变成说你必须，你就要开始去，不管是忧郁或焦虑的这个部分，它就变成说这两个你必须好好去，就是去停下来，当你有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我就是怎么一直焦虑或一直忧郁，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日常的如果可以改变日常的一些可能生活的方式或作息，当然 OK。可是往往我们就是常常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目前的现状。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的现状，那该怎么办？因为如果你不去管它，它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你可能你必须要去找专业人士去求助了。
1: 是是，哎、欸，所以像你，我来问一下哦，刚刚提到那个焦虑跟忧郁不同嘛，焦虑是过度的那个预知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让我们就是有一种警戒的状态，然后可以去判断我到底要这个战，就是我要去对抗，还是我要去逃走，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刚也提到它有点像是那个烟雾侦测器。
0: 是
1: 就是在某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它可以有提早的一个就是提醒的概念，对不对？
0: 对，
1: 提醒的概念。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原本应该是好的，它提醒我们哦，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它其实包含焦虑忧郁的部分，它其实这两个其实本来的是好的，因为它都会启动，让我们知道说哦，这个侦测器你可能要注意咯，你可能要要小心咯，要留意咯。那忧郁是你可能已经太累了，太累之后呢，你可能你搞不好你大脑你会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去忽略到这一个侦测，然后所以后来演变就是又更多的问题出来。
1: 啊，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那个烟雾侦测器它关不掉了那种概念，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或者是嗅抖了，它会想任何，就然后想到你已经就是狼来了一样，就是想到最后你可能你不觉得它有问题，
1: 是
0: 就当成它只是一个可能装饰在那一边，
1: 是是，所以它如果一直感受到那个威胁紧张的状态是属于长期的话，或者是那个忧郁的状况，它忧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那个负担现在的一个状况，必须要去关掉嘛，对不对？其实暂时的关掉是 OK 的，如果你一直陷入在那个低谷当中，长期下来不管是焦虑还是忧郁，长期陷入这样子的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警觉性了。
0: 是没错，因为当你就是如果不是属于就是暂时性的，有没有暂时性的，我可能哦，我只是先让自己休息，其实就是主要都是大脑在思考。可是如果你能够回到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就是可以用一对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因为我觉得当你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你这个你就会变成说，哎，对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想？你可能会发现问题，说，哎，或者是哎，其实我可以这样子做，而不是常感觉，当你越焦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越来越焦虑？那忧郁的时候，当你想就是，哎，怎么会越来越忧郁？因为我之前上过一个禅修的练习，他就举一个例子，例如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小心被割伤了，如果有个伤口，那你可能你会觉得说哦好痛好痛，那他可能他会更痛，可是如果你只是去感觉，当然不是大伤口，是就是不是到需要就医的状态，就是他可能只是割到而已，可是当你觉得他痛的时候他就会更痛，可是当你只是看着那个伤口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去思考一些就是说可能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对，他可能就不会不是那么痛，你只是去感觉他，只是去看着他。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正念的一个练习，就是你需要的就是他等于是他不是他不是就是你要回到那个当下去，让就是去稳住自己。那有时候你会回不到当下，我就

0: 是很焦虑啊，我没有办法。那我要怎么看那个焦虑？那你从最简单的观呼吸，就是透过呼吸，然后去知道说，哦，我现在，因为我们通常其实呼吸就像一个正常的一个开关，可是我们很少人会去注意说，哎，我现在吸气呼气，它的气在我们的鼻孔当中去流动。可是当你专注于在你的呼吸的吸跟吐之间，你会慢慢就是会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可以就是这个是可以回到当下的练习，让你的焦虑或忧郁不是这么的会越来越焦虑或越来越忧郁。这个都是属于比较真的不是已经生病的状态是可以去做的。
1: 对，但是这个还是得要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比方说刚刚湘琳提到我们要专注于当下的时候，那个真的要就是变成一种习惯要练习哦，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要不然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紧张了，我焦虑的，然后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对应到我现在能够怎么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立即的找到那个方法回到那个当下。
0: 所以就是要常常的，就他这个其实就是练习，等于他告诉你大脑，就是让他有习惯，启动那一个机制。例如，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讲话，那我们可能像可能我们有时候讲话就讲话，也不会特别觉得是怎样。可是当你有意识到说，我现在正在讲话，或我现在坐着的时候。就是身体跟椅子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甚至在走路的时候，我们步伐是踩在地上的那个感觉，它就是其实要不断的练习。可是练习之后，或许一开始它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这么强烈的，我就不忧郁了，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在可能生活、工作、上学的。所以它不可能一下子真的就没了，可是它可以让你的焦虑或忧郁就是那个时间缩短。它其实不是让，就是不是完全消除的，而是它是让你焦虑跟忧郁可以比较已经就是本来可能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可是它可以慢慢缩短，搞不好十分钟就过了。然后也可以让你就是说，因为有这样子的练习，然后你会比较，或者是找有兴趣的事情做，因为你这样比较不会容易就是陷入一个我没有办法，我受不了了，我可能我没有，就是变成一点动力都没有了，我不想出去，或者是说就是闷在家里，这种都是属于就是会越来越严重的状态。
1: 是，所以湘琳，其实我们面对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它是不好的，那不好的我们会有这个既定印象，我觉得不好的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压抑它。其实不是的，我们必须去承认，对，我现在可能面对到的是焦虑或者是忧郁，我先面对这样子的情绪，我承认这样子的情绪的存在，然后我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去面对现在的焦虑，现在的一个忧郁，对不对？
0: 是没错，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去面对它，而且这个时候你不用，你即使在当下你没有办法去感觉到你的焦虑或忧郁，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回到家里之后，你可以花个五分钟，然后来想想，我今天的为什么会焦虑，为什么会忧郁，心情不好，或者是会紧张，这一些其实它都是你，当你懂得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你就会慢慢学的，就说这个焦虑好像没有必要，其实也没有这么这个状态可能也没有这么严重，或者说那我下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1: 是，
0: 对，这个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像现在，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专题报道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它就是属于科技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集体失联，当科技成为孤独的温床的时候，它其实如果你今天你在滑手机的时间，就是你下班或者是回到家里，

0: 如果你可以减少个十分钟，你不要滑手机，可是你就是只是静静的坐在那边，去可能回想，哦，我今天哪一个事情我可以怎样，就是把你的那一天的当中你觉得你遇到的问题，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自己跟自己对话，它其实或许会比较可以改善你接下来你的就是让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很多的有一些的问题，它不见得不会存在，可是它接下来它可能可以改变的，你自己改变的状态可能会比较多，比较有办法去让自己不要陷入那个情境里面。
1: 嗯，香婷，你点到一个我们现在哦，真的是科技的时代，对不对？
0: 是，没错。
1: 你刚刚也让我自己去想到，哎，对，我现在好像越来越少思考了，你知道吗？这个思考就是自我对话，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我好像少了这一层。那大家就是有时候就是放下了工作了之后，我们大概就面对的就是那个手机、电视、电脑。
0: 是，没错，而且尤其是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是这么的多。你看，像现在国外它会包含脸书，之前就是。就是有被告嘛，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就是有像澳洲，他可能14岁以下的，我如果没有记错，就是14岁以下你可能不能使用社群媒体。为什么他要去小孩子他要去规定？因为他比较没有像大人可能还有一些自主的能力。其实现在已经就像我们好了，就是举一个例子，像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然后有人迟到，你是不是只能在那边等？或者是找看看有没有书在那边翻，现在不是啊，如果哎你晚到没关系啊，我就划着手机，那手机这个时候当然它就哎好的可以让你度过一个就是等人的时间，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你是看书，你或许可以去看到你搞不好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说滑手机完全是没有用的，可是当你就是都是停在社群可能IG 啦、脸书啦或Tray上面发的讯息，然后或者是说，哎，你想要赶快，就是因为你要增加你的流量，所以你去发限动，然后发限动之后，你可能会一直想要看有谁来看，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又变成看着那个数据，然后哎，当多的时候你就很开心，当没有那么多，你就会想怎么没有那么多，干嘛干嘛什么的，你就会有这一种，你变成说你已经有点像像有一个諮商师，他就形容是数位奶嘴，就像我们要戒，可是你又不好戒，可是就像小孩子，他可能会需要一个奶嘴，好像感觉他就是有在有被就是有被就是安住到的那个感觉，所以变成说你要戒掉可以吗？可是问题是他可能不好戒，可是如果他当然他如果是正向，尤其是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可能有时候我们可能以前心情不好可能会找朋友聊聊，现在心情不好或跟朋友吵架，你可能会
1: 问 AI
0: 去问，对，可是问 AI 如果他今天提供说，哦，你今天你可以跟你朋友怎么沟通，那你去用这个方式去跟你朋友沟通，那 OK， 可是如果他影响到你，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人沟通这么麻烦？然后去减少你的该有的一个人际或社交的时候，那你就要很正视这个问题。对，
1: 所以这个科技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越来越疏离，我觉得那个孤独感会加深。而且刚刚那个香婷用的是諮商心理师形容的，我们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这个有这个数位奶嘴，然后都戒不掉哈，都要含着数位奶嘴。
0: 没错没错，就是变成说他本来可能只是哦要辅助你，可能哦因为有像就是小孩子就是婴儿就是他可能他就是因为肚子饿，所以他会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吸吮，就是的那个感觉，让他有安全感，或者是让他可以饱足感。可是当你现在这样子，你看嘛，就像滑手机，你回到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滑手机其实我是在放松。可是问题是，
1: 我听过，
0: 对，你问题是你放松，可是你放松之后。

0: 你都一直在看这一些的讯息，如果他今天他是可能是可以让你去思考的，那 OK。 可是如果只是社交的，就是社群上面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其实老实说其实都不是，这有一些啦，不能说全部，有一些它其实不是这些问题，只是会让你短暂的，这有点像逃避了，我只是想要放松，我什么都不想想。
1: 对
0: 对，可是不想想，那是当然，它也是或许是放松的一种。可是问题是，然后呢，你可能它不能得到，就是你今天你压力的疏解，你可能只是在当下的疏解。你等于是说你现在你不想想而已，可是那个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你的心里的，
1: 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面对问题，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只是有点在逃避问题。
1: 是是，像你看，我们聊着聊着，时间又过去了啦，都聊不完。你看，
0: 对，真的只聊到一些些，
1: 好勇敢哦。好，我这个今天非常谢谢庄老师月刊总编辑湘琳的分享哦。要告诉一下大家，10月10号是世界心理健康日，这一天提醒着我们，心理健康不只是少数人的疾病的议题，而是每个人都可能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关系以及身体里呢遇见的一个日常的课题哦。我们今天分享不完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哦，大家都可以翻阅的是庄老师月刊10月号586期封面故事的主题。我还好，这句话你说了多久呢？焦虑、失眠、孤独、职场浩劫、现代人的心理难题。哎，我们仔细的翻阅哦，我觉得我们可能会看见那个真正的自己哦。湘琳，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伟华。
1: 谢谢，那我们11月见啦。
0: OK, 11月见。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度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2: 超噶，因为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胎？
1: 哇，怎么？
2: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又引流子挺行，真的不？
3: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4: 陈先生，唔掉一寸糖又不愿降低耶，外面你听见无？
5: 所以油盐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没无下件呢，抢做的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书念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不止在台湾要担心流感的威胁，临近日本与韩国的疫情都升温了。十月连假多，然后再加上出国旅游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呼吁民众要尽快的接种疫苗，降低感染还有重症的风险。每年十月是乳癌防治月，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在十月四号的时候，于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举办了2026点亮双色粉红丝带的活动。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乳癌防治不能够等到身体出现异状才开始关心，定期筛检是及早发现乳癌的重要一步，并且呼吁乳癌防治不应只在每年十月的时候被想起，而应该要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成为女性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把定期乳筛变成持续的健康习惯，也和家人朋友互相提醒，一起行动。只有把筛检真正落实在生活里，才能够让乳癌防治不只是口号，而是长期守护健康的方式。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安全、城市照明品质以及智慧治理的效能，台北市政府今年启动了路灯全面的升级计划，将于主要的路口换装呢变色温的 LED 灯具，同时呢降低眩光与环境光污染，预期每年会减少将近7000吨的碳排放。不必等到大型的征才活动，征才博览会，想要找工作、转职或者是兼职，家附近的就业服务站就有机会。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所属的各就服站于10月6号到10月8号邀集了17家的企业办理现场征才，横跨了公共自行车租赁、气管顾问、零售、餐饮，还有环境保护工程、妇幼医疗及照顾服务等产业，共释出了471个工作机会，从正职、储备干部到弹性兼职都有，欢迎有就业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就近到各就业服务站与企业面谈。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迎风面的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及宜兰降雨的几率比较高，其中在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竹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出现，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至于中南部属于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而温度方面，北部东北部的天气转凉，白天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变化不会太大，花东地区的高温30、31度，中南部仍然有33到34度，南投、台南、屏东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呢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新北市、桃园、新竹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北市都有8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70%，桃园的降雨几率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3，带领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哦。刚看到一起事故，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2公里处的地方，靠近哪里？五股二前发生了货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正等待排除。提醒大家，请行经这边多加的注意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在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怎么搞的车？车多定点哦，车多定点，所以大家就保持耐心，后续有什么样状况再提供给大家。目前不晓得为什么会车多定点状况。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南，忠孝东路到常德街，目前有车多的情形。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4，我们北部地区外面还在下雨哦，所以开车的朋友们，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了哦。好了，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林依晨《天使走过》。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19，来看一下今天一开盘呢，就破了49000点哦，上涨了1000多点的台股。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9721

1.95点，上涨了1246.21点，成交金额上冲到了8146.95亿元。是不是好久没听到这种成交金额，在伟华这个时间点啊，能够报到8000多亿哦，其实好久没看见了这个成交量哦。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

时间11:24，要提醒大家，我们北北基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哦，刚从窗户看过去哦。好，再次提醒大家哦，中央气象署在大概9:44，针对了台北、新北、基隆市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而且会持续到，我看一下，持续到10:44吗？我觉得不止诶。应该有增加哦，应该会到11:00哦。目前有一些的区域的暴雨，甚至有暴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像是新北

至三叉坑溪、北势溪、基隆河、永定溪，还有石定溪、虎豹潭，还有这个逮鱼绝溪吗？发布了灾害的告警哦，整个灾害告警一直到11:44哦，因为这些区域已经有一些暴雨的情形了哦，所以区域内的民众都要特别留意溪水暴涨哦，尽速的远离溪流的地区。好，那另外呢，我们刚针对了这个北北基的部分，像是七堵区、暖暖区、文山区、南港区、内湖区，那新北市的汐止、瑞芳、深坑、石碇、平林、平溪区、双溪区。好，目前呢都是属于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路上的警戒的一个区域哦。下大雨哦，这个在外面的朋友们都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安全，开车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哦。路段好时阵哦，视线不良哦，大灯一定要来打开了。

0: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讲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他也是食材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2: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咯。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1: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买漏财？
1: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1: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1: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啊！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
4: 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5: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Hello， 我们今天有直播。
5: 对，
4: 好久没看到安琪老师了，对不对？
5: 回来了，回来了，
4: 回来了。好，这个今天有直播，订阅台北电台931，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咯。那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5: 今天来应景一下。
4: 好，应景一下。
5: 中秋节刚过嘛，对不对？
4: 才刚刚过。
5: 吃了很多的那个月饼啊，烤肉啊。然后呢，
4: 柚子。
5: 哦，我家里最近好多柚子。
4: 真的，我们家还有一颗。
5: 今年是应该也是盛产，对不对？
4: 今年盛产。
5: 对，然后价格好像也算蛮实惠的。
4: 没错，很平价。
5: 对，然后也而且长得也蛮好的。
4: 嗯，很甜。
5: 吃到的都还不错。
4: 你有觉得水分很棒？
5: 对，然后就发现自己会买，然后亲朋好友都会给，
4: 是
5: 家里真的是柚子富翁，
4: 柚子富翁，那也很棒啊，
5: 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4: 但是柚子富翁，可是还好是柚子可以放比较久，
5: 是啦，对，但是就会想说啊，这么多柚子该怎么办？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柚子皮的妙用
4: 啊。那也要吃完柚子剩下那柚子皮的妙用，是不是？嗯，
5: 也可以跟柚子果肉一起啦。
4: 啊，果肉一起也可以哦。
5: 对，对，我们先讲柚子皮好了。
4: 嗯，
5: 对，因为有时候你，像有时候我就会趁着，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其实柚子蛮耐放的。
4: 对
5: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趁着这个皮还没有到很干的时候，
4: 嗯，
5: 我们外面那个柚子皮其实可以削下来做一些用途。
4: 用削的吗？
5: 嗯，看你是做什么用途。
4: 嗯，
5: 对。像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在做清洁的那个清洁剂，
4: 因为它有那个什么橘柑橘，是不是？
5: 对，它的皮其实有些精油
4: 哦，对，精油，精油，嗯，
5: 所以我们最常用就是拿来做清洁剂。
4: 是，
5: 那我们坊间就是最常会用到就是泡那个95度的酒精。
4: 是，
5: 那这个就很需要。还没有干掉的橘的那个柚子皮，
4: 所以太干的不行哦。
5: 对，因为我们就是要有那个皮的精油
4: 哦。
5: 那如果说你放太久已经很干，其实它已经没有那个精油的成分。
4: 是，
5: 那我们这个是需要外面绿绿那一层，
4: 嗯，
5: 所以这个可以先把它削下来。
4: 好，先削下来，
5: 就削下来。那因为它还有一个白色厚厚的，
4: 对对，里头，
5: 所以它包着果肉，其实
4: 还可以放，
5: 还可以继续放，
4: 嗯。
5: 你就袋子装一装就可以继续放冰箱，这些也可以放很久啊。
4: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把绿绿的削下来就要放冰箱咯。
5: 对，因为它白色的地方其实是比较会吸一些湿气
4: 哦。
5: 对，如果你放在那个就是一般室外空间，就是怕久之后那个皮会发霉，
4: 嗯，

0: 白色的会发霉，
1: 是，
0: 所以我如果是要做清洁剂，我就是会把外面那个绿绿的地方
1: 削下来，
0: 削下来，对，然后那个绿色的皮拿来做清洁剂，
1: 是，
0: 那剩下我就是把袋子装好，就放冰箱，那个果肉就可以留着慢慢吃。
1: 好，了解，
0: 对，那削下的那个皮啊，我们就是看你家里有什么容器，像就玻璃空罐，都很好用，对。然后保特瓶我比较不建议啦。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是要泡95度的酒精，其实就是你放塑胶，有时候放久的就是怕会有一些溶出的问题。
1: 它会质变吗？
0: 对，因为你的保特瓶不知道是什么的保特瓶，保特瓶有分嘛，
1: 对，
0: 如果它不是那种耐酸碱的，你泡酒精其实就怕一些塑化剂会被溶出来。对，再加上是因为我们的保特瓶的瓶口都比较小，
1: 对，
0: 你那个绿色的那个柚子皮进去，你泡酒精它会膨胀一点点，
1: 它会拿不出来，
0: 对，你的皮套不出来。
1: 所以我们反而倒是玻璃那种比较宽口瓶，
0: 对，玻璃，
1: 对，
0: 宽口瓶，宽口瓶会比较好用。
1: 好，
0: 对，那如果说你是塑胶瓶，但是它是耐酸碱的，也可以，
1: 是，
0: 对。对，但我觉得最好用就是玻璃空罐啊。
1: 好，玻璃空罐。
0: 对，
1: 家里头我觉得一定都有，
0: 都有啦。或者是说，你如果是常会做这种 DIY 清洁剂的，你就干脆买一个玻璃罐，
1: 是，
0: 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
1: 它可以重复使用。
0: 对啊，对啊，对，你就洗完就是可以，就是把它就是洗干净晾干，你就是之后可以接着用。
1: 它一次可以多做一点，就可以大罐一点，
0: 可以啊，
1: 是是，
0: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一个柚子皮削下来，其实也不会到太多，对，所以你不用说啊，一定要买到很大，而且。就是你有多少你就泡多少酒精，不用说什么哦，什么一公斤的柚子皮，然后多少的，我其实我们的比例其实，我们会教大家的比例就是一个比例的概念，例如说1:1:1，
1: 用这个方式
0: 就好了，对，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要凑到一公斤的柚子皮，才开始做，其实不用，我们就用比例的概念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柚子皮削下来了，你就找个玻璃空罐，好，然后。酒精呢，你就是把它淹盖那个皮，有盖过去就好了。
1: 有盖过去就好了。
0: 对，盖过去就好了。对，你就皮削进去嘛，然后就盖过去。那个皮你不用特别去压它，
1: 不用压，
0: 不用特别压，那你就放好，稍微摇一摇，就让它均匀。然后酒精倒进去，
1: 是，
0: 对，那你就把那个就整个柚子皮有淹过去就好了，
1: 有淹盖到酒精，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对，
1: 好。是用75度酒精
0: 95、
1: 95、
0: 对对对，浓度高一点，它的这个精油的萃取的浓度会比较好一点。
1: 好，这个数字要记下来，因为我们一般家里都是75度，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做这个清洁柚子皮的清洁的话，要用是95度的，
0: 对，去萃取它。
1: 好，
0: 对，那大概放一个礼拜就可以用了。
1: 这么快哦？
0: 对，一个礼拜就可以用了。
1: 室温
0: ，对，你就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然后就是不用理它，对，就大概放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都可以啦，
1: 是，
0: 你就把它倒出来，对，那
1: 只要那个皮不用嘛，
0: 皮不用了，
1: 皮不用了，
0: 对，可是那个皮我就是会装一装，我就放冰箱当除臭
1: 啊，因为它又有那个干那个菊那个精油的味道，
0: 对，还有一点味道嘛，我就把它装容器装，就放。冰箱去让它除臭，
1: 它会不会酒精味很重？
0: 会一点点，
1: 会
0: 一点点，对，但是就是简单的除臭还可以，就是废物利用一下啦。
1: 就直接放，还是要包起来一下？
0: 没，就一个宽口容器装了就好了。
1: 把那个盖子打开，对不对？
0: 对，对，
1: 直接放到冰箱去当除臭，
0: 对，
1: 两用哎。
0: 对，就是要丢掉之前，你不要浪费。
1: 好，了解。
0: 对，然后呢，就是把那个萃取液。就是我们那个泡好的酒精，你倒出来嘛，对不对？那你就看它有多少的酒精，你就加多少的椰子油起泡剂。
1: 还要再加
0: 椰子油起泡剂，对，对，就是你倒出来，例如说你倒出来有一碗好了，那你就是一碗的椰子油起泡剂，
1: 1:1的概念，
0: 然后三碗的清水，
1: 还要清水，
0: 对，加清水，
1: 好，
0: 就这样子。
1: 那个起泡剂要去哪里买啊？
0: 现在其实那个比较大的连锁药局都有在卖，
1: 要
0: 对、
1: 哦、
0: 对对对，像以前都是到化工原料行啊，嗯，那因为现在 DIY 大家很多人都会喜欢做，嗯，所以有些比较大型的连锁药局也买得到，
1: 是，
0: 对，或是现在有时候网购也蛮方便的，嗯，对，
1: 那个叫做椰子油起泡剂，
0: 不是椰子。

0: 油哦，
1: 不是哦，
0: 是椰子油起泡剂。
1: 是 它的功用是什么？
0: 它主要就是
1: 起泡泡吗？
0: 它第一个就是起泡泡嘛，嗯，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算是一个界面活性剂
1: 哦，
0: 对，它才会有清洁效果。
1: 是
0: 它因为它就是一个界面活性剂，它一边会抓水，
1: 嗯，
0: 一边会抓油，
1: 嗯，
0: 对，所以你要有一个界面活性剂
1: 在里面，
0: 对，它才有去油的功能。
1: 所以像很多的清洁剂里面，就是那种化学清洁剂，它都有放这个那个
0: 起泡剂，
1: 起泡剂，
0: 对对对，
1: 就是界面活性剂，
0: 界面活性剂，没错没错、哦、只是我们选择就是椰子油的这个界面活性剂，对，成分、
1: 哦、
0: 相对它就是比较容易被分解啦，
1: 是，
0: 对，对于我们的环境其实是比较友善一点，对，它是可以被分解掉的、
1: 哦、好，
0: 对，那有人问我说，哎、欸、老师，我一定要加起泡剂吗？
1: 嗯，
0: 你可以不加，但是你的清洁的用途就不大一样。
1: 那我可以加那个清洁剂吗、嗯、像那个洗碗巾之类的？
0: 可以，
1: 它、就是、也可以，
0: 它就是让你的
1: 有起泡泡啊，
0: 就是让你原本的清洁效果再提升。
1: 是，
0: 对，例如说哎、欸，我做出来的量很少，
1: 嗯，
0: 那你就加到你原本的洗碗巾里面，
1: 嗯，同样对等的量，对不对？
0: 对，就是让 你原本的洗碗巾的清洁力再提升，
1: 嗯，那这也是以取代那个椰子油起泡剂的概念吗？
0: 类似，对对对。
1: 那如果我大概是弄出来有那个200cc 或 100cc，
0: 对，
1: 这样，然后我的那个清洁剂那个洗碗巾我就加到一样的量的，这样一比一，
0: 差不多，对，
1: 差不多，
0: 就是加入你原本的洗碗巾里面、哦、应该说如果是你要用原本家里的洗碗巾，
1: 嗯，
0: 你的概念就是让我的洗碗巾去污能力再加倍，
1: 那就是我把那个萃取出来的那个精油，我倒在洗碗
0: 可以
1: 洗碗巾里面，
0: 这个是一个方法。
1: 哎呀，这样子好
0: 像，这个是一个方法，
1: 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简单。
0: 对，而且你也可以加到哪里、哦？你家里如果是有什么洗手乳，
1: 也可以，
0: 你可以加到洗手乳里面，
1: 哦，
0: 就让你的洗手乳的那个清洁力再加倍，
1: 而且它还有酒精，
0: 对。
1: 哦，
0: 对，
1: 又有消毒的作用，
0: 对，对，就是，所以就是让你原本的东西再提升，
1: 加强
0: 它的去污力，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你要是重新做一份清洁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就是加
1: 椰子油
0: 起泡剂，再加水，
1: 三倍的水哦，
0: 对，
1: 1:1:3，
0: 对，
1: 哦，
0: 这个就是你自己做一份清洁剂、
1: 哦，
0: 还是说你要把原本的洗碗巾再加倍它的清洁力，
1: 是，
0: 就是加到你的洗碗巾也是可以。
1: 哇，
0: 对，
1: 好，这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0: 对对，就是看你的用途的方式，你要怎么去做分配。
1: 是，
0: 对，
1: 但是它是不是也不能够随随便便乱加到我们的化学清洁剂里
0: 面？哦，不行不行不行，其实不行，
1: 不能乱加哦。
0: 对，对，
1: 我们刚刚说的是一般我们的洗碗巾，
0: 对，
1: 洗碗巾里头可以加强，
0: 对，
1: 其他有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家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化学
0: 剂，那个就不要加了，
1: 那个真的不行哦，
0: 对对，
1: 很危险哦。
0: 对，对，所以可以加就是洗碗巾，
1: 哦、洗碗巾记下来，记下来，
0: 对，或者是洗手乳，把它加进去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
1: 好，
0: 对，
1: 这两种，
0: 对，
1: 其他我们都没有提哦，不要弄错哦。
0: 是的，是的，
1: 哦、我很担心大家只听到一点点说哦，可以加，
0: 可以加，
1: 乱
0: 自己乱加，不行，
1: 不行，不行，哦，好，
0: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当做清洁剂，
1: 是，
0: 对。部分就是你用酒精去做泡、啊、做的浸泡的方式，
1: 嗯，
0: 这是一种，对，这是一种，像我们刚刚就是调好了嘛、
1: 嗯，
0: 那个就很好用啊，
1: 是，
0: 就可以拿来洗碗啊，
1: 嗯，
0: 然后你要拿来喷瓶装的，
1: 嗯，
0: 就清瓦斯炉啊、水槽、马桶啊什么，这个都万用的啦，
1: 嗯。而且还有
0: 用的，
1: 还是有柚子味道，
0: 对，柚子味道，
1: 柚子香、哦、
0: 对对，这个是用酒精，我们就是保存期限比较长一点。那如果说要最简单就直接煮水，
1: 嗯，
0: 就是煮水，
1: 煮热水，
0: 对啊，就不跟水一起去煮嘛、嗯、那煮坏的热水就是拿来就抹布沾着、嗯、就是像你可以擦一些
1: 一般的
0: 清油污，
1: 哦，清油污，
0: 对，清油污就可以用，或是简单的一般家里的擦拭，
1: 嗯，
0: 擦擦家具啊什么都可以。
1: 那这个比例呢？
0: 没有比例、啊、
1: 没有，就没有比例，
0: 就是柚子皮煮水而已、啊、
1: 煮水就好了，
0: 煮水就好了。
1: 它 也是要 削下来的吗？
0: 嗯，
1: 白的不要，
0: 因为白色很容易吸水
1: 哦。 白色不要，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柚子皮哦，
0: 对，
1: 绿绿的部分哦，
0: 对。
1: 那所以它干了也可以，还是 原则上还是要绿绿的，
0: 绿绿的话效果比较好一点。

0: 哦，绿绿的效果比较好。
1: 对，那如果是干的话，其实你就是把它稍微剪
0: 小一
1: 点，长一
0: 点，
1: 嗯，就是你剪。当蚊香晒干当蚊
0: 香，有有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当蚊香。
1: 你不要剪一小段一小段，就是剪，然后不要
0: 比较长一点啦，
1: 对，比较长一点啦。就是你把因为我们之前剥皮下可能是一大块，
0: 对，
1: 一大块，嗯，那你就是用剪刀剪，沿着边把它剪成像蚊香的形状，嗯，就让它不要剪一段一段的，
0: 它就可以
1: 回字形这样子，
0: 这样子。那个驱蚊是
1: 对
0: 还是除臭啊？
1: 驱蚊，
0: 驱蚊
1: 就是稍微就太阳好的，就比较阳光比较强，就把它晒干。
0: 是是，
1: 晒干之后就是那个就可以拿来点的，就是有点像驱赶。
0: 它一定要晒干，对不对？要不然水分那么多，
1: 点不了
0: 、啊。
1: 对，
0: 哦，好，
1: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最常用的，就是你要驱蚊啊，
0: 是，
1: 好，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做的清洁剂，嗯，对，
0: 好，所以这两个方式。推荐给大家嘛？
1: 对，
0: 还有其他嗎？
1: 对，另外我就可以拿来吃。
0: 哦，拿来啊，皮拿来吃？
1: 对，我最近试了，我觉得还不错。
0: 真的还是假的？
1: 就是有点像那个柚子果、柚子茶
0: 哦，
1: 柚子茶一样，把它削那个绿绿的下来
0: 煮。
1: 对，
0: 还是也是要煮，
1: 然后加糖、加冰糖去煮，加果肉一起去煮。
0: 所以柚子茶是这么来的哦？
1: 对，
0: 真的啊？
1: 对，就是皮，你就把皮，就是那个什么。拿那个削皮刀把那个绿绿的地方，嗯，啊，皮要先洗干净哦。
0: 对，这个不是清洁用，
1: 是吃，
0: 哦，
1: 对对对，
0: 是
1: 吃的，就
0: 要洗干净
1: 那个皮，嗯，你就拿一些盐巴去搓一搓，
0: 对，搓一搓，
1: 搓一搓，洗一洗，
0: 洗一洗，
1: 洗干净之后呢，就是把它用那个绿用削皮刀
0: 削一削，
1: 把那个皮稍微削下来，
0: 削下来，
1: 对，嗯，然后削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果肉，嗯，还有冰糖一起去煮，
0: 嗯。冰糖跟果肉一起去煮，
1: 对，
0: 煮完之后，
1: 那个比例大家可以自己稍微抓一下啦，
0: 看浓，你要吃浓的还是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皮比较多的话，就是那个柚子的香味，我觉得会比较重，
0: 嗯，
1: 就是柚皮的香味，
0: 嗯，
1: 你大概可以抓，像我大概上次抓，我大概柚子皮大概抓了，这样削一下大概三四十公克左右，
0: 嗯，
1: 三四十公克。然后果肉大概就抓500克，
0: 嗯，
1: 对，那冰糖大概就是200到300克。
0: 你还放果肉进去哦？
1: 对，连果肉一起啊。
0: 哦，我刚没听到果肉，现在才听到果肉。
1: 对对，因为你
0: 不只是皮咯。
1: 嗯，只有皮的话，我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苦苦涩涩的。
0: 哦，所以要放一点果肉下去，嗯，一起煮，
1: 对
0: 不对？对，
1: 一起煮，加冰糖一起去煮。
0: 嗯，然后煮成粘稠的感觉。
1: 对，煮粘稠，然后就是玻璃罐装进去。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蜂蜜。
0: 嗯。然后就是
1: 放冰箱，
0: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泡一泡柚子茶。
1: 对，就拿要吃的时候就是挖出来，然后加热
0: 泡水，
1: 很好喝哎，欸！
0: 而且马上几乎你立即就可以吃了，不冰也可以嘛，对不对？还是要再放一阵，
1: 哦，
0: 放一阵子？
1: 不用不用，就是因为冰是为了让我们方便保存。
0: 嗯，
1: 对。
0: 但是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我们这是不含防腐剂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像这种秋天呢，啊，就凉凉的，嗯，有时候我们觉得，啊，不想要喝那种太冰凉的，
0: 嗯。
1: 然后有的人又不喜欢泡什么那种茶类，因为有的人觉得茶就是很无趣，有的人觉得很无趣
0: 哦，嗯，
1: 就想要喝一点那种热热
0: 有味道
1: 的
0: 感觉，
1: 甜甜
0: 的有味道的感觉，
1: 对。然后你就哎，刚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柚子茶，我就觉得就蛮适合的。
0: 太好了，家里还有柚子吗？有的话，哎，一定要聆听今天安琪老师所分享的柚子皮的妙用哦，不只是当清洁，还可以怎么样？可以拿来吃，
1: 没错，
0: 可以拿来喝泡柚子茶。
1: 是的，
0: 那要怎么做呢？错过的朋友们怎么样？可以那个观看影片，然后就上网做一下搜寻。那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3: 做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2: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3: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2: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3: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4: 发电之前洒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生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是一样没。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平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平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涵盖有混突。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涓滴归公。

我没有把这个女生跟今天的寿星连在一起，我一直以为是两个人，我今天才知道哦，原来是同一位啊，只是那个小娟是不一样的小娟的字，来自于陈小娟跟林隆璇共同合唱这首《是你决定》。

在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粤语作品是给最伤心的人，来自于郑秀文，但大家比较熟悉应该是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1994年作品，由我们今日寿星陈小娟老师做作曲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就收在《爱就要趁现在》。那接下来要听到是我意外发现，除了有粤语版、华语版，还有台语版。要来听到是柠檬所演唱的《永远为你心疼》。

真的是排歌的时候突然发现啊，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居然有台语版，而且这个作词者是游鸿明，游柠檬是演唱的永远为你心疼。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涓滴归功的一乐，因为今天10月5号是陈小娟老师的生日。

以前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把作词作曲跟歌手这个身份连在一起，我真的以为是两个人欸。刚刚来自于陈洁仪所演唱的《炫耀》，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歌手也是作词作曲者陈小娟老师所演唱的《羡慕》。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由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兵役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8.8 Link 电台，我是你们的 DJ 雷雷。午夜12点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与我分享呢？或是你有没有很久没有见面，想要聊聊天的对象，却不敢说出口呢？没关系，你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在 Link 电台留言区里下写信信给我，也许这会是你们重新连接的开始。接下来，播放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入围第13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作品，来自于陈小轩老师作曲的《林夕》，作词由王菲所演唱的《流年》。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涓滴归功的娱乐。涓滴归功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跟听到啊。涓是细小的流水，涓滴也就是水滴，比喻极微小的钱财或者是物品。那涓滴归功其实是指即使是极微小的钱财或物品也要上缴给公家，形容为人廉洁。

刚刚听到王菲的《流年》是入围第13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入围第13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入围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作品，来自于同样也是那英所演唱的《如今》。

现在听到是入围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作品。那接下来同一年哦，一个人就入围了两首，然后另外一首中。哪一首得奖呢？由孟蔚所演唱的《爱》就获得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由我们今天的寿星陈小娟老师作曲的这首《爱》获得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隔一年呢，也就是03年的时候，哎，连庄啊同样是获得最佳作曲人奖第15届金曲奖，来自于阿桑所演唱的《叶子》。

这个声音有让你一秒想起秋天吗？目前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有活动哦，参加方式就是按赞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按赞并分享贴文，大家捞一下哦，然后在留言区标注两位朋友，并分享最让你想起秋天的声音或歌曲。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入围第十五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获得第十五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来自于我们今天寿星陈小娟老师作词作曲，由阿桑所演唱这首《蔷薇之恋》的片尾曲《叶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位寿星，他的作品真的是要早一天好好的介绍啊，很想访问他吗？但我们都不好爬楼梯。因为他的太太金文老师已经帮我答应，他说你要访李复兴老师 OK 啊，我帮他答应。我们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寿星李复兴老师跟李翊君合作这首《品句》。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留意一下哦，台北广播电台粉丝专页上面的活动，直到明天的晚上十一点。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个人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2: 规划哦，我能恐吓参加落零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5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头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冇，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2: 预防从片头，爱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素提供。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名古屋亚运，台湾五金十七银33铜收尾，跆拳道新星王杰林担任闭幕式掌旗官。地震都跟大联盟预审预约数位助攻全面飙速。台北市卫生局实验室四大革新全面的升级实验防线。名古亚运闭幕典礼在4号晚间登场，台湾代表团以英文字 T 字开头进场。

0: 17岁的跆拳道新星王杰林担任这一次的掌旗官，缔造史上最年轻的纪录。本届台湾代表团总共进账了5金17银33铜，位居第15名，但是5金的成绩是1990年以来的最差。对此，运动部长李阳结束上任后首届的亚运行程，他从赛前考察、设置中继站，到比赛期间亲赴各场馆为选手加油。他表示，输的选手努力不会比夺牌选手少，只是少了一点运气被看见。他也很高兴选手感受到运动部的照顾提升，未来会继续的保持。近期美沙东维持治疗、提供安全针具等减害策略引发热议。对此，专家表示，不应该把已经有的证据及正在协助的病人减害措施描述为鼓励吸毒。疾管署罗一军署长表示，这些措施对于防治台湾静脉药瘾者艾滋疫情具有高度的成本效益，每投入1块钱可以节省19块钱的医疗支出。而美沙东的效果不止在缓解戒断，还能够降低死亡跟感染的风险，提高治疗留存，协助个案恢复生活的功能。此外，矫正署表示，政府对于单纯使用毒品者采取缓起诉、社区戒瘾等分流处遇，将近5年来使用毒品罪受刑人比率已经降到24.8%。台北市政府为了加速都市更新的案件推进，地震局跟都市更新处携手共组地震都更大联盟，透过跨机关合作，从都更前期的评估、地级测量到产权登记，全面导入预约、预审跟数位化的服务，减少民众和实施者的往返奔波，也缩短都市更新案件的办理时间，让都更程序更简单、更有效率。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地政局建成地政事务所主任沈瑞芬表示，都更案推动不易，主要因为从土地整合、藤本申请到申请建造的地级测量、地价改算与全变登记预审等流程，都需多重界面整合。过去每个阶段都要民众或实施者往返奔波地政或都发建管都更等单位，劳心劳力又耗时。地政都更大联盟透过跨机关合作与数位治理模式，让都市更新的各项前置与审查作业全面标速，沈瑞芬说：“
2: 因为我们是要多处决才可以去推动嘛，那我们申请成本之后就可以知道要整合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推成本预约，拿到成本之后，他们会去整合这些地主有没有超过比例啊什么的，然后人数确定之后，后续测量啊、地级改算啊，我们在申请建造之前，一定要先确定地级线那些跟建筑线有没有合一。那如果我们在请造之前，就先让他们预检，就可以加速取得建造。第三个建物。”物测量的预审，你请到实照，如果能够在之前就确认你的竣工图跟建筑师的设计图是一致，那就不会有请照之后还要再改正的问题。所以前面的这些预约的动作呢，都可以加速推动都更案件。
1: 沈瑞芬进一步强调，北市地政局透过预约、预审与数位化三大核心主轴，持续发挥跨局处合作叠加效益，以建筑线与地级线可能产生的疑义为例，地政局提供土地建筑线与地级线预检免费服务，权利变换案件的地价改算，地政局也会主动办理预先改算，实施者不用再另外申请，产权登记预审也可提前在10个工作天内完成。此外，地政局建制都更地政资讯平台也大幅提升书面审查的精准度与行政效率，大幅节省人工比对时间，稳步达成台北市都更加速的政策目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让食品查验更到位，风险更早被发现，应变更及时，特别是卫生局检验科实验室全面的升级食安防线。台北市长蒋万安在5号上午前往视察，了解包含扩增专责人力、建立新兴检验技术、扩充高阶仪器设备及推动主动监测机制等四大革新成果。透过第一线查核及实验室检验相互支援，守护市民朋友每一层安全。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卫生局为提升食品安全查验量能，检验科实验室近年增补33名食安专业人力，强化稽查、抽验、检验及重大事件应变，并成立食阴性疾病检验组，投入高阶仪器操作及新技术开发。在新兴风险检验方面，

0: 已建立糖菖蒲、伯克氏菌、诺罗病毒、邦克裂酸、海洋毒素及菇类毒素等检验技术，新增13种检验方法，完成超过3500件食品监测，同时扩充高阶质谱及分子生物检测设备，强化病原体天然毒素及化学污染检验，并完成超过2500件食物中毒案件检验。此外，近年推动12项抽验新专案，锁定早餐店、知名餐厅及热炒店等高关注场域，并修订食品中毒处理程序，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验，加快应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前往视察革新成果，蒋万安说，
1: 不管是我们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扩编，增加专业的实案人力，同时我们也成立全国地方卫生单位第一个实阴性的检验组，绝对于食物中毒物质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检验技术全面的提升，检验量年提高了25%，所以让我们每一年检验的量可以提高1000件。那当然在搭配我们主动监测，不管是专案的稽查，我们扩大范围来确保每一位民众在日常生活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0: 卫生局强调，食安把关落实在每一次查核、每一件检验和每一项风险追踪，未来将持续结合源头管理、主动监测、精准检验及快速应变，让风险及早被发现，问题及时获得处理，以具体行动让市民吃得安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五号周一，迎风面的水气增多，桃园以北跟宜兰的机会降雨机会比较高，其中在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新竹、苗栗、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中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今天的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转凉，白天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变化不大。花东高温大约是30到31度，中南部33到34度，南投、台南跟屏东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仍然偏炎热。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时阴时雨，24到29度，马祖有短暂阵雨，24到27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明天北部宜兰花莲天气稍微转凉，迎风面的降雨范围较广，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云量稍微增多为多云。总体来说，这周的天气是先湿后干，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

0: 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国庆大会以宴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国庆台飞以研发通是免除六下租却在总统府面前举行，主编会是市民查管制，对于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115年国庆处 PVMV 提供。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2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咏华，从来不肯对你说。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今天是周一，然后今天一大早呢就开始下雨，下雨感觉有稍微停了一些些，但是呢这个礼拜看起来在前几天这几天应该都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记得要特别携带雨具了，避免淋成落汤鸡。两个小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复兴京剧团的演员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将在今年的12月12号周六还有13号周日两天，在台北市的艺文推广处城市舞台推出他们今年的大型京剧制作，叫做风神风云。那在今年的这个大型制作有哪一些亮点，还有这个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复兴京剧

奇观，他持着会旗甜美亮相。而在圣火熄灭之后呢，这一届的亚运正式落幕，交棒给下一届的主办城市卡达多哈。我们看到的是今年的亚运哦，这个中华代表团拿下了5金17银33铜，这看起来成绩其实还算还可以啦，还不错，那是第15名的成绩，也是将近36年来最少的金牌纪录。

好，中国时报报道了这个名古屋亚运在四号闭幕，尽管选手出身的李阳呢，他为前线做好后勤，但是最终呢还是排名第十五位的这个奖牌的记录哦。那这是我国在1990年重返亚运以来最差的成绩，连续四届金牌数上双，那连八届排名前十的记录呢都中断，更让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拉起了会不会是零金的警报呢？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非常的鼓励，还有非常的给予这一些选手们一个很棒棒一个很棒的掌声。其实呢这个我自己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靠运气，而且你的对手还有你当下的状况还有一路以来训练的这样的结果其实都不是那一天可以造成的，所以呢这个要多多给这些选手们多多的加油打气。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哦，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听台语歌好吧，我们来听吴美玲这一首歌曲《不爱放我耍》。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陈太太，
4: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也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要找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故所不会找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篇关注所提供。

1:35听到了歌曲郑中基的《绝口不提爱你》，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接下来继续带你们关心这个是路况资讯。国道靠北上 66.5 公里过了幼师的交流道，目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大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内线车道稍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石牌路往荣总的方向，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87公里过关西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60公分长的枕木，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彭佳慧棋逢对手。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51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罗文玉的客语歌曲，叫做演好自己。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好，这两天呢，这个美沙酮的这个事件呢，让大家都讨论到底什么是美沙酮，然后呢为什么它可以减害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教授陈娟瑜说了，美沙酮或是

我们所谓的美沙酮，它跟丁基原非因都是用在于治疗海洛因跟鸦片等等这样子的鸦片类的成瘾哦。这些治疗呢，可以减轻戒断跟渴求，减少非法使用、注射、感染跟死亡的风险，协助这个个案可以稳定生活。不管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 或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或世卫组织等等，都支持它实证的效果，持续治疗它可以成为是复原路程的一部分、哦、好，那这个陈娟瑜教授说了，台湾将美沙酮跟丁基原非因分别列为第二级跟第三级毒品及同级管制药品，依法是处方使用的，属于合法的医疗。好，那这个美沙酮呢，它通常必须要每天到指定的定点来服用，丁基原非因呢，则是经过评估来带回家做使用。好，意思就是说呢，这两种本来它都是毒品啦，好，那本来是毒品，那毒品来用在于治疗医疗上面的来做使用，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解释为这个吸毒，或者是支持鼓励吸毒。我们看到的是呢，这个成瘾治疗没有全面纳入到健保，但可以申请卫福部补助。美沙酮药品跟给药服务费是全额补助的，而丁基原非因依照规定补助可能有自付的差额。那到底这个美沙酮为什么可以用来减害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林森中医昆明院区精神科医师陈玉雄说了，美沙酮的药效作用长达24到48小时，相较于海洛因大约只有3到5个小时，它可以降低海洛因使用者的戒断症候群出现，减少对于海洛因的渴瘾。好，因此呢，这个美沙酮它其实是可以稳定来减少戒断症状跟渴求，就是我渴望想吸海洛因这样子的需求，降低反复寻求及使用非法鸦片类物质的需要。这个陈玉雄医师表示，美沙酮的效果不只在于缓解戒断，还包含降低死亡跟感染的风险，提高治疗留存，协助个案恢复工作、人际关系跟生活功能。因此呢，这个美沙酮同时具有治疗跟减害的角色。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到这个毒品减害呢？新竹马街纪念医院精神科主任吴义成医师说了，减害它本身也带着将毒品使用疾病化的思维，不代表这是一种完全的除罪化。一个使用毒品的人呢，究竟被理解为需要治疗或照顾的病人，还是罪犯？就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这个我们监狱里面其实有很多一部分的这个收容人，他其实是毒品罪，那到底毒品他算是犯人还是病人？好，这个我们需要去做讨论。吴义成医师表示，同样是使用成瘾物质，有的人呢容易取得医疗同情跟治疗，有的人却受到污名排除，甚至首先进入到刑事司法体系，这样子的差异跟阶级还有社会位置及取得医疗资源的能力密切的相关。毒品政策它不只是如何管理一种物质，也映照出社会如何看待贫穷、不平等跟处于边缘位置的这些人。Coco 李玟这首歌曲《你是我的 Superman》1:55，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我们待会要邀请到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演员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即将在12月12号跟13号在城市舞台要演出的这一部作品，叫做《封神风云》。休息一下，待会来。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安咩？但系手要用面纸压起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2: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有哪样冇啊？萝卜不出个神强，俺做得老人天数哦。
3: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包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冇合理嘅 commission 哦。
3: 萝卜扣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篇，老公朋友做得吃咖乐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嘅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洗脸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溺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1: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 G。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时间2:08，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姚森。今天呢，在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复兴京剧团他们近期的几场演出，邀请到的是演员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来宾非常的多，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这个推广组长还有行销经理李艺舒老师，老师好。
5: 我们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以及这一次有四位演员来到节目当中，包含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奈诺伊安，奈诺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以及我们的允文，允文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兴京剧团的新演员陈允文。
4: 还有我们的世忠，潘世忠，
8: 大家好。
4: 非常有活力哦，让我们在这个礼拜一等一下，他在你们团里面算是搞怪的人吗？
6: 是
4: 啊。 OK， 好，那我今天要习惯这样子。
7: 他是我们的灵魂人物
4: 哦，真的哈、哦。OK，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这一次在这个这几部的作品当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是张玲玲，玲玲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的这几位演员还有老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复兴京剧团，除了下个礼拜有一部这个作品是湖光山色
9: 是
4: 艺术季，
9: 是
4: 10月17号跟18号有这个几部的作品，包含秋江、女杀四门、贵妃醉酒，还有连环套的这个演出。这个是在学校的演出吗？
5: 哦，是在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木栅校区的表艺馆。
4: 表艺馆哈，这个是下个礼拜的演出，17、18号。然后呢，还有12月12号到13号，礼拜六日两天。这个是今年的年度的很大的制作，是在这个城市舞台要为大家扮演的这部作品叫做《封神风云》。就先讲时间比较近一点点的，这个是允文这一次要担纲《贵妃醉酒》呢。
7: 是的，《贵妃醉酒》里面的杨玉环。那这出戏是我跟魏海明老师学习的，也是一个京剧梅派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剧目。
4: 是，
7: 对，那主要是把老师的艺术也学好传承下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责任。
4: 是，
7: 对对对，
4: 这个贵妃醉酒也是魏老师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我记得前阵子还有到国外去演，他现在有算是封起来了吗？
7: 是，
4: 已经封了，对不对？
7: 2025年是最后一次演，
4: 最后一次了嘛。
7: 嗯，
4: 那这一次你从老师的身上传承了这个贵妃醉酒，这个腰力要很好的一个作品、哦。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下腰跟这个戏里面有下腰跟握儿，就是演员要把他的那个两个腿盘起来，就像拧麻花呀，那个腿要这样拧在一起，然后要整个，然后人要
4: 躺，我们看不到，
7: 人要躺下去，
4: 他们听不到。OK，
7: 就是一个有技术性的一个动作。
4: 是，
7: 那其实这几个动作，其实对年轻一点的演员来说，其实都算是比较基础的，就是你因为年轻的时候筋腿腰这个比较柔软，
4: 是
7: 比较可以达得到。我觉得这次演醉酒，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应该是演杨玉环的那一种，从他很高兴听到唐明皇邀约他要去约会，
4: 嗯，
7: 结果唐明皇爽约了，放他鸽子，跑去西宫找梅妃，
4: 哦，
7: 跑去找另外一个女人，
4: 嗯
7: 的这个心境，从你

0: 你本来很高兴一下子变到很失落，最后再借由这个酒喝酒然后来排遣你这个不开心的这种心情，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人物的这种起承转合，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1: 是就是那个情绪的转变、嗯、还有酒我们以前都觉得好像是男生的专利，有没有？
0: 是是是，
1: 可是这一次一个女性她要诠释喝酒排解那个忧愁的感觉，
0: 是是是、
1: 哦、
0: 对，是、嗯、但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因为她是杨玉环，是杨贵妃嘛，她是皇贵妃的一个身份，所以怎么样、嗯、首先怎么样先把这个她这个娘娘的这种那种身份感给表现出来，再有再来就是他喝酒，他又你又不能把他的形象给就是弄得很那种真的是那种酒后发疯那种形象又不行，你还要在你喝醉之后还要再保持他那个美感在那边、嗯、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所以我们观众朋友进到现场，虽然贵妃醉酒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剧目嘛，
0: 是，
1: 但是你自己觉得除了刚刚这一些之外最需要看的看点，以观众朋友来说，我们最需要眼睛睁大，除了那个下腰或是那个腿缠在一起的部分之外，
0: 对对对对，
1: 哪个地方是一定要眼睛睁大的？
0: 我觉得就是要感受这个贵妃醉酒它的这个就是美的那一种呈现，不管是声音的美、嗯、还是在表现妇人这个醉态的时候的这种美，然后、身段的美，对，
1: 嗯，好，所以这是贵妃醉酒。你刚刚说你从这个你跟魏海明老师魏老师一起学习这部作品，你跟他学多久这个
0: 这个戏吗？
1: 对，这个戏
0: 这个戏学了大概三四个月，
1: 哇，
0: 对，
1: 然后你从他身上你看出魏老师的，这是你第一次跟老师学戏还是其实
0: 有
1: 一些经验？
0: 之前学过别的戏，像白蛇传的断桥这些的，对，
1: 嗯，
0: 西施，对。
1: 那你从他身上看到贵妃的什么样子的面貌吗？
0: 我觉得老师已经把这个戏演得很就是出神入化，就是他、嗯、我看过他很多个贵妃醉酒的版本，不管是1995年的还是去年的还是近期的、
1: 嗯、
0: 他每次演出都不一样，
1: 哦、
0: 他每次演绎贵妃的那个不管是动作还是声音还是表情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老师他自己都是不断的在进步，他也是就是不断的在思考说，哎，要怎么样更能够把这个杨玉环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杨玉环当下这种心境可以更贴切的表现出这个人物，
1: 是，是这个其他的演员除了您是旦角之外，玲玲你自己也是，
0: 哦、我是老生，
1: 你是老生哦，所以没有人演过这部戏，哎，这边的人就只有你诠释过，世宗更不可能嘛，更不可能。
2: 我可以反串啊，
1: 可以吗？
2: 你想看吗？你換
1: 可以吗？你试一下，还蛮想的耶，
2: 那个来唱一段《海岛冰轮》
1: 。我们请这个，我们请允文，
3: 先不用请本尊就好，请本尊、
2: 啊，不要喧宾夺主。
1: OK OK， 所以允文这一部作品是10月17号下午的2:30，那目前已经可以开放购票在 TixFun 上面，然后在这两天也有其他的精彩作品，老师要不要帮大家赶快统整一下？
3: 好，我们在17号这一我们这一出的我们是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湖光山色艺术季的演出、嗯、那我们这两天的演出为大师领航薪火相传，主要都把一些大师的手上的名戏希望能够保存下来，虽然可能名大师有的封山的未来要封的，但我们不希望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文化传承艺术呢就此止步，所以我们呢就想办法要让学生把一些好的精华的演出传承下来，所以在17号的部分我们先是由秋江由严雅娟跟林生勇老师两个来主演，
1: 嗯，
3: 那第二个演出是女杀四门，女杀四门呢主演是我们的朱慧敏，那她是跟上海的老师来做学习，把这个戏呢学回台湾，然后希望把她的完整的呈现出来，那她讲的有其实就是她的应该说他的夫家，然后为了救这个赵匡胤、嗯、因此呢受困之后他当然会很担心，哎，他老公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因此他就向母亲禀明，然后自己就是出征挂帅一个女生，那他就要力杀四门东南西北门，他要杀成功才能救到皇帝，才能把他们一家都保平安，所以这是
1: 很忙、哦、
3: 对，很忙很忙、哦、但是舞台上非常忙也非常精彩，
1: 是，那这叫女杀四门，
3: 女杀四门、okay、对，那再来就是10月17号压轴，当然就是我们魏海明老师传承的贵妃醉酒、
1: 嗯、
3: 那贵妃醉酒呢，以往我们小，因为我本身以前我是在文武场音乐的，那小时候弹呢，看每一个老师演醉酒啊，都只是觉得杨贵妃好漂亮啊，喝酒好任性哦，都打就是在耍特技，一下子下腰啊，一下这样，但是呢，所以

0: 这时间的长大看醉酒，哎，真的就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要看的是这个贵妃如何是去调整她的心情，那个好微妙哦。那个要演员必须要很厉害的功夫，才能感受到那个从她欢愉一直到失落。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从很开心到很失落，那个转折可能都在心理转折，因为你不是演员，你无法是去呈现。可是他的演员就是要把这些我们内心细腻的东西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贵妃醉酒看的真的不是他表演特技，那是当然很重要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对人的心境。哦，那这个是我觉得十七号很有看点的三出戏。那在十月十八号是我们的连环套，连环套这一个故事呢，那他讲的就是那种绿林好汉啊，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如果你是爱武戏，你喜欢看到我们的帅哥从桌子上翻下来怎么样呢？好人可以得到正义，坏人可以得到惩罚，然后在不威不严的情况下能够把这出戏完整。那这个是我们觉得，我觉得连环套只要推出，大家懂戏人都知道这个很好看。那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出内外行都很适合。外行就是来看热闹的，内行就是来看门道的。那这一天呢，是由我自己的同学叫戴立武，他也是语班，跟黄雨玲是同学。那他我们要他从小就是武生，他行当非常厉害。我们希望他就手把手的亲传给我们学校的学生，然后一起把连环套整个完整的规划下来，然后传承下来。那玲玲也在我们连环套里面也演蛮重要的角色哦。
1: 玲玲，来，我今天的角要高一点哈。玲玲，你来讲一下你这次在连环套，就是下个礼拜天嘛，对不对？你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2: 是一个官捧，他叫捧捧。对，他主要是
0: 你先讲你好人还坏人。
2: 我是好人。
1: 哦，你是好人。
2: 对，
1: okay，
0: 对，
2: 我是要帮忙的。我跟主演戴立武老师，他饰演是黄天霸，我跟他的父亲是有交情的，所以我其实是要帮助他的。所以里面虽然我是来抓他，有点审判的
0: 概念。你意思是说你不能透露太多，就是因为你是要来帮他的，哦，但是你又不能讲出你怎么帮他。如果你讲完了，我们就没有人来看演出的概念，对不对？
2: 对，
0: 是不是？好，我了。
1: OK， 所以好人就对了啦。
0: 好人，好人。
1: OK， 好好。里面有没有一些技巧上面的值得期待的部分？
2: 这一出戏还好，因为主要还是看他们其他武戏演员的技巧方面，因为我只是一个衔接的一个，
0: 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一个 key word， 就是每一出戏可能都有一个诸葛亮，他就是那个 key word， 就是只能用眼神的传达，但不能言语的那个 key word。但是你进来，你只要看到那个名字打张玲玲，你就知道说，他就是那个重要人物，能够帮助男主角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人物。
1: OK， 好，所以这个是下个礼拜哈，17、18号，10月17、18礼拜六日，在这个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复兴京剧团会带来的这个作品，包括我们刚刚讲到有四部作品哈，17号会有《秋江》《女杀四门》《贵妃醉酒》，18号会有连环套。那目前这个票都可以在 TixFun 上面可以搜寻，可以购买得到，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因为刚刚讲到，其实这些虽然都是很经典的剧目，但是我们从大师手上传承下来，那个意义跟那个重要性是很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尤其是也让年轻的这些优秀的演员来跟我们前辈演员一起来学习他们身体里面他们整个人的精华跟精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湖光山色艺术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是这个12月12号跟13号，虽然时间还有要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是一个新戏来着的。
0: 它其实不算新戏，我们早期我们在复兴京剧团有演过，它以前叫做808年。
1: 哦，
0: 那为什么会这次有一点名字的改变呢？是808年呢，其实讲的是周文王他跟周武王周朝灭掉商朝以后，建立了880年的历史。那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商跟周两个故事在交叠，才会有产生就是商灭亡周朝要兴起的故事。但我们这次传承叫封神风云，当然来自因为他的故事来自封神榜。那他前阵子也很多电影《封神演义》也很火红。那当然我因为大家对808年确实不会知道说到底在讲什么故事，那你讲《封神风云》又看到第一眼上是纣王的脸，妲己的脸，就知道我在讲的是
1: 封神榜。
0: 那来自《封神风云》是因为我们的故事的主体来自比较是商朝的纣王怎么 就是暴虐无道啊，那

0: 他因为呢去女娲宫拜拜的时候呢、嗯、看了女娲娘娘以后，那他就觉得女娲娘娘超漂亮，所以呢就写诗渲染了，就是应该说亵渎了这个女娲娘娘，所以女娲娘娘是不舒服不开心的、
1: 嗯、
0: 那他又要他就是有一些
2: 最早期的 MeToo 事件，
0: 对对、哦

0: 学员，那女娲娘娘就趁这个机会，反正这个妲己要进来又漂亮，她就因此派了她的身边的狐狸精、刺猬精、琵琶精一起护送妲己进宫，妲己来了、所以也就是商朝要乱了这样子。那大家都很知，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喜欢封神榜大家都很知道。那我们这次的重点呢，封神就会把这个的，应该说我们的剧情摆向的这一个是我们的商朝，然后当然也显到周朝没有周文王这么重要的这一个关键，其实周朝不会那么快想要灭掉商朝，不会去放姜子牙姜尚出来。那我们这次除了这一个就是故事情节它很特别，我们也结合了特技变脸，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希望说，但我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我们学校很特别，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京剧学系、民俗技艺学系、特技嘛，然后剧场艺术系，所以我们结合了我们学校所有的资源，就希望在呈现舞台上呈现是一般可能别人可能做不到，但我们都会做得到的一些，譬如说特技变脸，等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但是我们又不是很突兀，很
1: 跳脱，
0: 对，跳痛的把它加进去，我们会让你很无，就是很有那种无违和感，然后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在舞台上的表演，什么叫做纣王的酒池肉林啊、什么叫纣王的就是乱花钱然后荒淫无道啊，但是我们会用一个很美的境界来做诠释。那来到的纣王跟那当然我们的演员也不是说在舞台上演，我们每个演员都很用功，我们的博弈考在古，你搜寻博弈考还古时他就善弹古琴、那善弹古琴他当然不能让大家失望，所以他在场上一定
2: 真的要
0: 弹
2: 古琴。好，其实这两天我们刚刚说十二跟十三号大家不要以为两天班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上本
0: 一个是下本，是的，
2: 所以其实要两天都要看、
0: 要看，对对，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去有看野台戏，我打刚乱帮一押出来看，就是连台本戏，对、
2: okay、
0: 第一天讲的就是商如何慢慢走向灭，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故事情节走向灭亡，然后周朝怎么样被压迫，想要带着百姓的势力崛起，然后会有完整一套的故事、
2: 所以两天都要看你才能把这一部作品完整。而且老师刚刚也说这一部虽然它不是新戏，但是我相信在这几年当中 这一部作品应该还是有经过一些调整，
0: 是没错，
2: 跟很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加到戏剧作品里面。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让演员来聊聊他们这一次在这个封神风云这一部作品里面他们担纲的角色。当然我们刚刚也听到说有人要弹古琴哦，到底是谁啊，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听吴思贤这首歌曲叫做 Let Go。

0: 吼，俺遐行政院处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下了硬的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告错。主要是闷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放心诶，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给小美鬼一条人，你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鹰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2: 按娘冲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鹰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2:30，今天在我们午后 Wonderland 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演员们，还有老师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即将在这个12月12号跟13号演出的这个其实是很大型的剧作。说真的它只有一场，因为就是一天演上一天演下，所以它其实就是只有一场的演出。这个封神风云将在这个城市舞台来演出。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老师李艺舒老师带了这个演员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就从左至右，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在封神风云里面担纲了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角色。虽然很多人已经很熟悉封神榜的这样的内容，但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熟悉，我们就请演员们来跟大家依你们的角度，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你们所各自饰演的这个角色。我们就先从奈诺开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在封神风雨里面饰演的是博弈考。博弈考其实他的爸爸就是周文王姬昌，然后他的弟弟就是周武王姬发。那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他，我看了整个故事之后觉得他在里面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也是博弈考他最后的殒命，所以才造成了就是最后周朝可能才反了商朝。那博弈考我一开始也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姓姬，然后为什么我叫博弈考？那我查了他的名字，他的博其实是他的那个辈分的牌位。对，有一句成语叫什么？不分伯仲，就是兄弟的意思，就是伯是最大的。
1: 那他，所以他是老大，
2: 他是老大。
1: OK，
2: 博弈考他的弈其实是他的世子的身份，就是他有说他的世子的身份，然后有是他的封地，就是他取了中间的名字，因为以前的人不会直接叫姓，反而是

0: 是叫的它的辈分它的封地、
1: 哦、
0: 然后烤才是它的名字，所以它其实叫做鸡烤。
1: Okay.鸡烤，
0: 只是他这个烤鸡没有。
1: 哎，你不要被他传染，你不要被。OK，
0: 所以说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他的就是名字的由来，然后也没听过鸡烤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的基本上都是以前的叫法，就是叫他博弈烤。
1: 博弈烤 ，OK。所以这次演的就是博弈烤这个角色哈。
0: 对，然后他在这整个故事其实是非常贯彻智孝守正这两个词，他既是非常的孝，然后也非常的这个人非常的君子，非常的正。那要怎么样在舞台上显现他这个人能够以什么技巧来表达他很正呢，而不是一般的念白，不一般的唱腔。他有一个非常在这出戏比较特别的，就是演员要在舞台上真的是弹琴，就弹古琴。就一开始我看老师，就是赵阳强老师演这出戏的时候，也是直接弹古琴。我那个时候想说，这是配乐吗？然后我就看老师，他是真的
1: 弹，
0: 他不是假弹。因为一般演员在舞台上，就是很多那种琴曲啊，或者是乐器声，都是以可能文武场带，就是文武场带弹，就是一首曲子就过去了。可是这一出戏是真的要在舞台上弹，所以对于这次饰演这个角色，然后要演奏这一段，其实也是需要在事前准备学习的。
1: 是这个每一次的作品都让奈诺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一次就是古琴嘛。你有没有觉得很不开心？就是练了这么久的古琴，只给我弹一次？
0: 没有，不用，
1: 要不要再多弹几次？我们帮你跟老师申请。
2: 好，不用，好，那下次再来一次，我大家带过来，马上现弹，好不好？马上帮他申请。
1: 但是这一次，奈诺的确是为了这一部作品，然后特别学了古琴，因为这是你完全之前不曾有过的一个记忆，对不对
0: 、嗯？不曾有过，小时候有大概学过一些乐器，但其实就是兴趣弹一弹，也没有像是这次真的要表演然后去学，所以也会觉得，我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就开始跟老师上课，其实也没有上多久，大概8月开始上的
1: 哦。那其实也才过2个月而已。
0: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自己是蛮初心新手，所以只要弹一次就好了。
1: 是 OK， 可是要自弹自唱吗？是自弹自唱还是
0: 手
1: 弹？
0: 没有唱，他主要就是以琴声来表现他的这个人的，就是单以琴曲来做表达。
1: 哦，
0: 对，虽然也有琴歌这种表现方式，但是主要这次是以琴。
1: 嗯，
0: 对，
1: 这一次你特别找了老师来学古琴，讲一下老师，你跟哪一位老师学习？
0: 我跟陈文老师学习，他也是从他原本是台，我跟老师聊过，他是在台艺大还是以前是最艺专吗的时候。对，然后他从那个时候原本是最早是学古筝，然后后来被劝转为古琴，然后就一路学古琴，然后当时都还没有人怎么，就是台湾大概20个人都不到的那种会弹的，然后到现在可能那古琴被列为文化资产，就是被列为世界文化资产之后，开始慢慢有人在重新学习这项技艺，然后到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会去学古琴，就是老师就是从这样的历程，可也算是见证台湾的古琴史的一位老师。
1: 嗯，而且老师这一次是特别他挑选了适合这个《封神风云》的作品，让你在里面来做诠释，对不对？
0: 对的，因为一开始在认识陈文老师的时候，是经由一位观众朋友，是很久的戏迷朋友，然后介绍我认识这位老师。然后是团长带着我一起去拜访那位老师，然后我们跟老师说了就是这个故事的大概，然后大概需要的时长跟表演上面的一些事情，然后老师就帮我挑了一首曲子，它是叫《文王操》。
1: 其实《文王操》
0: 我后来发现他这个曲子挑的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文王其实就是周文王，就是我父亲的名字，然后那他其实是孔子在表达文王可能访贤士，他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治理这个国家，然后希望更多能人来协助这件事，然后协助治理天下，然后所以老师选了这个曲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非常的好，虽然说时代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是在文王就是去世之后孔子的那个时期，所以时代可能有点交错，可是这个的比喻其实就非常的能够反映这出戏，就是文王他的非常文王跟武王，然后跟这出戏非常的有对应的感 觉。
1: 古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平常对于你们来说，不管那个记忆呀、啊，或者是你知道唱啊、念啊、唱念做打，你们都非常棒。可是第一次真的要碰乐器，而且乐器它不，这种乐器一定是要按准，它不是钢琴那哆哆哆、嗦嗦嗦，就是哆跟嗦，有没有？你稍微偏一下，然后稍微那个不对了，其实整个声音或者是整个表现，其实就有点走位。你自己觉得这一次让你挑战古琴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0: 最难的，其实我后来弹给老师听，其实都弹得下来，因为其实老师没有比我选太难的，因为知道我是新手，谢谢老师。但最难的老师跟我说是韵，就其实因为它有不同于其他乐器，它有一些是可以就是有音阶的跳动，就是那种有点像是以唱腔来讲，可能就是从比如说哆到瑞啊到咪，就是一个音的，然后就是在琴面上会滑音
1: 哦，
0: 对，就是可是这种滑音有长短快慢，这种就是它其实是每个人去理解曲子不一样的诠释，
1: 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说这个地方要滑快滑慢，而是你自己要去感受它当下的情境，这样子。
0: 对，而且因为那个古琴很长，所以它的音其实是很长的，就是你在每个音的转换之间，你要转换多快多慢，或者是你的就是你要让这个音留多久，其实都是除了技巧之外，还有你对音乐的理解，然后会对曲子啊，还有对于整个音律的，就是韵的诠释。我觉得哦，我可能还没到那么远、就是。
1: 你看他才练两个月，他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心得哎、欸。有没有未来有没有想走古琴艺术家的风、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可能还是以唱戏为主啦。但能够借由这出戏，然后学习古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有很多跟我觉得唱戏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真的，
0: 因为它都是中华文化脉络里面的一项艺术，所以它有很多，比如说老师讲的韵，或者是我们身段上有一些就是有太极那种柔和美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其实整个中华文化都是在讲同一件就是很类似的事情，包括可能琴棋书画嘛，就是以前的人要学这些，它都是在一样的审美的哲学跟美学上面，
1: 它其实是分不开的。
0: 对对，就是会觉得哎。难怪以前会说君子就是离不开琴曲，
1: 是，
0: 对，所以就会觉得啊，现在学这个是学古琴，其实在这个人生的阶段，还有在刚刚好碰到了，其实非常非常的有缘分，也觉得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就是虽然说当下要谈，说不定我会真的很紧张，但是也希望我能够准备得很好，然后真的在当下把就是可能我对古琴的理解啊，就是可能从戏里面，然后到古琴的一些认识，然后完整的表现给观众听。
1: 有没有觉得更贴近这个博弈考的感觉？有没有就是这样的点缀下来？
0: 对，真的有，而且会在谈的当下非常的静下来，然后用可能就与演员的不同，就是演员都是用唱用表演去直观的表达给观众，可是其实音乐它就是音乐，它是无形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把那种思想转化成音律传达给观众，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启动的点，
1: 是
0: 你会想着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是表达文王超这首曲子要表达的。
1: 是，所以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的这个奈诺演的这个叫博弈考这个角色里面呢，会有古琴的这样子的诠释。哎，这个大家要敬请期待哦，因为可能你看完这一次，下一次要再看到我们奈诺在现场弹古琴给大家听，这是比较这个机会渺茫一点哈，机会难得啦哈，应该这么说哈。所以这是奈诺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是允文，允文，你这一次在这个《封神风云》里面演的角色是什么？
2: 我这一次饰演的是苏妲己，对，我饰演上本的苏妲己，对，所以上本的部分吧，就是苏妲己她还是她就是有演到她还没有被狐狸精附身，就是原本最原始的一个苏妲己。那我觉得我这一次演的这个上本的部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要怎么把就是还没被附身前的苏妲己，她的这个，因为苏妲己她是苏护，她是诸侯的女儿，所以她的原生家庭、原始家庭是一个，她的爸爸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就是性格非常耿直的一个人，对，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小女孩吧，她的个性、三观她是很端正的，那跟之后被狐狸精附身的苏妲己完全就是天差地别，一个女孩就是那种家教非常严格的这种环境下，然后被狐狸精附身之后就变得很淫乱，或者是说他的内心的欲望很疯狂，
1: 性格就都不一样，
2: 就是完全是很颠覆的那种，非常的有点变态的那种状态了，对，就是杀人啊，然后怂恿纣王要去做一些非常坏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这次演这个上本要怎么样把一个本来天性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一下子要转变成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女性，
1: 是，
2: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一个机会，对对对，
1: 所以下本的妲己就不是你，
2: 不是我，
1: 下本的妲己是雅娟，
2: 是
1: 就是要饰演你刚刚说的那个已经被附身之后，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性格大变，有点变态的那样子的角色哈。
2: 对对。

0: 对，
1: 你自己有饰演过下本的这样子的角色？
0: 没有，但是上本他其实就已经被附身了。
1: 哦，
0: 对，其实上本刚出来的时候还很纯洁的一个小女孩，
1: 所以你是会有一个在中间那个，
0: 对对对，转变
1: 转变期，
0: 对对对对，就是转变是刚好是我演上本的部分，对，
1: 是，
0: 所以就是我要在一场戏里面，同时要把一个人物表现出他原本是很纯真善良，然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很心机很重的一个女性，
1: 嗯、
0: 对
1: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允文要演出的这个妲己的这个角色。所以等于你这两部戏都看到一个不管是心境上的转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贵妃醉酒，这一部是看到她整个性格可能是被动
0: 是
1: 被附身那种被动，但是性格大转变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最难的，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要怎么样把一个，就是他，我觉得一个人啊，就是我们讲看这个面相嘛，就是当这个人他是很纯洁很纯净的时候，他的眼神是那种很干净的，
1: 是，
0: 那如果当你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想法的时候，你的眼神啊或者说你的气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就是要去多多的去揣摩这种感觉，就是要把那个干净跟那种浑浊的感觉要区别的很开来，要让观众一下子就感觉到哦，变了另外一个人了。
1: 是，我觉得女性角色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心境上面的变化。
0: 是是是是是，
1: 我女生女性当然她的心思或者是她的整个性格上面更为男性角色是细腻一点点，所以他在情感上心境上的变化，就是我们在看戏曲作品里面其实女性角色让我们动容也是我们最需要去观察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忠，世忠这一次在里面你演了什么角色？
2: 嘿嘿，我又来啦。
1: OK，
2: 上次也是来讲那个费仲，那个我就来说一下那个封神封雨嘛，这个费仲跟游魂嘛，啊，我是演费仲，啊，费仲的费，费仲的仲，
1: 是，谢谢。
2: 然后呢，我看一下哦，他这两位呢，不是神仙啊，也不是英雄，嗯，是大家看到就会想翻白眼的两个人。
1: 啊哈，
2: 对啊，这两个人如果放到现代啊，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很会拍马屁，很会在老板旁边讲话的人。
1: 啊哈，
2: 对，然后费仲他很会动头脑，很会讲话，很会拍马屁，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2: 我是复兴京剧团的丑行演员，
1: 是丑行哎，
2: 对，丑，我很丑，
1: 这么帅你不会，
2: 可是我
1: 这么帅为什么？
2: 可是我很温柔
1: 哦，
2: 对，然后呢，我在这个剧团呢已经待了十年
1: 哦，十年，
2: 然后对我就是丑行嘛，就是比较喜欢说唱逗笑，
1: 是你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个性哎。
2: 不管台上台下，我都是这个个性，
1: 你都始终如一哈。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每次他只要讲话，我们发现旁边的人就开始，你知道那个笑容就被他逗乐。可是丑行这个角色，其实在任何的作品里面，他其实都很重要。有时候看到不管是那个战争的戏啊，或者是很悲伤的戏，有的时候丑行出来，不管是点缀，讲人家点缀不太好，但是出来。出现的时候，其实让大家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放松一下这个气氛的，缓和这个气氛的一个角色。哦、对，然后我也想要顺便介绍一下那个我们的纣王啊，
1: 是
2: 纣王，他这个演员他非常的厉害，他叫做吴仁杰，
1: 是，
2: 而且呢，他是我们剧团真的是非常很棒的一个。剧务组长，进行演员，他是铜锤花脸。
1: 等一下，你是在
2: 演
1: 绎新世宗的拍马屁吗？
3: 对对，没错，
2: 马上被你发现。对对，我就是费仲上身，你知道吗？
1: 老师有在听是不是？
2: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反正我就是要讲给他听的。反正就是我
1: 们
2: 的吴仁杰，吴仁杰他很厉害，他是我们的球派花脸，他这次演我们的。费仲，我希望大家就
3: 是
2: 来赚。
3: 他
2: 是
3: 演纣王。
2: 哦，对，对不起，是我演费仲，然后他是演纣王，他这个纣王应该传世的非常的传神。
1: OK， 所以这个吴仁杰老师演的是纣王，
2: 对，
1: 然后你演的叫费仲，
2: 我就是他的小跟班拍马屁，我就是要阿谀奉承他这个纣王。
3: 他演的很混蛋，
2: 对，
1: 真的、哦，
2: 我就是一个王八蛋，然后我要让纣王就是心跟什么。就是会，我又混淆他的那个想法，
3: 对，他又混淆他的心，然后让他做出错误的判断，
1: 是，
3: 然后让好人呢消灭在这个世界上，当坏人就得以升天，他就是有这样的魔法。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么的混蛋，请大家到剧场看我这么的 翻白眼，对，
1: okay.
2: 在台下翻白眼，翻到对。
1: Okay, 可是其实现在你们剧团里面有很多年轻的演员，有他其实私底下也很快乐哈。还是有没有让你们增添一点快乐的感觉？
4: 非

0: 常有，
1: 非常有。他是你年纪算大吗？
2: 我算中间啊，
1: 中间哦。
2: 仁杰比我大
1: 哦，
2: 大很多，大13岁。
1: 哦，不用板着你。
2: 我32岁，我32岁。
1: OK， 所以这样算起来，他是
2: 算是我的老师。
1: OK，
2: 对，我国小5年级就给他教了。
1: 哦，真的吗？
2: 真的，
1: 他是你的老师？
2: 他是我老师，毯子功老师，就是翻跟斗的老师。
1: 哦，
2: 我小时候他就抄我一个空翻嘛。
1: 对，
2: 他就是把我用力往上飞，然后
1: 那个时候你几公分？
2: 我才130公分
1: ，OK，
2: 20几公斤。
1: 那、啊、你现在？
2: 我现在175公分，82公斤。
1: 你只有175吗？
2: 178公分，85公斤。
1: OK，
2: 对。
1: 他现在没有办法再这样子。
2: 他现在是换我弄他。
1: 你会老我会大的概念。
2: 对对对对对。
1: Okay， 好，所以这个
2: 还有最后一个补充，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的那个近况的话，可以去追踪我的脸书、
1: yeah.
2: IG， 就打潘世忠，世界的世，忠孝的忠，就可以找到我。
1: 你个人的还是你有粉专？
2: 个人的，我没有粉专，我就是、哦、对坦荡荡的。
1: 所以我们可以追踪你就
2: 可以，没问题，放心，我追踪人数就近快要在倒数，对，想要破万啊。
1: OK， 好好，所以大家支持世忠。的确，你看那么多的年轻的演员为我们剧场注入了这么棒的活力，我觉得很好哎、欸。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进剧场看戏曲好像是一个跟我们很远，或者是好像很无聊枯燥，都在演古人的故事。但其实没有哎、欸，在不管是复兴剧剧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团体，他们其实都把这个作品注入很多很多好玩的或者是很现代的元素。
2: 对对对，
1: 帮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变脸，
3: 对，
1: 所以是吴仁杰老师。是要变脸吗？
3: 不是，当然是妲己的化身啊！
1: 哦 ，OK， 所以大家可以进来一探究竟，这是世忠的部分。我们先给世忠休息一下，因为他待会要担纲，就是他要做代表哈，要演绎一小段那个唱念的部分嘛，对不对？好，你准备一下。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玲玲。玲玲，你这一次演的角色叫做姬昌，姬昌，
3: 西伯侯姬昌。
1: 嗯哼，
3: 那他其实是真整出戏啊，就是最后商纣暴政。去反就是陨落最后的一个关键人物、
1: 嗯、
3: 因为他那这一次上其实上本下本我都有戏、嗯、那上本主要是在石子龟，因为他是一个精通易学八卦的人，所以他其实早就算出他会被纣王发难，然后囚禁有礼，然后他在囚禁的过程中，因为纣王也想要测试他是否真的会未卜先知、
1: 嗯、
3: 所以他就把他的长子伯邑考给杀了，做成肉饼，然后让工人送过去请他吃，然后其实姬昌也算出来了，这个肉饼是他的长子，可是他为了要，
1: 所以就真的是烤鸡饼哎，
3: 他为了要让纣王相信，所以他当下吃了，然后还感谢天恩，然后纣王才放他离开
1: 哦，
3: 然后他才在这时候离开这被囚禁7年的幽里，然后返回西岐，那在跑路上也得到他第100个儿子，他养子雷震子的救助，然后才能顺利的返回西岐，然后才衔接到下本的渭水河防江上、
1: 哦、
3: 然后请姜子牙出山，然后作为军师，然后他也在请他出山的时候呢，拉战车拉着姜子牙走了808步、嗯、所以奠定了808年的那个周氏王朝，
1: 是、嗯、
3: 对，这是下本的看点。
1: 哇，所以你上下本你都在
3: 场
1: 上，
3: 对，他上下本的都是唱的都蛮多的，
1: 是
3: 主要是唱的。
1: 嗯、一个声音这么甜美的玲玲哈，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剧场幕一打开，你竟然是一个老生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愿不愿意就一句的对念可不可以？还是以往的声音声响？
3: 别出戏的吗？
4: 可以，
1: 都可以啊，都可以。我们想听听，对，我们想听老生的声音。好，还是你准备一下，我们让那个让我们酝酿很久的世忠，世忠，你在这一部作品有一些念的东西，对不对？
2: 我要念的是那个、欸、女杀士们的那个。
1: 哦，你要念女杀士们，好，那你念女杀士，可以可以。我们想听听，
2: 好，
1: 听听世忠的表现。
2: 大将军八面威风，小将军我一点也不威啊风。他唱车的唱安大将搬不倒啊，奉命把守东门，听说来了个什么柳金鼎前来反进，岂能容他猖狂，这众将官有

0: 真遣曲折。
1: 哇，他在念戏的时候，我们奈诺，你干嘛一直笑？
2: 因为我念得很好笑啊，从小就是要念得好笑、
1: 啊，对啊，就是要这样子逗大家快乐、开心的感觉。
2: 啊，那个纣王那个《封神风云》的话，就念那个费仲的一个，我想一下、哦，闻听人言，那苏闻听人言，那苏虎之女苏妲己。长得是十分美貌，国色天香啊！对对，让那个纣王是纣王嘛？对，让那个纣王觉得哇，美女要来啦，
1: 是诱惑他
2: 痒痒的。
1: OK， 好，
2: 勾的心痒痒的，哎，
3: 根本就是什么？根本就是你举荐人家本来不要。啊、人家本来苏妲己没有要那
2: 些
3: 的，
2: 对，
3: 是他在那边怂恿说，
1: 就是他
2: 塞龙，
3: 要让这些忠臣的那个被受控这样。
1: OK， 所以这是侍中的部分。對對對，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允文刚刚特别说你要为大家演绎示范一小段的这个《贵妃醉酒》里面，对不对？
4: 对对对，我念一段《贵妃醉酒》里面的定场诗。
5: 立志天圣男子眷。趁唤时宴，酒未眠，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转。
2: 好
1: 啊！玲玲，还是你下次你准备好？还是
6: 我可以念两句
1: 就好了？可以吗？太好了，太好了！
6: 前阵子刚演完的《空城计》，我就念两句就好了。
1: 这个玲玲饰演是老生，她的行当是老生的部分。
6: 对，老生，嗯，好，两句。
5: 并扎起山地，邀请司马懿。
1: 哦，
3: 有没有很反差？
1: 有。这个很不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甜美的玲玲的声音。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聊聊哦，因为这一次他们两部哈、哦，这个两应该说两个不同阶段的这个作品，包含了下个礼拜就是10月17号跟18号，在这个内湖的校区里面有这一部
3: 木栅，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木栅校区里面有这个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大家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演员的演出。然后在12月12跟13号有他们今年非常重要的这个作品叫做《封神风云》，已经在这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票？
3: 在 OpenTix
1: 哦，这个是在 OpenTix 上面可以买到这个今年年底的作品，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大家可以先把票买起来，而且你可以选到好位置哦。哈，这在城市舞台的作品叫做《封神风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复兴京剧团的演员，还有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精彩的作品。大家喜欢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上网搜寻，脸书搜寻
3: 可以
1: 复兴京剧团，
3: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 FBIG Tray TikTok。
1: 都有哇，
3: 拜托来加入我们，
1: 还要加入谁？
3: 对，
1: 世宗的脸书，
3: 对，但是希望可以先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人追踪人数还输潘世宗。
1: 世宗分一点给官方的好不好？
3: 好不好？分一点好不好？
2: 从我这边连接到他们那边都可以，没问题，我很大方。
1: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我们的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李玉书老师，还有我们的世宗允文、奈诺依安，还有玲玲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几部非常精彩的作品。今天非常谢谢你们，谢谢，
3: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明天见，
2: 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2: 变相冷气扇一级，稳定爱线 LED。
1: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1: 人人皆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加上节约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唔有看人好多，做嘛去水费煞边也唔看限大呀？
5: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影响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4: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呐。
5: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5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万圣节来一场不一样的童话冒险，捷运中山站外的新中山万圣节反派童话派对活动，即日起到11月1号热闹登场，集结限定餐饮、手作商品及特色市集等万圣节元素，鬼怪将不定时现身，随机发送糖果，搭捷运逛市集，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捷运点。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长达1个月反派童话派对市集每周推出特色摊商，包括甜点轻食、特色餐饮、服饰、饰品配件、选物玩具、香氛蜡烛及宠物相关商品等，民众每次游逛都会有新发现。此外，巫婆、吸血鬼、海盗等童话中的反派角色特别换上万圣新装，让民众不必等待午夜钟声响起，就能体验截然不同的节庆韵味。北捷生活事业处事业行销科科长杨新颖说，
2: 这次新中山万圣节反派童话派对市集集结了很多特色摊商，内容很丰富，部分周次还有占卜等摊位，希望大家来逛市集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新奇的体验。另外，这次也把大家熟悉的童话角色加入万圣节奇幻神秘又有点搞怪的元素，希望营造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万圣节气氛。现场也有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的活动，欢迎大家搭捷运来新中山走走逛逛市集，一起来搞怪。
1: 北捷公司进一步说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周5、6日及10月8号和10月26号推出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活动。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前

0: 网市及服务台出示当日台北车站、中山站或双连站任意站的出站记录，即可免费领取捷运点20点，每位会员每日限领一次。活动当日下午4点开始，限量200份送完为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为了让食品查验更加到位，风险更早发现，应变更及时，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实验室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视察，了解包括了扩增专责人力、建立新兴检验技术、扩充高阶仪器设备及推动主动监测机制等四大革新成果，透过第一线查核和实验室检验相互支援，守护市民每一餐的安全。
0: 北市卫生局为提升食品安全查验量能，检验科实验室近年增补33名食安专业人力，强化稽查、抽验、检验及重大事件应变，并成立食阴性疾病检验组，投入高阶仪器操作及新技术开发。在新兴风险检验方面，已建立唐菖蒲、伯克氏菌、诺罗病毒、邦克裂酸、海洋毒素及菇类毒素等检验技术，新增13种检验方法，完成超过3500件食品监测，同时扩充高阶质谱及分子生物检测设备，强化病原体天然毒素及化学污染检验，并完成超过2500件食物中毒案件检验。此外，近年推动12项抽验新专案，锁定早餐店、知名餐厅及热炒店等高关注场域，并修订食品中毒处理程序，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验，加快应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前往视察革新成果，蒋万安说：“
2: 不管是我们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扩编，增加专业的实案人力，同时我们也成立全国地方卫生单位第一个实阴性的检验组，就对于食物中毒物质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检验技术全面的提升，检验量年提高了25%，所以让我们每一年检验的量可以提高1000件。那当然再搭配我们主动监测，不管是专业的稽查，我们扩大范围来确保每一位民众在日常生活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0: 卫生局强调，食安把关落实在每一次查核、每一件检验和每一项风险追踪，未来将持续结合源头管理、主动监测、精准检验及快速应变，让风险及早被发现，问题及时获得处理，以具体行动让市民吃得安心。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10月5号是世界教师日，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在1966年共同通过《教师地位建议书》60周年。全教总今天在立法院召开了世界教师日暨《教师地位建议书》60周年记者会。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表示，从2020到2024年之间，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教育现场发生的滥诉干扰、薪资停滞、行政工作超载等，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另外，文教总文宣部主任卢淑莹表示，教师经常需要配合教育局处或学校要求参与各类重大活动，而在假日出勤时，因政府没有核实编列预算，被要求只能够换补休，补休时还需自付代课终点费，政府应该实编列预算补偿额外的工时，归还教师真正的劳动价值。台股今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在49712.04点，成交金额1兆1508.04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5度，桃园24度，新竹28度，宜兰25度，花莲28度，台东31度，台中嘉义31度，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0度，澎湖29度，金门24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有骑机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在明天开始有一个新制上路，违规的话恐怕要喷出1200元啊！台北市大众机停车新制上路了，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就是明天开始，全面试办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哦。那这个开放台北市大概有6.3万席，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提供红牌、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并且可以协停两格。停车费呢，各路段照规定来计收。这一次呢，开放只有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没有收费的巷弄机车格跟其他不符合规定场所还是不能停哦。违规恐怕会处600到1200的罚锾。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从10月6号开始试办呢，开放辖内大概6.3万席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提供大型重机来停放，延续呢这个机车跟大型重机共用格位试办计划2.0，初期由特定路段跟公有路外停。停车场逐步推动，经过综合整理示范旗舰的停放情形跟市民意见之后呢，这一次进一步扩大到全市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凡是呢这个路边机车格已经公告的话呢，而且在一般机车可以停放的时段啊，大型重机就可以依照规定停放。那收费的部分呢，一般计次路段呢，大型重机停车费40元一次，一般计时20块钱一次，停车当日收费上限100元。那另外呢，机车限时停车各位同一个位首次停放第1分钟到第20分钟就是0元、啊、那第二次停放第21到40分钟收费40元。那另外从第41分钟开始呢，就已经超过停放时间就属于违规停车咯。另外从10月起推出了智慧停车超商临柜优化缴费服务，民众在收到智慧停车单可以直接用手机扫码上面的 QR code确认呢停车费金额，产生供超商这个柜台扫码的3段式的缴费条码，然后再拿着手机前往超商临柜完成缴费，不用再操作多媒体事务机哦，也可以免除列印缴费单，让你的缴纳更加的便利。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安全、城市的照明品质，还有智慧治理效能，北市府今年启动了路灯全面升级计划，将在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的 LED 灯具，同时降低眩光跟环境的光污染，预计每年减少近7000吨的碳排放。这个计划采取民间融资提案的架构，履约期11年，将在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的 LED 灯具，而且呢依照市区、山区还有产业道路不同需求，配置相应的 LED 灯具，提供更舒适的照明环境。新北捷运环状线轻轨墩柱成为建商的广告版面，专家提醒呢，景观是公共财哦，捷运公司可以透过美学小组等机制把关，广告业主也要翻转观念，越留白越看得清楚，各方如果都有艺术化的思维，墩柱广告物可以为流动景观来做加分哦。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荣誉理事长郭琼英表示呢，捷运轻轨墩柱不能挂这个所谓广告物，可以思索能不能够将六根墩柱当成一幅画来设计构思，把八根墩柱设计成清明上河图等等，都是可以。

尝试跟想象的做法，可以高明的传递讯息。那广告呢，就是要发挥效益，刺激好奇心。例如用一首诗开窗就能闻到海的味道，这些文案传递呢是价值观，是境界。广告效果通常间接比直接还要好哦。啊，他认为呢，捷运的这个敦促广告物可以创造营收，不会说不能做，但是要设法对城乡美学啊做出贡献，对于整体景观必须是加分而非减分啊。那另外呢，夜间的照明设计他认为也是美学的一环，夜间时段的光设计可以呈现不同美感，只要用心布局跟把关还是可以得分。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1637.40点，来到6万。

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1，兑换人民币4.708，兑换港币4.015，兑换日元0.1994，兑换欧元35.35，兑换澳币21.95，兑换英镑41.77，兑换纽币17.64，提供参考。好，板桥的医疗园区签约喽。板桥医疗园区今天完成签约，预计呢在现有建物拆迁之后呢就可以动工，但规划多年的芦洲万平医院还是只闻楼梯响。有地方议员认为哦，应该让芦洲医院脱钩芦洲南北侧计划独立兴建。不过有议员认为哦，真正问题在于芦洲南北侧计划硬加了银河湾哦，国菜市场搬迁跟芦洲南北侧计划脱钩才是重点。新北卫生局表示，目前规划了在芦洲北侧大概3公顷医疗设施用地建制芦洲医院，现在正配合呢内政部办理都市计划的变更，等到用地取得完成之后，市府将积极办理筹设医院的相关事宜。

0: 系统加上 DCH 扑样本
1: ，D drop 扑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0: 突然间我体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体统系有嘅时节，然后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遇到体统先扑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体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1: 体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疏散，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2: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露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国庆台飞依然发通，四面处留下主在李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为是市民查管制，对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占国庆免署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175年国庆处 PVMV 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守护校园里的在地有机食材需要大家的力量，学校营养午餐再升级公民联署行动。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议题研究员黄嘉莹。 Hello， 嘉莹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这样一个其实算是有点严肃的话题哦。我想身为呢这个关心不管是小朋友健康的家长，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农业，应该都非常在意，就是小朋友每天在学校的营养午餐到底吃了什么。那我们在餐桌上，我们当然在家里可以自己选择有机啦或者是友善环境的食材，可是呢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不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呢？那当然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把关了。我想首先还是要来问一下嘉莹哦，就是从你们环团的角度来看哦，免费的这个营养午餐，因为现在应该是普及到全国了吧？哈，免费的营养午餐了，目前到底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1: 就是基本上啊，现在的学生啊，在学校都不用担心饿肚子、养不足，因为其实我们有学校卫生法第23条规定，学校午餐的内容必须达到一定的营养基准。
0: 对，
1: 那同时我们针对弱势家庭会提供学校午餐的经费补助。
0: 嗯哼，
1: 那只是现在在全台推行免费营养午餐之前，已经有收到各地啊对于学校午餐的反应不是很好吃，甚至或是处于过多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学校午餐好不好吃，其实有些是个人的因素，例如说有孩子就是不爱吃青菜，那有的孩子他其实排斥吃偏硬的肉，有些是制度面的问题，例如说我们知道学校午餐。大的学校或是联合几个学校，他们通常煮的是大锅菜，包括团膳也是大锅菜。
0: 对，
1: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菜色本身就会受限。
0: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有规定，就是要维持菜肴的中心温度，那保证就是食物不会变质。
0: 嗯哼，
1: 但是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的菜肴长时间闷着而看起来不好吃。
0: 嗯，
1: 对。那但是如果说当小孩不爱吃，即便我们有那个充足，就是充足规划的那个营养，

0: 那不吃剩下大量的剩食跟厨余，
1: 嗯，
0: 那就没有办法吃到孩子肚子里，所以再营养都是徒劳无功的。
1: 嗯哼，
0: 这是关于剩食的问题。
1: 嗯哼，
0: 另外就是我们过去就是有那个例如说有机啊、产销履历，还有台湾优良农产品，
1: 是
0: 有台湾农产品生产履历，这些食材进入学校。
1: 嗯，
0: 这个能够进入学校是因为透过中央的补助。
1: 嗯，
0: 那但是我们认为这项政策啊是很好，但是它如果没有写到法律当中，
1: 嗯，
0: 就会因为各种外在条件的因素而变化。
1: 嗯哼，
0: 所以果然就是因为去年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的变，那在就今年起中央就不再补助，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担心说在国际食材价格的竞争之下，那我们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吃不到优良的那个国产品，国产的农产品，
1: 是是是，的确，其实营养午餐这个问题，或者是刚才嘉莹提到的，就是说团膳基本上要解决那个食物保持新鲜这件事情，坦白上来说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哈，它是会有一点难度。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可能可以透过，也许可以透过选择食材这件方式来慢慢的让小朋友喜欢吃饭。就像嘉莹提到，因为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都知道，小朋友天生哦，可能因为就觉得蔬菜不好吃哦，那可能就是比较会挑食。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培养就是小孩子呢，从这个营养午餐当中去建立他们比较好的这个饮食习惯哦，这可能也是大人要慢慢去做到，但是前提是你要让小朋友想要吃喜欢吃哦，才可以慢慢建立他对于这个食物的怎么样多样性啦，然后培养孩子喜欢这个比较天然的一个食材，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你们多年来也就是在提倡，包括最早你们就是基因食品退出校园，这个成功了。那当然在营养午餐这件事情上，你们也非常的关心，就是怎么样帮校园来建立一个比较履历透明啊，然后呢维持比较健康的食材来源。问一下，就是这一次你们跟多个公民团体发起了这个相关的倡议行动，给你们诉求，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明了解一下。
0: 好，就是其实刚刚你有提到说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1: 嗯
0: 已经有成功推动基改食品退出学
1: 校校园，对，
0: 那对，那我们其实在最早也有就是诉求那个学校午餐的营养，那这个都已经有法规去规定，
1: 对
0: 对。那现在就是其实会有这个契机是因为就是从去年开始，那各县市就纷纷推出免费学校午餐的政策。
1: 对，对，
0: 那同时我们也刚也提到说，我们可能会面临优良农产品的经费可能断炊的危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八个团体，包括那个大小食育协会、
1: 九
0: 花园有机农学市集、
1: 台
0: 湾家长教育联盟、儿福联盟、绿色餐饮指南。然后还有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
1: 嗯，
0: 还有营养师工会，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八个团体就有发起一个共同的诉求，
1: 是
0: 这个诉求就是我们其实是整合了，就是这个团体不只是环境保护团体而已哦，
1: 嗯
0: 就是结合了各自的专长，然后我们提出了五个诉求。那第一个诉求就是，就是学校午餐会有很多膳食，除了大家感受到不好吃之外，其实我们也很强调就是要推行那个学校的食育食农教育，那这是要从低年级开始，从低年级之后的高年级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会希望学生可以慢慢的享用他的午餐，
1: 对，
0: 所以我们第一个诉求是要保障充足用餐时间，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必须学校他要做很多配套，就是保障充足的时间，然后也要保障我们的午睡时间，
1: 嗯，
0: 所以他要去挪动一下他们的那个课程安排，
1: 对
0: 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那个提升餐饮供应的透明度，
1: 嗯，
0: 虽然现在有那个食材登录，就是校园食材登录，但是我们有时候发现因为它这个东西很繁琐，
1: 嗯，
0: 有时候它没有到很落实，所以我们会希望它必须要再更公开透明，
1: 嗯，
0: 那另外

0: 同时他也需要公开那个圣职的流向跟出的数据，
1: 是
0: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让我们的供餐品质提升，然后减少食物的浪费。
1: 对，
0: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刚有提到我们很担忧那个学校午餐的农产品的比例降低，
1: 对，
0: 也有那个有机食材比例降低，
1: 对，
0: 那这个基本上应该是要，就是我们也同时在诉求要推动那个学校午餐专法。
1: 嗯哼，
0: 在专法还没有建立之前呢，我们就需要县市首长们，那因为他们现在掌握了这个资源，所以呢同时学校午餐也是全国最具规模的公共饮食采购，
1: 没错，
0: 我们就需要透过这个，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机制，让至少让我们的那个采购农产品它是可以维持的。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要再跟更增加那个在地农产品的比例，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尤其是有机食材的供餐的品次，
1: 对，
0: 那这样子也可以促进我们的环境的永续转型，
1: 没错，是。
0: 那再来就是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学校的老师们他们的事务很繁杂，
1: 嗯哼，
0: 有一些可能他还要兼任学校营养师的业务，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逐步的增加学校营养师的人数，
1: 嗯哼，
0: 那就是透过营养师的专业去把关学生的那个
1: 饮食品质，
0: 还有甚至我们还希望他能够进行那个就是食欲相关的活动。
1: OK， 嗯哼，
0: 好，那再来就是，要做到以上这些，它要能够进步，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学校午餐的一些基础资料的公布，例如说人数啊，还有那个处理学校午餐的人力配置啊、经费啊、食材这些，它如果能够公布，那身为家长
1: 对
0: 民众，他就可以去看看说我们可以在哪个环节来多做努力，
1: 是，
0: 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1: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营养午餐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费用减少，那有团膳业者就觉得说这样我可能不敷成本，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就透过如果像假设透过主妇联盟提出的这个五大诉求，比方说我们推动的是地产地销，然后我们跟农民团体合作，我们去掉中间商，那是不是就可以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能够很快解决，同时也可以引进一些比较真的是符合季节性的一个菜单，然后缩短了我们产地跟餐桌的距离，那这个费用效用的话，甚至在营养的这个部分也能够提升，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地台湾的农民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共荣这个，而且可以达到我们小朋友营养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我觉得这条路也许可以走，我不晓得哈。那最后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莹，就是说这个行动连锁民众朋友如果想要参加的话，要发声的话，要从哪里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
0: 好，就是我们这个行动啊，除了针对那个县市首长啊，我们也会针对县市议员的候选人，
1: 嗯，
0: 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民意的基础，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般民众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一起来联署。
1: 是，
0: 那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可以请大家到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官网，
1: 嗯哼，
0: 那官网就可以看到学校午餐升级的一个 logo。
1: OK，
0: 对，那或者是我们最近粉丝也会频繁的露出，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两个管道，或者是说也可以 Google 那个搜寻学校午餐升级这个关键字，对，通过搜寻这个关键字啊，一般在第一个连结就会看到我们的学校午餐升级县市长候选人承诺专区的专业的连结，那透过这个连结啊，就可以找到说针对民众啊团体有的联署的功能，欢迎大家一起来，
1: 是
0: 这样。
1: 好的，欢迎所有观众朋友，如果你关心我们小朋友学校营养午餐的升级，同时也关注我们在地农业的永续韧性，那欢迎。

0: 大家一起来加入这个联署，你只要搜寻这个关键字打上学校午餐升级，其实就可以搜寻到了，或直接到我们久福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官网 huf.org.tw 就可以搜寻到相关的内容。非常谢谢我们久福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我们的议题研究员黄嘉莹在空中告诉我们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怎么样守护校园的在地有机食材，当然需要大家的力量啊！非常谢谢嘉莹在空中的分享跟说明，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51，在国道一号北上37.4到36.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跟中间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台科大前面正在施工，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龙族乐团的《Dawn Over a New World》。

0: 你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澎湖、金门、马祖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8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

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1236.3点，收在49712.04点，成交金额1,508.0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764.49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09.48亿，投信买超了63.9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718.96亿元，提供参考。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788元，升值4.2分，成交金额18.1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先看这个外电哦，川普又放话了，放什么话呢？外企不在美国设厂要课多达300%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六在俄亥俄州呢举行造势活动，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吸引大量外国企业投资流入美国，并且威胁不到美国设厂的外国企业最高将会被课征300%的关税，为他最新的关税威胁哦。这也是他首度呢扬言要对各产业课征300%的关税。根据韩国前锋报的报道，随着美国11月其中国会选举越来越近，川普在俄亥俄州一所高中呢举行的竞选造势活动说，我们会给他们外国企业大概1年半的一小段时间，让他们能够在这里设厂，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要对他们课征150%、200%、250%甚至300%的关税，最后呢他们全部都会在这里设厂。而且得意的表示，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我们所做到的程度前无古人，宣称这项政策将为美国带进数兆美元。他也说，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加拿大等世界各国一直都在用关税对付美国，而我们成了笑柄。这番言论被认为是在为他的关税政策辩护。去年八月，他曾经威胁，如果晶片业者不到美国生产，将面临300%关税。这是他首次把百分之三。

300关税的威胁范围扩及到所有产业。他日前也已经为南韩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这个案子加强施压首尔。川普也重申力挺资料中心，希望平息选民对反对的声浪。他说，我们想要他们看看有这么多钱也让俄亥俄州赚，你们不能拒于门外，否则他们会跑到中国。资料中心已经在俄亥俄州蓬勃发展，也成为当地选战的核心议题。

0: 卓兰，你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十下晡1点，请

0: 苏炳佑配合改革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大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南亚科的营收哦，受到市场需求成长带动啊，第一任大厂南亚科在今天公布了九月份营收450.91亿元，月增0.9%，年增576.62%，首度突破450亿元的大关，连续11个月改写单月的历史新高。随着九月份业绩再度攀峰，第三季营收也首度跨越1000亿元。依照公司逐月的营收加总，南亚科第三季营收达到1336.49亿元，季增61.9%，年增61.70%，那么刷新单季的历史记录，较第二季增加超过500亿元，第三季单季营收更超过今年上半年1316.36亿元的总和，三个月业绩高于前六个月，显示下半年营收规模明显的跃升。累计前三季呢，营收2652.85亿元，年增626.95%，同步创下历年同期新高。从单月表现来看，今年九月营收达到一月的近三倍，而且今年以来逐月走高，持续推升单季跟累计营收的记录。南亚科新合约从七月份起生效，带动下半年营收规模的跳升。公司先前预期近期出货量维持平稳，等到新厂开始产出后才渴望增加，下半年成长动能主要来自于产品售价持续的扬升，进一步支撑营收还有毛利率的表现，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这个吉邦科技在5号发布10月上旬面板价格的预测，包括了电视监视器的笔电面板报价都是持平。 TrendForce 呢研究副总范博玉表示，电视面板第四季面板厂已经感受到面板上游零组件成本全面上涨的强大压力，在不堪负荷之下，甚至可能会进一步侵蚀 TV 面板的获利。就目前面板厂三大应用只有 TV 面板稳定获利的近况来看呢， TV 利润的减损势必会对于各面板厂的整体利润带来冲击哦。在这个考量之下，面板厂只能够积极提出涨价的诉求来反映成本的上涨。那实际上目前 TV 面板需求相较于第三季有可能出现比较减弱的迹象，甚至不排除电视品牌客户为了因应面板厂的策略，希望取得面板价格的稳定之下，而再次作为第四季采购量的挪移调整。整体而言，买卖双方还在试探彼此对于涨价的接受程度还有底线。而以实际上第四季面板需求相对比较弱的状况之下，观察10月份 TV 面板价格走势，目前预期还是维持全面持平的态势哦。第四季监视器面板需求预估将季减 8%， 减幅相较第三季是扩大的，意味整体需求维持在比较疲弱的态势。不过纵使呢需求偏弱，面板厂因为同步感受到零组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之下，在面板价格上没有主动让步的空间，品牌客户也了解这个状况，双方对于面板价格维持持平具有一定的共识。另外呢，面板厂也在观察 TV 面板价格是否有机会呢调涨成功。一旦呢 TV 面板价格调涨成功，将有助于面板厂跟进调涨的 MNT 面板的价格。目前观察10月份的这个 MNT 面板价格预估还是维持全面持平的态势。另外呢 NB 面板本季需求预期将大幅萎缩，以前六大主要品牌客户的采购需求来看，预估可能季减超过 20%。 面板厂在第四季的出货需求上呢面临极大的压力，不过受制于面板上游零组件成本全面大涨的情况，面板厂也没有太多价格操作来争取订单的空间。

品牌客户目前也理解呢面板厂所面临到的压力，同时在年底需要呢控管库存的前提之下，可能也没有太多重新分配订单的空间，双方对于维持面板价格持平都有共识哦。而在这个氛围之下呢，预估十月份的 NB 面板价格走势还是维持持平的态势，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

0: 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www.jov.taipei。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3: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2: 啊，冰箱嘛会漏财？
3: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10月5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华裔女跟监赖总统儿一家被逮，五号将首度出庭，最重恐怕会被关10年。严防廉价输运强蹦通勤人潮的乱象，高铁10月8号起祭出了新措施，加密班次。台湾人口危机提前16年引爆，赖正宜说不能光靠补助来催生。台北万华四警搜索同志酒吧，言辞不当被申诫2次，分局长连带处分。美军截杀冲绳女子，日防卫大臣斥无法接受，美使馆则回应称配合调查。军舰太落伍了， Google 前执行长施密特表示，台海战争将可能是无人机的战争。美国联邦调查局4号在洛杉矶机场逮捕了现年34岁的美籍华裔房仲张婉莹，指控她未依登记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婉莹预计5号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度出庭。根据美国法律，她最终如果被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定罪，最高可能要面临到10年徒刑，法院还可以另外判处罚金。根据 FBI 洛杉矶反情报小组成员向联邦法院提出的诉状，张婉莹跟另外一名同伙涉嫌在2025年9月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监视一名台湾高层官员家属。执法消息人士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目标就是赖总统的儿子赖廷宇，而 FBI 随后也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张的目标是总统儿子一家。根据 FBI 表示呢，张婉莹没有依照登记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已经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中秋教师廉价高铁乱象频传，引发民怨。紧接双十光复节廉价高铁公司宣布，为了扩大超尖峰时段运能，从10月8号国庆运输日起呢，首度实施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以每小时2班、4小时8班的密集班次，增加南港、台北到台中的车辆在全车自由坐，并运用特别调度，列车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再度发车，减少自由坐旅客的等候时间。高铁指出，在新车上线营运之前，从今年10月8号起，每周五及连假前一天都实施这项措施，预估实施到明年的7月1号。台湾少子化危机比预期提前16年引爆，原本推估2040年才可能出现出生人口跌破10万人的警戒线，如今2026年提前敲响警钟。商总荣誉理事长、湘菱集团董事长赖正宜表示，人口危机已经不是单纯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到劳动力、产业发展与国家竞争力。政府不能只靠生育补助，更要从鼓励国人多生扩大到让全球人才愿意来台。

五年，全球各主要移民国家都增加了不少外籍人口入籍或居留。反观台湾速度缓慢，他建议政府要加速完成新经济投资移民法，吸引高学历、高科技 AI 技术、高所得的白领，还有中高阶，才能够真正补足人口断层，同时提高台湾的人口水平。台北市万华分局搜索同志酒吧遭质疑执法过当，涉及歧视。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延田表示，本案依照依法执行搜索，但确实有四名员警言辞不当，各申诫两次。万华分局长陈永华、侦查队长则是连带处分。日本冲绳县发生了驻日美军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案件，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承诺会配合警方调查，海军陆战队也重申严正立场，呼吁每位官兵要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陆战队上兵20岁的巴拉德涉嫌在纳霸一家饭店杀害了39岁的吴依安娜，并抢夺被害人的钱包财物。高市在4号发表声明强调，发生如此残忍跟恶劣的事情令人深感遗憾。高市除了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烈抗议，要求全力配合调查，也呼吁美军要加强纪律管束，并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重申，这类事件令人无法接受，感到极度的愤慨。根据报道，驻日美军陆战队大约有18000人，多数驻扎在冲绳，并且经常出现噪音坠机跟官兵犯罪问题。尤其在西元1995年，有3名的美军士兵性侵一名只有年仅12岁女童，爆发要求美军全面撤离的抗议声浪。如今这起命案可能又导致美军从普天间空军基地迁移到志边野谷的计划增添了变数。Google 前执行长施密特最近在乌克兰基辅接受了《经济学人》专访，表示俄乌战争正在重塑现代战争形态，而这些变化未来也可能出现在美中军事冲突。他研判，一旦台海爆发战事，最终可能演变一场无人机战，而不是传统大型军舰为主的海战。他表示，乌克兰过去一直被视为军事创新速度比较快的一方，但俄罗斯如今逐渐追上，而且拥有更多的资源。俄方正加速使用弹道飞弹、滑翔炸弹、喷射板见证者无人机以及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网络，让乌克兰面临的压力也大增。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基隆往南现在全线车多，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基隆路往南台客大在施工，预计5:30才会完成。送上这首 Chantelle 所带来的 Say Hello to Goodbye， 拜拜。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

0: 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互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今天星期一啊，10月5号，大家放完两天假，接下来这礼拜即将要迎接的就是3天连续假期，你就要上班4天。不过呢，这个今天天气确实不太理想，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周末呢？希望是不会了。那周末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国庆大会啊，明天10月6号哦，下午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哦。周边有人车管制，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麻烦你配合改道行驶了。那么另外呢，表演活动是10月10号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那9号晚上10点到10号下午1点也会有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好啦，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给你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Florida 跟 David Guetta 的合作，叫做 Club Can't Handle Me。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

0: 5:05，好，外面不知道这个雨势怎么样。我刚刚骑摩托车来耶，就是下雨天啊，然后来的路上有雨势比较趋缓一点哦，但是早上真的雨是蛮大的，所以如果你现在下班时间遇到雨势比较大，速度放慢一点，可能还是会要请你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那个刹车可能需要长一点的距离。这边要跟你讲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的板桥中和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好，另外台北市呢这边有说到了南下 19.8公里有事故，所以造成了成功桥到内湖是拥塞的状况啊，这个地方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一下。但这个 19.8 公里可能过内湖内侧有两辆货柜车的事故，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已经排除了啦，但是下班时间车多嘛，所以就算排除了，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去缓解这些车流。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要跟大家讲到这个科技业啊，或者是你知道各个领域，你只要有机器，你都会想要在前面放一个什么绿色乖乖嘛，这算是台湾一个蛮特别的信仰。但是这边要跟你讲到的就是乖乖中立场啊，然后这个企业工会展开了无限期的罢工喽。他们今天到劳动部前面陈情，他们强调迁厂对于中高龄劳工的冲击很高，那资方对外是称不会资遣，但实则呢是不会给予官场补偿来逼员工自行离职，说是要欺骗社会大众哦。那主要原因是什么？乖乖公司在今年七月份他卖掉了中立厂的土地，好，那员工就要求公司，你要给我们合理的官场补偿啊。那经工会要求公司协商啊，那向桃园市政府申请了劳资争议，调解两次不成立之后呢，9月18号在会员大会就举行了罢工投票，以 94% 的同意比例取得了罢工权，那在2号的凌晨5点钟开始罢工。乖乖中立厂的企业工会今天呢也到了劳动部前召开了记者会来陈情，那针对资方在罢工开始后对外发布的声明书来进行一个说明。乖乖工会说了，资方啊保障迁厂2年内绝对不会资遣裁员。

员。那所谓的不会资遣，其实是不会给资遣费的意思哦。他说两年后如果员工因为距离太远，还是说工作地点环境不佳离开了，资方也仍然可以用非主动资遣作为理由拒绝给予资遣费。乖乖工会认为，工会认为资方应该要给予迁场的补偿，因为就算不是官场而只是迁场，对于这些年纪已经达到中高龄的劳工而言呢，要承担的成本和冲击绝对也是比较难承受的。但不论如何反应，乖乖公司和三 D 集团仍然持续拿不会资遣这种语言来欺骗劳工和社会大众，他们觉得令人实在是非常难过的哦。那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就说了，乖乖员工几十年来领的几乎是最低工资，那很多人是因为工厂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庭他才留下来工作的，但是啊，迁厂之后这些全部都改变了嘛，他就不是离家近啦、也就不方便照顾家庭了嘛，所以他那个通勤他不可能考虑什么，只有金钱成本，他能不能配合家庭的需求，能不能接送小孩，他也是考量的因素。所以在公司连迁厂的地点都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之下调动，这些都只能说是逼员工离职而已。那陶产总也说了，未来迁厂之后的地点从一开始的屏东变成了新竹市，那二号又变成规划在桃园地区找地，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找到。那也表示说，三 D 集团和乖乖公司在卖厂房之前其实毫无规划未来的生产和劳工可能遇到的状况。声明稿中说，乖乖公司希望永续经营，这让人是非常怀疑的。那对此劳动部也说了，工会依法取得罢工权，并设置了罢工纠察线，尊重工会依法行使罢工权利，并重申公司在罢工期间切勿对工会活动或参与罢工的会员有不当的对待。那除了乖乖工会之外，日商爱捷续显示玻璃公司员工不满长期低薪，今天也开始了正式罢工。劳动部呼吁，这两家公司你应该要去理解基层员工的处境跟期待，展现你企业的责任和协商的诚意，和工会理性的对话，耐心的倾听，并能积极具体的回应，尽快的化解争议，稳定劳资的关系。劳动部最后也强调，企业永续发展其实离不开基层劳工的长期贡献，也呼吁两家公司的领导阶层展现出诚意和提出具体的合理方案。劳动部后续也会和桃园、云林两个县府呢，来共同促成双方持续的协商，让罢工尽早落幕，确保劳工的权益获得保障。我想这个罢工的部分啊，大家也可以要理解一下哦，这个是共同选择哦。哦，如果今天这个状况没有持续解决，那这公司对于社会的责任，大家可以去评估一下，因为看起来他们根本也没有要牵扯到哪里，好像还不确定嘛，对不对？好，来听到的歌是 Twins 的作品，叫《星光游乐园》。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台股啊，各位，今天不得了哦！今天台股哈、哦，受到美国科技股反弹的激励，在全指股领军之下是开高走高，指数这盘中是大涨了1294点，冲上了49770点，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中场收在的是49712.04点，上涨1236.3点，这是续写收盘新高啊，涨幅来到2.55%，成交值放大到新台币1兆1508.04亿元。那么台积电写下了2580元的新天价，那中场是2575元作收，上涨了75元啊，或者3%。那联发科呢收在5165元啊，涨了4.34%。那台达电则是上涨了6.37%，收在了2005元，算是创纪录了，大家应该很开心对不对？但是也不见得啦，哦，毕竟如果你买什么个股，不见得涨到的是你的个股，是吧？但我看了一下 ETF 也是涨得蛮凶的。所以如果你买 ETF， 你买台积电，你今天买比如说这个联发科或是台达电，刚刚讲了上涨了很多嘛，恭喜你赚到一些钱咯。哎，不过其实也难讲哦，如果你之前买了高点，搞不好它只是涨回来而已。但台积电是写下新高嘛，所以你之前如果是有台积电，你现在一定是小赚一点，是吧？最好的一天，五月天。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肺炎啊，你知道吗？是国人十大死因前三名哦。慢性阻塞性肺病和气喘患者，这都属于高危险的族群。所以，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还有台湾气喘学会，今天举行的记者会，呼吁透过流感等五大疫苗，要降低这个重症的风险。这是卫福部统计的哦，肺炎是国人十大死因前三名，死亡人数还逐年攀升。在2021年的时候是13549人，不过2025年就是17468人，哇，这增加了这个快要4000人嘞。哦，所以呢，因为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和气喘患者属于肺炎的高危险族群，他们一旦感染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可能会诱发急性恶化。甚至会增加比如说住院或重症的风险。好，那面对国内高龄化以及呢多种慢性病啊，这个共病这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子要让治疗变成预防？好，人家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我们现在都在治疗哦，怎么样预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完善慢性肺病照护很重要的课题，那也是要实现台湾所谓的健康台湾，延长健康余命目标很重要的一环啦。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哎，那应该把疫苗接种纳入这个照护计划里面啊。台湾健保学会理事长呢，这个陈志豪就说了，他就说，根据台湾健保资料库显示，这4年追踪其中有25%的 COPD 患者感染的肺炎是非 COPD 族群的2倍以上。哦，所以呢，也希望说五大疫苗整合包括了什么？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还有百日咳。那希望这整合这五大疫苗。那么他们纵整国际的指引，还有医学实证跟台湾临床的一个情境呢，其实提供在地接种的参考，希望要把疫苗接种纳入慢性肺病的长期管理。好，那当然，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署长罗毅钧说，各类疫苗都可以提供良好的保护效果，有助于降低疾病的负担跟秋冬呼吸道疾病造成的急诊拥塞跟住院满床的风险。那成人疫苗政策也陆续推动了，然后流感、肺炎链球菌、新冠疫苗这等等等，其实也都是陆续有在做的。那所以就虽然说目前正在了解当中哦，肺炎链球菌疫苗在65岁以上长者，其实多年公费接种都有，可是呢，最新完整的接种率都只有37.7%，它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希望年底可以达40%，后续会持续提高长者的接种率，那也会参考专家倡议的内容，提供哦这个工作小组去讨论有没有扩大公费对象的可能啦，但还是要看预算条件而定，哦，这个就比较没办法咯。

0: 只是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0: 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5:34，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中校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子很多哈，如果在那边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国三甲的部分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同样车多不好走。台北市宝桥往新店车子很多，还有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就是八德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也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这边车子很多哦，那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这边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好，收到一个消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当代美人声音第一则消息，十月份大家要干嘛？万圣节嘛，对不对？那万圣节要干嘛？你要来一场不一样的童话冒险，因为捷运中山站外面的新中山万圣节的反派童话派对活动，即日起到11月1号，热闹登场了。集结限定的餐饮，还有手作的商品跟特色市集，这些万圣节的元素，鬼怪吼会不定时的来现身，随机的发送糖果。所以你逛捷运、逛市集，你还有机会获得什么？捷运点。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长达一个月反派童话派对市集每周推出特色摊商，包括甜点轻食、特色餐饮、服饰、饰品配件、选物玩具、香氛蜡烛及宠物相关商品等，民众每次游逛都会有新发现。此外，巫婆、吸血鬼、海盗等童话中的反派角色特别换上万圣新装，让民众不必等待午夜钟声响起，就能体验截然不同的节庆韵味。北捷生活事业处事业行销科科长杨新颖说，
2: 这次新中山万圣节反派童话派对市集集结了很多特色摊商，内容很丰富，部分周次还有占卜等摊位，希望大家来逛市集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新奇的体验。另外，这次也把大家熟悉的童话角色加入万圣节奇幻神秘又有点搞怪的元素，希望营造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万圣节气氛。现场也有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的活动，欢迎大家搭捷运来新中山走走，逛逛市集，一起来搞怪。
1: 北捷公司进一步说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周五六日及10月8号和10月26号推出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活动。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前往市集服务台，出示当日台北车站、中山站或双连站任意站的出站记录，即可免费领取捷运点20点，每位会员每日限领一次。活动当日下午4点开始，限量200份，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这个是为了让食品的查验更到位，风险更早发现，应变更及时呢，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实验室全面升级了食安防线。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视察，了解的包括这个扩增专责的人力，建立新兴的检验技术，还有扩充高阶仪器设备跟推动主动监测机制，这四大革新的成果，透过第一线的查核还有实验室检验相互支援，守护市民每一餐的安全。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为提升食品安全查验量能，检验科实验室近年增补33名食安专业人力，强化稽查、抽验、检验及重大事件应变，并成立食阴性疾病检验组，投入高阶仪器操作及新技术开发。在新兴风险检验方面，已建立唐菖蒲、伯克氏菌、诺罗病毒、邦克裂酸、海洋毒素及菇类毒素等检验技术，新增13种检验方法，完成超过3500件食品监测，同时扩充高阶质谱及分子生物检测设备，强化病原体天然毒素及化学污染检验，并完成超过2500件食物中毒案件检验。此外，近年推动12项抽验新专案，锁定早餐店、知名餐厅及热炒店等高关注场域，并修订食品中毒处理程序，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验，加快应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前往视察革新成果，蒋万安说，
2: 不管是我们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扩编，增加专业的食安人力，同时我们也成立全国地方卫生单位第一个食阴性的检验组，就对于食物中毒物质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检验技术全面的提升，检验量年提高了25%，所以让我们每一年检验的量可以提高1000件。那当然再搭配我们主动监测，不管是专业的稽查，我们扩大范围来确保每一位民众在日常生活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1: 卫生局强调，食安把关落实在每一次查核、每一件检验和每一项风险追踪，未来将

将持续结合源头管理、主动监测、精准检验及快速应变，让风险及早被发现，问题及时获得处理，以具体行动让市民吃得安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余文秀。
1: 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这个消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公馆大楼工程陆续完工哦，全新的户外圆形广场率先亮相了，要搭配大型的活动2026秋奥音乐节，10月10号跟11号的双十连假第一次开放使用，包括了3座自由舞台、2座售票舞台，还有活动范围会从公馆商圈到古亭河滨公园，集结了50组的艺人现场演出。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水处表示，台北最大的街区音乐节秋 out 作为每年秋天公馆商圈的发动引擎，集结市府各单位、商圈协会、夜市自治会、音乐展演空间与餐饮业者共襄盛举，还有古亭河滨公园1200平亲子游戏场串起公馆水岸游戏廊带。今年配合公馆大楼全新圆形广场落成，特别规划不同于传统音乐季形式的全新观赏模式。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主任秘书陈继硕，
3: 今年活动我们是从公馆的商圈一路延伸到古亭和平公园，那总共会规划3座自由舞台，这部分是免费参观的，还有2座售票的舞台。那我们会集结国内外大概有50组的艺人及表演团队，并且会串联古亭和平公园的全新做好的这些亲子游乐设施，市民朋友可以同时体验到听音乐、逛商圈、游古迹，还可以漫步在河滨，是在秋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户外生活。

0: 生活的一个体验。
1: 陈记进一步说明，今年秋奥演出阵容横跨流行、摇滚、爵士、灵魂乐及嘻哈，其中位于圆形广场的秋游舞台采四面舞台形式，全新的下挖圆形广场让民众更近距离观赏演出。位于台北自来水园区的秋福舞台则首度邀请脱口秀演员即兴演出，公馆水岸广场的秋月舞台六组国际与台湾艺人全面升级为75分钟的秋奥限定版专场，并同步推出专场独卖票，把选择权重新交还给乐迷，也让每一位音乐人能够拥有真正完整的舞台。此外，串联商圈夜市及周边店家超过250家，推出包含住宿、娱乐及生活消费等优惠，邀请民众在以水的三态为设计概念的不同游具场域中，面向宽广河岸观赏演出，徜徉于舒适的音乐氛围中。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Don't Stop the Music， 刚刚是 Rihanna 的歌曲。那接下来六点前，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生搁互小明揪啊，先去找老师。
1: 行，来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3: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4: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4: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

交换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给金口座 ATM 转小订订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嘞，这边要跟大家讲到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是大渡路一二段要往淡水哈，车子是很多的。另外，台北市瑞光路往南，在民权东路口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尾端大概在港前路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哦，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这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有管制，要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因为今年十月份，现在十月了嘛，十月之后完成这个癌筛疫苗，你才可以领这个所谓的健康币嘛。那很多人都今年一到九月就做好了，就说：“哎，我这么健康啊，这么早，你竟然就是打疫苗没有办法拿币，对不对？”然后希望可以回溯计算了。那卫福部长石崇良说，这会严厉调整起算点，还有扩大适用范围的可行性喽。那当然，主要这个健康行为转移为健康币，参与的对象要18岁以上，你具有这个健保资格，包含了外籍人士。所以今年十月份开始完成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公费和自费疫苗接种，包含流感疫苗 COVID-19， 然后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都可以获得健康币。所以每年十月现在是流感季嘛，对不对？然后115年度公费流感跟 COVID-19 的疫苗也开打了，所以今年起施打左流右心，至少已经领到1650币的健康币。那根据疾管署统计啊，到4号晚上12点，累计接种数呢，公费流感疫苗打了82.9万人 ，COVID-19 疫苗接种了30.3万人。那以今年双疫苗接种跟去年比起来，今年开打后第一个周间，流感疫苗实际的日平均接种是30.480万人 ，COVID-19 疫苗是19.930万人。那去年呢，周间流感疫苗289401人 ，COVID-19 疫苗则是84525人。流感疫苗跟去年比增加3.8%，那 COVID-19 疫苗呢，跟去年比是增加了31.2%。那今年十月疫苗开打后第一个周末，今年周末流感疫苗实际的日平均接种，还有 COVID-19 的这个疫苗接种呢，其实跟去年比起来也是有增加的哦。流感疫苗周末是增加34.7% ，COVID-19 疫苗周末增加了54.8%。哦，所以打疫苗可能大家觉得可以领健康币很开心。不过也演绎了啦，就一到九月份已经很健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往前回溯，这个有去演绎，不过我还是要看预算，对吧？那最终

就是钱嘛，我们有这么有钱吗？不晓得。但健康终究是自己的，他是希望鼓励你健康，他就有点像预防的概念，我鼓励你去预防，那我们都预防好了，我们在后端做的治疗要耗费的成本自然就会下降、哦、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小男孩乐团这首歌叫 Everything。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高铁啊，中秋出运的时候大家抱怨对不对？那高铁宣布了，10月8号开始啊，每个礼拜五下班的超尖峰时期时段，会以每小时2班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全车自由座哈，商务车厢除外。那会改由月台快速折返来增加运能。今年的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是4天嘛，那第一天就中秋节，所以当时24号高铁车站有大量候车旅客，单日旅运人次创新高347970人。那高铁在9月24到29期间，一共疏运了1788815人次。期间呢，不仅出现了对号座旅客挤到差点无法上车的情况，也有商务车厢旅客反映呢，自由座人潮挤进了车厢。所以为了改善状况。

台湾高铁就宣布了，明年7月新车上线之前，会透过特殊的营运调度，突破现行34组列车的运用限制，扩大超尖峰时段的运能。高铁说，10月8号开始，每个礼拜五下班时段，晚上5点到晚上9点前，就会有通勤和返乡的旅客。那本来就是高铁疏运的尖峰时段嘛，如果遇上重要的连续假期，自由座人潮更可能会暴增。所以分析自由座最挤的路段就是台中以北，爆量的自由座人潮也会进而影响到对号座的旅客。因此10月8号开始，每个礼拜五下班就会以每小时两班、四小时、八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然后会从南港或是台北发车，采用一个全车自由座的方式。好，所以高铁实施这个特别调度，也就是直接从月台折返，那预计可以省下一个小时，来为超尖峰的时段创造更多的运能。预估如果改在月台快速折返了，列车只需要12分钟，你就可以再度发车了，投入北上的营运，这有效的减少北上自由座旅客的等候时间。那接下来是国庆连假嘛，10月8号的话，高铁说就会首度来实施这个超尖峰调度，让每个小时都有两班南下到台中停靠沿途各站的列车，然后配9到11节的自由座，那从南港到台北发车，然后确保每小时两班、四小时、八班运能供给。那疏运期间总计会提供23班的列车，把自由座放大到9节到11节，来加强疏运旅客。高铁说10月8号加开深夜延后收班车次，还有10月10号会加开北上列车各1班的列车，所以看看能不能改变吧。

man。好，台北下班后最一个消息要跟你讲讲，还是台积电呢、啊？因为创新高了，对不对？它市值啊来到了66.77兆元哦，贡献指数594点。所以今天创了很多记录啊，再创这个盘中收盘历史新高，是2580元跟2575元，那市值也来到了66.77兆元，再创新高。那台积电单一个股啊，占台股的权重达到41%，它今天涨75元，贡献加权指数594点，5点呢、啊，太厉害了。单一个股。

今天成交值677.8亿元，这是个股第一，也占台股今天成交值1.15兆元比重的大概5.9%。所以，如果对于台积电，还在观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那15号他们要召开法人说明会了，市场预期包括了2027年的资本支出规划，还有 A14以下的先进制程跟 Copos 先进封装的进展，是不是会在美国德州设厂？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2: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1: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2: 稳住什么？
1: 就是抓住桌角啊！
2: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1: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3: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5: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4: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5: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4: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5: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4: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2026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顺利落幕，在众多的比赛项目当中，今天要特别关注节奏最快、对抗最激烈，同时也受到青年球迷喜爱的3-3篮球赛事。这一届赛事同样维持了 U23， 也就是23岁及以下的参赛年龄限制，吸引了全亚洲16个国家跟地区的顶尖青年好手齐聚一堂。对于台湾的球迷来说，这个项目绝对是关注焦点中的焦点，因为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中华男篮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一举夺得了队史亚运篮球项目的第一面金牌，而中华女篮也杀进了四强，追平队史的最佳纪录。这届中华队再度出征，男篮要扛起卫冕金牌的庞大压力，女篮则是要再一次冲击颁奖台。我们先从3-3篮球的独特规则开始。很多没有接触过3-3的朋友会以为，这不就是把传统全场篮球拿掉一半，改打半场而已吗？答案是完全不一样。根据国际篮球总会 FIBA 的规则，3-3篮球是一项对于体能跟瞬间决策能力要求非常高，完全没有喘息空间的高张力运动。首先是场地跟时间，比赛才半场，只有一个篮筐，常规的时间是10分钟，进攻的限时是12秒，采用先得到21分制，时间内谁先拿到21分就提前获胜，如果平手进入到延长赛，则是先拿到2分的人获胜。再来是计分跟球权，在3-3篮球里面没有三分球，弧线内进球跟罚球算得一分，弧线外算2分，外线的价值非常高。进球之后比赛是不中断，防守的人在篮下拿到球之后必须运球或传出弧线外完成清球才能发动进攻。最后是人数跟犯规，每一队是三个人上场，一个人替补，没有个人犯满离场的规定，只会计算团队犯规。团队犯规满7次就会送对手2发，满10次以上，对手除了2发之外还保有进攻的球权。所以在了解了规则之后，就来看看这一届亚运的赛制。这一届一共有16支参赛队伍，预赛分成 ABCD 4组，每组有4队。预赛拿分组第一的球队可以直接保送8强的淘汰赛，而各组的第二名跟第三名则必须要打8强的附加赛，赢的人才能拿走剩下的8强门票。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中华男女篮派出了什么样的阵容呢？男篮方面，上一届杭州亚运是由林信宽、江军、汪哲宇跟余湘平组成的金牌阵容，让人印象深刻。那么这一届为了卫冕，也推出了全新的阵容，包含 CBA 的后卫张俊生、Plus League 洋基的状元叶伟杰，还有台湾义大的徐唐奇，以及来自政大的邹子希。这四位选手的个人单打能力非常出色，身材条件也很优异，他们是背负着这个要继续写下金牌传奇的重责大任。至于女篮，上一届的杭州亚运杀进四强，拿下第四名。这一届继续由永仁高中的总教练石秋杰来掌舵，带领全新的班底出击，阵容包含 WSBL 台电的新科状元蔡佑莲、清华大学的张玉敏、世新大学的尤庆化以及文化大学的陈维涵。这四位女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一举冲进前三名，站上亚运的颁奖台。那么位在 B 组的中华女篮在第一天就面临到一天要打2场比赛的超高强度考验，而第一场比赛中华队就碰上了 D 组的强敌日本队。面对实力强悍的日本女篮，中华女将也展现出很强的韧性。队长蔡佑莲在内线一直得分，一个人独拿5分，搭配张玉敏跟尤庆化组成的锋线防守，完全抓牢了篮板球的优势。最后中华女篮以12-8惊喜的打败了 D 组日本，顺利拿下开门红。没过多久，第二战就紧接着要对上乌兹别克。中华队虽然开局取得领先，但是乌兹别克在比赛当中猛烈的反扑，硬是把比数追成10-10平手。紧张时刻，张玉敏挺身而出，在内线强攻加上关键的发球，一个人独拿7分，全队最高。中华队在独秒阶段拉出一波5-0的攻势，最后以15-12惊险的拿下2连胜。在同一天当中拿下2场胜利是震惊全场。可惜在23号的小组赛最终战，中华女篮碰上了同样2胜的伊朗队，在争夺分组龙头

的关键之战当中遗憾落败，最后中华女篮以两胜一败逼组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八强附加赛。那么另一方面，寻求卫冕的中华男篮小组赛同样是打得非常精彩，但也很惊险。第一战就面对到80中华队，也展现了非常强的火力，张俊生手感很烫，一个人独砍9分，带领球队以21-2提前结束比赛。那么在第二战面对到卡达，中华队在身体对抗上陷入了苦战，虽然叶维杰跟邹子希都非常用力的追分，但是最后还是以15-18不敌卡达。中华男篮同样以两胜一败分组第二的姿态进入到八强的附加赛。时间来到9月24号，就是决定命运的决战日。早上要打附加赛，下午就要直接打八强的淘汰赛，对于球员的体能跟意志力真的是很极限的考验。那么在上午率先登场的是中华女篮，要对决蒙古队。开赛之后，尤庆化就展现了全能的身手，带领队伍打出一波9-4的高潮。尽管这场比赛中华队在外线投射上手感比较冰冷，但是球员们靠着顽强的内线防守跟篮板保护，硬生生挡下了蒙古的反扑。尤庆化缴出6分5篮板2助攻的亮眼成绩，张玉敏也有4分5篮板进账。最后中华女篮以12-7击败蒙古，顺利抢下八强的席位。紧接着登场的中华男篮则遭遇马来西亚的强烈抵抗。比赛前半段，马来西亚外线爆发，一度超前比分。关键时刻，邹子希靠着切入跟罚球追平，叶维杰也马上在外线开火，帮助中华队重新夺回主导权。打到最后52.8秒，中华队以19-14领先。这个时候，马来西亚团队犯规满7次，送张俊生上罚球线。张俊生也展现了强心脏，两罚都投进，直接把比分推进到21-14，提前结束比赛。叶维杰跟张俊生都攻下了7分，带领男篮挺进八强。那么同一天下午，八强赛就正式开打。中华女篮迎战过去从来没有交手过的强敌南韩队，这场比赛双方陷入防守大战，比分是一路的紧锁。比赛最后2分39秒，陈伟涵在弧线外飙进价值连城的两分球，把比数扳成11-11平手。然而在最关键的读秒阶段，中华队有几次出手都没有投进，南韩队顺势连得3分，拉开差距。虽然张玉敏在最后关头追回1分，但是最后还是以12-14两分之差，可惜的败给南韩，遗憾无缘连续两届晋级四强。那么下午登场的中华男篮是对决菲律宾，开局呈现落后，但是四位选手展现了非常高的抗压性。比赛剩下最后1分多钟，叶维杰靠着连续高压罚球全中，硬是把比数追成了19-19平手。可惜在最后15.7秒，菲律宾的主将曼努埃尔突破切入得手，连续拿到2分，比数定格在19-21。那么叶维杰整场轰下全场最高的10分，张俊生也有5分进账，但是中华男篮还是以2分之差痛失了准决赛的门票，没有成功卫冕止步八强。回顾这一届名古屋亚运的3-3篮球赛事，中华男女篮虽然最后双双在八强阶段遗憾止步，没能延续上一届夺牌甚至拿下金牌的辉煌，但是在过程当中的拼劲是有目共睹。女篮在小组赛击败地主日本，男篮在落后的劣势下完全没有放弃，一直在追分，都让大家看到了台湾新生代篮球员的精神。在3-3这样高强度、有高不确定性的赛制当中，胜负往往就是在一两颗球之间。感谢中华代表队带给大家高潮迭起又热血沸腾的精彩赛事，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养分，未来会在国际舞台上再次打出好表现。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这是大壮的歌，叫《我们不一样》。6:52，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天气状况。明天是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北部呢，东北部还有东部天气是比较凉一点的，低温落在22到24度，高温大概26到29度，高温算蛮舒服的哦，因为26到29度可能是大家开冷气的，你知道温度区间就是舒舒服服的，可是低温会有点凉啊，所以这个早出晚归，外套可能要带着喽。那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会落在23到25度，高温的话会是30到34度。那下雨的部分呢，会比今天再稍微减缓一点哦。如果是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其他地方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可能北部的朋友出门伞还是带着吧，就是你的伞。我觉得北部就这样哦。那秋冬的时候，你好像也很难不带伞。对不对？那伞带着就是一种保险的概念，所以你也不要带太大吧，对吧？因为太大吧很重嘛，很重你就一直拿着，一直背在包包里，你也不太舒服。可是如果你太小吧，好像也还好，因为太小吧，反正你有伞可以撑，下雨天就可以撑嘛。那种雨太大的那你不管小把大把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带小把是一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郭小小乌耳朵，我跟你说声晚安。祝你有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咯，拜拜。

0: 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物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物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物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贵，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国庆大会仪宴活动10月初六下晡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优姑瓦里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toka si da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l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拉扎斯卡达卡丹，爱穿阿甘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过去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呢，十月份呢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经常放假。但我发现今年的十月呢，也放了很多假。上个礼拜才刚刚放完中秋的连续假期，上了四天班，因为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讲放了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呢，我们上礼拜礼拜二才上班，上了四天班呢，马上就放假。而这个礼拜呢，也只上四天班，应该很多人很开心吧。想要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蒋劲新老师所带来的《八个浪》。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蒋进兴老师以及我们的第二代马来吟唱队他们所带来的巴格浪。巴格浪在我们阿美族来讲呢，也就是呢会后呢检讨会，而这个检讨会呢是检讨不管之前好的坏的都重新归零开始，也就是呢做完巴格浪这个仪式之后呢才算这个活动完整的结束，不管是婚丧喜庆，快乐就到巴格浪为止，而我们的难过也只到巴格浪为止。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也希望收音旁边的好朋友不分原汉一起来认识当代原住民，所以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做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原住民 .com 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资讯哦。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超级食物，你们有关注到吗？也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提过这些超级食物，但是因为我看到这个资料总共有12项，所以我们打算分成两集，也就是礼拜一三的原住民大概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而今天礼拜一呢先分享前六项，到底哪六项是超级食物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队进入今天10月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马太安溪的堰塞湖事件满周年，我们地方青年他的诉求。
1: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满周年，当地跨部落青年联盟日前赴行政院陈情。马太安溪流域跨部落青年联盟发布新闻稿说明，灾后部落面对的不只是灾害留下的泥水土沙，更是重建资讯破碎，工程与土地取得快速推进，不同政府机关各自为政，以及居民无法真正参与重建决策的处境。联盟提出五大诉求，一是重建方案应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精神，由部落共同决定；二是中央督促县府应做整体规划，包含防洪、居住、农业及文化，征收与搬迁应列为最后手段；三是在风险没有说清楚前，不得先征收、先搬迁；四是整合部会与县府，提出土地、

0: 制、产业及其成方案，让部落进入决策机制，并定期检验成果。51原地居住、迁居或中继安置等需求提供实际选项，在长期安置完成前，不得逼迫搬迁或中断租金补贴与安置支持。行政院邀请部落及学者专家入院协商。据联盟转述，公共工程委员会表示，目前马太安溪流域整体工程的综合规划案已委托中心工程办理，后续将要求中心工程在规划过程中邀请部落及相关单位参与。原民会也表示，目前原民会收到各机关送来判断是否应办理諮商同意的案件仅有两件，后续原民会将发函各部会，提醒各机关办理马太安溪相关工程及计划时，应先送原民会确认是否涉及原住民族諮商同意程序。
1: 好的，时间其实过得非常的快，我们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事件已经满周年了。那地方的部落青年联盟提出了五大诉求，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重建方案应该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这个精神，是由部落共同决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希望中央能够督促县市政府应该做到整体规划，包括像防洪啦、居住、农业跟文化等等。而第三个呢，就是在风险还没有说清楚之前呢，不要先征收先搬迁，而是应该把风险说清楚，未来怎么办。第四个呢，就要整合部会跟县府所提出的土地安置产业集成的方案，重点是要定期的检验成果。第五个呢，就是要依照原地居住，不管是迁村或者中继安置，在长期安置完成之前呢，不可以逼迫他们搬迁或中断了租金补贴还有安置的支持。这是我们地方青年联盟他的一个诉求。好，我们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洛咖哩丁巴吉拉所带来的马太安。

0: 青年朋友们投入社区参与活动的讯息。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 2.0 Changemaker 计划鼓励18至35岁青年走进地方，从自身文化出发，以不同方式回应文化传承与认同。今年 SOFONG 下山及把干的呼唤两个团队分别扎根花莲太巴郎与撒古尔部落，尝试让传统文化不只是被保存，而能进入当代生活。位于花莲光复乡太巴郎部落的阿美族青年团队 SOFONG 下山，发现新世代与传统古谣之间距离愈来愈远，因而发起歌谣共学及身体与声音工作坊。青年从共学、共练到共唱，在一来一往的吟唱中重新认识部落文化。团队也邀请熟悉古谣的部落耆老与青年同台排练演出，让不同世代透过歌声重新连结。撒古尔部落的把干的呼唤则选择完全不同的方法。团队发现部落重要技艺把干与把达固斯已中断20年，因此将年轻人熟悉的情境式推理游戏融入文化转译，设计不同角色及故事情境，让参与者不是只阅读文字或听讲，而是一步步玩进撒奇莱雅族历史与记忆现场，重新理解历史记忆与祖灵之间的连结。这两个团队分别以古谣及游戏回应文化传承课题，显示传统文化除了典藏及保存，也能加入当代青年的创意，让文献及口述记忆重新进入生活，交由下一代接续传承。
0: 好，中断了20年的部落记忆，如何让年轻一代能够重新认识呢？我们花莲的撒古尔部落呢，就把这种情境式的推理游戏变成文化传承的工作，设计了像回乡青年啦、巫师学徒啊这些角色、哦、很像天黑请闭眼一样，让参与者从游戏当中能够走进我们的撒古尔家族的历史跟记忆。那另外一个是来自太巴郎的部落青年朋友们，他们邀请了耆老跟青年一起唱古谣，透过共学排练跟演出，让逐渐疏远的传统歌声能够重新回到年轻人的生活。安排一首歌曲，这样讲到了 Sakizaya， 就安排这首光所带来的 Sakizaya 的呼唤。

0: 这是来自我们萨克斯的光所带来的呼唤。好，接着萨克斯分享有关于台湾原住民族试点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1: 教育部版权所有的台湾原住民族试点近日遭民众发现部分部落资料已出现张冠李戴情形。根据相关官方资料，卑南乡富山村现有渔场、大渡、黄中山、刺桐、山原、俊介等聚落，其中刺桐为富山村内的聚落之一，原住民族部落核定资料也明确记载其所在位置。另一方面，台湾原住民族试点目前的大武部落资料则记载，大武部落位于大武乡大武村，主要民族为排湾族。2009年莫拉克台风造成交通受阻后，卑南乡富山村居民迁往大武旧大武国小，隔年由世界展望会协助兴建永久屋。大武乡公所资料也指出，富山部落永久屋共有31户，位于大武老街旧大武国小一带，是莫拉克风灾后的安置聚落。不过，民众检视教育部台湾原住民族试点相关内容时发现，网站对部落名称、族别、迁徙及现今居住地的文字描述已将原本不同的部落及聚落资讯混在一起，尤其涉及族群、部落历史与迁徙脉络，更容易造成外界误解。南回大武的台东县议员游中正表示，教育机关在进行原住民族相关资讯调查、搜集及编撰时，应该更加严谨，尤其涉及原住民族历史、文化、生活及碎石记忆等内容，更不能出现基本资料错置的情况。他认为，教育部官方网站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信力，若内容出错，民众很可能将其视为正确资讯，进而把错误内容教育给下一代，恐有误人子弟之余。台湾原住民族试点由教育部建制，前身为台湾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词典，网站于2019年至2020年间陆续对外公开，内容涵盖语言文字、生活礼俗、信仰记忆、历史事件、社会组织、神话传说、生活空间、物质文化、艺术文化、族群类属、重要文献、重要人物、考古遗址、机构社团及民族动植物等16大类。族人表示，原住民族部落名称、族别及迁徙历史都是重要文化记忆，官方资料若有错误，应紧速查证、更正，也盼教育部重新检视相关词条，避免错误资讯持续留在官方平台，造成族人及下一代对自身部落历史产生错误认知。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属于我们教育部的台湾原住民族试点，最近呢遭到民众发现部分的部落资料呢，诶，可能有出现了不对的问题哦。把位于在台东县卑南乡的富山村，属于阿美族的刺桐部落，跟台东的大武乡排湾族的大武部落，还有莫拉克风灾所新建的永久屋，他们混为了一谈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资料有错的话呢，未来我们所看的人或者下一代呢，可能传下去之后呢，就一直是错的一个资讯了。好，其实小蔡之前也曾经使用过台湾原住民族试点，因为它早期是叫做台湾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词典。刚开始的时候，小蔡经常用这个大词典，就是这个哦，现在叫做台湾原住民族试点。但最近发现有一些错误，真的要重新的检视一下相关的词条是不是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呢，要赶紧来更正，要不然会影响到族人或者下一代，甚至于的非原住民想。

0: 了解原住民的话呢，都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好，来放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You 张干勋演唱，他非常喜欢阿美族的这一首巴斯瓦利。中间仔细听，有橄榄树的音乐元素哦。
1: Sok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要关心尤其很难哦，要不听错破管
3: 吼，又有心疼人哦。
2: 我想讲再过一百
4: 打天通做代购重来一摆，人生无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4: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我刚刚听到 AM134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通常呢，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最后这个单元，我们都会谈到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那今天小菜想跟大家谈谈有关于超级食物，你有听过吗 ？Superfood， 神奇的超级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前一阵子很多的名人都在推崇呢？听说呢，这个 Superfood 就超级食物呢，可以改善营养不良，预防疾病，帮助减重，精神更好，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但这些食物很贵很难买吗？并没有。今天跟后天，就礼拜一跟礼拜三这两天呢，小菜特别整理这12种容易购买跟料理的 superfood 超级食物，让我们越吃人生越美好。不要老是讲疾病，我们来讲讲吃的吧。先来拍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Yugo Wallace 所带来的《部落妇女》，富有的富。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部落妇女，富有的富。好，这几年呢，超级食物 Superfood 的名号呢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事实上呢，超级食物呢并没有一个国际标准数值来决定这个 food 的这个食物呢是否是超级食物。事实上呢，它只是一种行销的说法，让消费者可以直接联想到，哦，这是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是对身体有益的。在英国卫生局的定义呢，可以解释成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物，它可以改善营养不均衡，甚至也可以帮助治疗某些疾病。所以多吃 superfood 超级食物对身体一定有好处。但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些超级食物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吃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就是给身体正确的燃料可以去利用，相对的对于健康就会有帮助。吃这些超级食物呢，就是要补充平时所缺少的营养素。也许有些人会选择吃保健食品，很方便没有错，但是呢，最营养的方式还是以吃食物的原型是最好的。而且享受美食之外呢，又能够吃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举个例子来讲，氨基酸对身体非常重要，充足的氨基酸可以促进蛋白质合成，减少身体发炎、抗老、加速减重等这些好处。但是氨基酸的种类很多，某些是人体不能自行合成的，你就必须仰赖吃进肚子里面，因此呢，多吃一些含有氨基酸的超级食物就能够补充了。美国的有一位医师呢，罗伊人，他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影响真实年龄的饮食》这本书里面写过一句话，他说单单选择食物就可以让人比实际年龄衰老13岁，或者是年轻14岁。他还举例哦，少吃不好的油可以年轻10岁，要吃早餐年轻1.1岁，每天吃5份以上的深色蔬菜可以年轻2岁，一个礼拜吃坚果140克可以年轻1.5岁，一个礼拜吃鱼3次可以年轻1.5岁，一个礼拜吃全谷类5次可以年轻1岁。那刚才没有很难，对不对？那超级食物是不是很难取得呢？当然不是啊，有些你早就已经在吃了，像哪些鸡蛋、地瓜、坚果，这些都是营养价值高的食物。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里面特别提到12种非常好买而且又好料理的超级食物，甚至可以帮忙减重。我们今天就谈谈前6种，礼拜三再谈另外6种。好，第一个呢就是鲑鱼。鲑鱼里的油脂营养价值非常高，有着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不用担心吃油会发胖。油脂哦，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很多的名模、部落客、健身的朋友都把这个食物列入他的日常菜单。你看鲑鱼有多好。鲑鱼的好处呢，就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预防老年痴呆，抗衰老，还能够补钙。而鲑鱼的主要营养素包括第一个 Omega-3，鲑鱼的脂肪有 55% 是不饱和脂肪酸，是身体必要的脂肪酸之一，它主要在维护心血管、制造健康的细胞膜上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也是脑部神经系统必要的营养素，可以活化大脑，增强功能，需要大量动脑的人或者准备参加考试的人可以多吃 Omega 3。 那第二个就是维生素，鲑鱼有足够的维生素 ABE， 它能够减轻身体疲劳的效果。另外鲑鱼里含有维生素 D， 也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

减缓骨质的流失。好，第三个鲑鱼主要的营养素就是矿物质，包括有钙、磷、钾、铁、镁、锌，都是鲑鱼当中非常重要的矿物质。第四个就是类胡萝卜素了。一般的鲑鱼的肉是橘色或红色，但是因为它含有类胡萝卜素，而这类的营养素呢有很强的抗氧化的功效，可以延缓身体的细胞变老。那怎么吃呢？其实呢，鲑鱼的肉熟吃生吃都很好，料理也非常的容易。你可以干煎鲑鱼，再加上炒菠菜，或者烟熏鲑鱼，或者生鱼片加生洋葱，或者是焗烤鲑鱼加花椰菜。但记得鲑鱼因为油脂比较多，不用再放太多的油去煎就可以了。那当然最不建议的做法就是用油炸的，因为高温呢会破坏它的营养素，油炸的油对于身体也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今天介绍的第一个 super food 就是我们的超级食物，就是鲑鱼。第二个呢就是藜麦了。藜麦在3000年前呢就已经出现在南美洲，因为热量低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受到减重跟健身爱好者的喜爱。好消息是台湾也有自产的红藜麦，根据研究呢，营养价值呢比进口的还要高，在一般的大超市里面都可以买到红藜。那藜麦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好，它可以帮助减重，预防第二型糖尿病、乳腺癌、骨质疏松等这些慢性病。那藜麦最主要的营养素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藜麦当中的蛋白质占了22%，堪称植物界的牛肉。藜麦不含麸质，过敏的人也可以吃，再加上的热量低，如果你正在健身或者想减重的话呢，这是替代精制淀粉的首选。好，第二个营养素就是纤维素，藜麦含有超高的纤维素，对于消化很有帮助，还能够增加饱足感。第三个就是矿物质，藜麦里含有钙、铁、镁、钾，常吃可以补充多方的营养。当然它也有 Omega 3了，通常只出现在鱼类的不饱和脂肪酸，在藜麦的成分里面也有不少。所以呢，吃素的朋友或者不喜欢吃鱼的朋友，你吃藜麦，就所谓的红藜，也是不错的。好，怎么吃呢？你可以直接哦，把藜麦就或者是我们台湾买的红藜替代米饭来吃。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你可以把米饭的1/3的量改为红藜或者所谓的藜麦，可以降低热量，又可以吃得饱又营养。那煮法非常简单哦，跟煮米饭一样，经过水清洗之后呢，加入适当的水，藜麦的水的比例是1:2，跟我们的白米饭是不太一样的哦，要多一点点。然后放到电锅去蒸下10分钟，香喷喷的红藜饭或者藜麦饭就完成啦。那藜麦或者所谓的红藜也可以做成沙拉、煎饼、炖饭。台湾有红藜麦，营养价值不输给国外，不需要买进口的，好不好？好，那讲到红藜，但就来盘这首来自彻魔所带来的骄傲的红藜。

就是来自排湾族的彻摩所带来的骄傲的红梨。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12种的超级食物，但没有办法讲完没有关系，我们尽可能讲，因为今天看能不能讲到6种，然后后天再讲另外6种。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鲑鱼，第二个就是藜麦，台湾可能就是所谓的红梨了啦。哦，那第三个呢是辣木。什么叫做辣木呢？这个食物呢对我们来讲可能比较陌生哦，但是在台湾的生鲜饮食商店或者大卖场，你可以看到一种粉状，因为它原本是一小小的一棵树，起源于印度跟非洲，全世界有13种品种，最常见的就是印度的传统辣木。这个辣木呢，浑身上下都是宝，丰富的营养素，也被用在医学界里面，被称为奇迹之树。它的钙质是牛奶的4倍，铁质是菠菜的3倍，钾是香蕉的3倍，维生素 C 是柳橙的7倍。这么强大的食物，当然要吃。你们去找一下哦，非常辣的那个辣辣木。那辣木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平衡高钠，降血压，刺激多巴胺分泌，抗忧郁、抗癌跟护肝。辣木的主要营养素，第一个就是胡皮素，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对抗自由基，减少身体发炎的反应。那第二个就是氨基酸了，辣木叶里头的蛋白质含量是菠菜的2倍，而且包含人体必须8种的氨基酸。第三个就是鼠李素，这没听过，它能够有效的杀死前列腺的癌细胞。第四个就是维生素了，辣木含有维生素 A、B6、C 跟 E。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辣木都是粉状在贩售哦，主要是由干燥之后的叶子所磨成的粉。那吃法很简单，你可以直接冲泡，加牛奶、加蜂蜜都可以。那有人在喝绿拿铁的时候呢，用一匙打进果汁机里面来喝也不错。那也有人会在这面粉糊里面加辣木，做成香喷喷的面包、蛋糕也可以。好，这可能就要去大卖场才能够找得到的辣木了。第四个就是经常听到的希腊优格。希腊优格的主要原料呢，其实就是牛奶，因为它是浓缩的乳制品，所以比喝牛奶摄取到的营养还要多，而且里面的益生菌能够帮助肠胃健康。提醒大家，市面有很多的优酪乳啦，优格也很有营养价值。希腊优格它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改善便秘，提高免疫力，降低胆固醇，补钙跟增加肌肉的那个增肌。那希腊优格主要的营养素，第一个就是乳酸菌咯，因为乳酸菌能够增加好菌，能够跟坏菌和平共存在肠道当中，达到平衡，减少便秘的情况。第二个就是蛋白质，优格里面的蛋白质有乳酸清蛋白、酪蛋白、乳清蛋白，分子比较小，所以人体的吸收比较完整。摄取足够蛋白质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肌肉合成、建造跟修复组织，来促进人体生长发育，所以特别适合给健身跟减重的人来吃哦。那第三个就是乳酸钙，乳酸菌跟钙质结合之后变成乳酸钙，肠胃更容易吸收，也能够有效的增加钙质。那希腊优格或者优格怎么吃呢？当然吃无糖优格是最好。如果想增加口感，建议搭配一些新鲜的水果，你可以沾草莓啦、香蕉啦、苹果，或者一点点的蜂蜜，再撒一点点的坚果，不止好吃。

羊也满分呐、啊。那第五个就是番茄咯，意大利有一句谚语，番茄红了，医生的脸就绿了。可见番茄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从小到大，我们都听到多吃番茄能够抗氧化。好吃度不讲啊，料理里面像披萨、炒蛋啊、意大利面啊、汤，或者是直接当水果，也都非常受欢迎。番茄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预防食物腺癌、大肠癌、乳癌、胃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能够预防白内障跟黄斑部病变。番茄最主要的营养素，第一个就是茄红素。茄红素呢有很强的抗氧化力，可以改善心血管疾病，预防癌症。那第二个呢就是膳食纤维了。番茄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控制血糖，加强肠胃健康。那怎么吃呢？番茄经过烹煮加热之后吃才比较好，能够帮助脂溶性营养素被吸收。所以你可以吃番茄炒蛋、番茄炒牛肉、番茄蔬菜汤，或者做成酱汁搭配面包、饭、面也都不错。第六个就是蓝莓了。蓝莓不论是新鲜或者是冷冻的营养价值都很高，它超强的抗氧化力呢，富含多种营养素，而且有美丽紫色的外观，做成料理、打成果汁，看起来都超疗愈。在欧美的名人跟名模界里面呢，被狂推的就是蓝莓。蓝莓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呢？它能够预防近视、远视、黄斑部病变、抗氧化、防老、改善便秘、帮助脂肪分解减重、预防心脏疾病。蓝莓的主要营养素第一个就是花青素了，在蓝莓当中呢，含有超过15种花青素，强大的功效可以保护眼睛，增强视力。第二个营养素呢，就是维生素了。蓝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B、C、E， 被称为21世纪的维他命。那蓝莓怎么吃呢？你可以直接吃，打果昔做甜点，搭配优格、燕麦也都不错。顺便提醒一下，蓝莓外层那层白白的果粉哦，不要洗掉，它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建议用水简单的快速清洗就好了，不要去搓揉。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用盐水泡10分钟，再快速清洗也是可以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小乐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前一阵子在讲的 superfood 超级食物，今天提到了有鲑鱼、藜麦，藜麦就是我们台湾可能就是红藜了哦。辣木，辣木已经被磨成粉，要去看一下。优格，也是希腊优格、番茄跟蓝莓这六种。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持续再跟他分享 superfood 超级食物。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洛改定把吉拉所带来的《回家的想念》。这首歌歌曲里面也提到了很多阿美族的美食。好，我们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在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鬼变水变混叫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未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老陈、
4: 啊、
3: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4: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3: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5: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4: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6: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珏老师。老师，我们延续上一次这个爱要怎么说哈，让他知道，我就突然反过来一下，我有反骨啊，反过来一下，你常不常听大人在聊到孩子在长到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呢，大人突然会吓到，就因为他的孩子到了所谓的叛逆期。那老师，我要问你哦，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听过叛逆期这三个字。可是近些年来，我就发现说，动不动就讲叛逆期，动不动就讲叛逆期。
1: 应该是说，现在很多人都会用很多的名词去灌孩子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叛逆期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学术名词，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是他一个想表达自己意见的时期。
0: 还有，我觉得其他的语言难道不能够形容这件事情吗？为什么要用叛逆这两个字来形容？我如果是孩子，我被标签成是叛逆期的话，我如果不叛逆一下，我还真对不起你。
1: 你问得太好了，其实叛逆厉害。叛逆期其实如果要我讲，我就是说这些威权的人给的
0: 哦。
1: 就是叛逆就有一个顺嘛，对吧？一个是顺向，一个是逆向嘛。
0: 是，
1: 那你不顺就叫逆嘛。
0: 我会想到小时候的那个总经理，一出场就说顺我心，
1: 逆我假蒙啊！我台语好烂，
0: 我也是。
1: 对，就是其实如果要我讲，这个真的是威权的名词，就是你不顺我的意，或者你不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你就叫叛逆。对，所以因为你是逆着走。
0: 那我问你老师那叛逆的那个被标签背着这个枷锁的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1: 我觉得他就只是想要彰显我有不一样的想法。
0: 确实在青少年的身上我似乎也看到了，他就是要想做自己。你告诉我不要染头发，我就偏要染一下。
1: 对，
0: 我总是要为我自己感觉。
1: 我想试一下不行啊？
0: 而且那很漂亮，很酷啊。
1: 对，就像我们家小孩，他那时候学校本来有发髻的，他就去烫了个卷卷。我跟他说：“你学校有发髻呢？”他说：“不管，我就是要。”那他说我开心两天，我都开心。我说：“好啊，那你就开心两天。”因为他也知道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学校教官就会开始打电话给我了。那我就跟他说：“后果你自己。”你知道，
0: 是，
1: 那你就去玩吧，因为他礼拜五晚上烫
0: 啊，
1: 他知道周一一定会被教官叫，
0: 所以礼拜天就去洗职。
1: 没有，他没有洗职，他就是这样走进校园。我就看教官会怎么样，我说好啊，
0: 你
1: 就
0: 服
1: 你就看啊。结果到10点多打电话，教官好烦的。好，那回过头来我要讲，其实叛逆这两个字，其实我真的不太想用的原因是，你其实就是在讲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不是吗？
0: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即便是双胞胎也有不一样，
1: 也有不一样，因为他遇到的人事物都不一样，然后喜好也不一样嘛。那你怎么可以说喜欢蓝色的才是对的，喜欢白色的就是不对呢？你就是叛逆，人家都在穿蓝的，你就是要穿个白的，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叛逆这件事情，如果家长可以稍微松一下，就是他想要表达他跟你不一样的那个时期而已。对，那这个时期有早有晚，有些人可能到了十几岁20岁才开始表达，你会觉得说哎呀他就可以，可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小学三年级三四年级就开始了，那你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叛逆。
0: 是的，
1: 你以为你这么小还不听话。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叛逆可能我们要重新来思考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叫叛逆。
0: 那所以如果我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或者你碰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虽然那个叛逆期哈，想要脱口而出，可是我们调整一下，就说青春期吧。
1: 对，
0: 这是
1: 可以。

0: 对友善的，
1: 对对 对, 对，
0: 比较不容易有代沟的冲击。
1: 是是是 是, 是，
0: 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美娟老师今晚带来分享。
1: 好，
0: 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梦想起飞。
0: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邀请到的好朋友一起来织梦的是我们志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志杰好。志杰晚安。
3: 丹轩好，各位晚安。
0: 当然了，首先在这边要恭喜志善哈。又得奖了哈。
3: 谢谢。
0: 好，来分享一下志善得这个奖是什么样的奖？
3: 我们其实这是第二次得到传善奖。
0: 传善就是吃饭的意思，传善，
3: 传递善良的计划。那我们这个传善奖就是，今年我们去年提的是编织原乡的创伤知情照护网。
0: 创伤知情照护是编织的是什么概念？
3: 创伤知情照护是一个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就是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人的脑神经是怎么发展，然后受伤是为什么造成，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疗愈它，复原它的一个脑科学知识。那因为志善长期我们陪伴原住民原乡的孩子从小到大嘛，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有这个逆境的童年经验，也就是说他生活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恶性压力或毒性压力。
0: 恶性压力，
3: 那
0: 毒性压力，
3: 这种压力就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创伤经验。而且类似啦，像恶性压力，像是说如果父母离婚啦，或者说有人被关入监狱了，或者说有家庭里面有精神疾病，或者说有目睹家暴，或者是有药酒瘾，或者被照顾疏忽，各种的这种情况，大概美国那边他们有整理出来十种类别。所以这个孩子，因为我们小孩子小时候很脆弱很敏感，
0: 当然，
3: 所以当环境的压力这么大的时候呢，孩子就会留下一些印记，而这些印记就会对他的情绪跟认知发展造成影响。
0: 是，志善在做原乡这个部分的照护计划，是非常完整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再说到这个创伤的疗愈，现在的很多灵性的市场也是充满了这样的话题。所以今晚我们要聊的这个所谓的逆境也好，或者是恶境也好，第一个部分，如果我们自己自知有受伤了，我们要好好的跟自己受伤的内在或外在好好的对话。但是老祖宗有一句名言叫做上工医未病，我相信志善可能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也要再往前看一些，再往后再看一些，中间就是我们执行的阶段嘛。那么志善，到今年为止大概为这个人间带来多少的礼物啊？
3: 我们在台湾的原乡我们工作已经30年了嘛。
0: 是30年了。
3: 那当然我们另外也在云南、越南、缅甸也都有相关的儿少发展计划。
0: 那都是有类似共同的主题吗？
3: 我们整个主题叫做陪你长大。因为我们就是观察孩子从0岁到22岁的这个期间呢，他在生命过程里面有哪一些重大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产生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支撑他，陪伴孩子度过。
0: 为什么是22岁？通常我们都说哎呀18岁你已经成年了，可是你陪到22岁。
3: 就是大脑神经发展啊，就是的观察，就是说大概到那个时候整个脑神经会比较稳定。整个都会稳定下来。22岁
0: 啊。好，这个跟地处哪里、寒带热带没有关系，
3: 应该没有关系，这个是科学。

0: 就对于、嗯、对孩子来讲、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在这个因为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我们看到很多他在从出生就碰到像妈妈她本身可能未成年、
1: 哦、
0: 或是她没有被照顾的经验，或者妈妈本身如果她有药瘾或是酒瘾，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疾病，
1: 嗯，
0: 她自己都照顾不好的时候呢，那她生下来的孩子就会产生存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那这种恶性压力通常都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你知道那个如果是像婴幼儿，我们刚出生的时候脑神经发展的速度啊，
1: 嗯，
0: 是我们大人的多少倍，你猜？
1: 我猜不着，我看你的眼神我觉得心虚了。
0: 我们大人啊、哦嗯、大概一天正常的脑神经发展可以有大概700多个脑神经元的发展，
1: 嗯，
0: 可是小朋友一秒钟就可以有20000多个脑神经元的发展。
1: 哇，
0: 所以等于说算回来，你用这个算数算回来，在新生儿的时候大概是我们大人的200多万倍。
1: 哇，
0: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碰到压力，大人碰到事情也都会难过，
1: 嗯，
0: 可是如果对孩子来说，你在一个惊吓或者一个突然的动作，你是很容易吓到孩子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在养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不要吓到孩子、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爸爸一个生气的声音或者一个大的声音呢，孩子就会有紧张。
1: 是，
0: 这个就是，那如果过度的持续的给孩子这一种或是突然的这种压力的话、
1: 嗯、
0: 那对孩子的脑神经发展都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1: 是，所以当我们在讲别人说哎，你头壳坏去哦，这是真的有的哈，就透过志杰今晚带来分享。那么今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梦想起飞就好好的从我们的脑袋工作开始做起，我们认知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当中呢获取一些珍贵的学习经验，避免呢这不好的事情重复的发生。好，我们聊到这儿呢，先歇息一会，稍后回到现场。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谢谢我们至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跟我们来聊聊孩子到大人这一段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面临到哪一些的困境，而我们的至善基金会呢，常年工作的也就是从偏乡服务的工作当中呢，感受到了这个部分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很接地气的去把这一份照护网给把它给网起来。那刚才志杰你有聊到说，其实啊，一个孩子这个脑神经的发育会超越我们大人非常的多，但也正因为那个质地太细密了，所以他所受到的伤害有可能不是大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1: 对，而且在我们因为智善一开始其实我们是从学校开始工作
0: 哦，是哦，
1: 所以我们早期是先跟学校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老师在教学上常常有很多压力，那他的压力就是小孩都不听话
0: 啊，
1: 然后小朋友太皮了，
0: 现在更是这样啊，
1: 然后那而且那其实老师们，因为老师们长期来说他的目标进到学校，他的目标就是要教小朋友学习，
0: 是
1: 那这个就比较进入认知学习的部分。
0: 嗯，
1: 可是当我们去理解我们脑神经的发展的时候，就发现说基本上你可以把脑神经分成脑袋分大脑分成上层脑跟下层脑。
0: 我们不是分大脑小脑左脑
1: 还有什么尖脑脑干这样，这个脑神经太复杂了，我们就简单理解它有上层脑跟下层脑的话，上层脑它是负责认知学习，而下层脑呢就是负责一些感受啊，然后那个对经验体验的这些反应。
0: 嗯，
1: 那整个我们脑接收讯息的顺序啊，是从下层脑进入到上层脑，也就是说小朋友如果他闹情绪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做认知学习的，就通常老师呢，可是如果老师的目标一直要把小朋友教会，然后要教他好好讲话，可是如果小朋友在闹情绪，他受到恶性的压力。

0: 压力，或者他特别的乖张的时候。
1: 是什么叫做恶性的压力？你要不要多说一些？你瞪我，恶性的压力给我。
0: 他应该是说，他如果有过激的情绪反应，
1: 比方说在地上打滚啊，嚎啕大哭呀。
0: 像我们也常常碰到在学校里面，就算一般的孩子啊，通常你可能老师会如果说我是教七岁的孩子，那有一个常态嘛，所以大部分我就是给孩子七岁的这个教育的内容。可是如果说孩子他本身的脑神经发展他可能不到七岁，他如果他可能只发展到五岁或者三岁，那么你给他七岁的压力可能就会过重。
1: 当然
0: 过重的时候呢，他就会反弹，他就会不喜欢。
1: 是
0: 像我听一个老师就在讲啊，他有的他有教一个孩子，那孩子其实只是睡午觉，那老师是让他趴着睡。可是呢，因为他在家里面呢会被他爸爸打，所以他有受到家暴的这个经验，而且都是打他的头。
1: 哎呀，
0: 所以孩子呢如果在睡觉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去拍拍孩子的头的时候，孩子就跳起来了。
1: 哎呀，
0: 他以为他要被揍
1: 打。
0: 对，那这个时候他就跟老师起了冲突，而老师会觉得莫名其妙，你这孩子怎么不乖不听话。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属于一种情绪的过激反应。那你很难，就是说大概老师多少会碰到这种情况，那在这种情况里面呢，老师就要对这个部分有所觉察，然后要注意。
1: 可是很难吧。而且一个班级里面不是只要照顾一个孩子耶。
0: 对呀，所以就是老师的压力会很大。
1: 对，
0: 那所以当孩子的那个过激反应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点像是那个飞机要失事的时候，失事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氧气罩两个都会掉下来？
1: 是，
0: 那如果孩子在你旁边，氧气罩是大人要先带还是先给小孩带？
1: 依我现在回想搭飞机的经验是先大人先罩口罩。
0: 对，大人要先罩口罩，他自己稳定了他才能够去救小朋友嘛。所以当老师在处理孩子有一些过度的情绪反应，他状况不好的时候，老师要先能够觉察我自己状况好不好，我没有过度的激动或是生气，然后在很平静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协助孩子调节他过于激动的情绪，让他稳定下来。
1: 是，
0: 所以这个两边都稳定了之后，孩子才有可能进入学习的状态。那只是说我们教育体系里面常常要求老师，就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教学，就要教会认知，所以有的时候会忘记要去照顾那个孩子跟自己的情绪的部分，然后直接想要去达到那个教学的结果的时候，就会产生拉扯，然后就会变成对立或是冲突产生。
1: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段话非常非常有道理，但我总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会腰疼的人。但是志善偏偏又是在这一段的工作经验上有30多年，所以我想有很多的经验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如何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的意思是另外，就是说我可以站着，但是我也可以蹲着，我也可以坐着，尽量让自己是自由的，然后找寻更多更友善的方法。好，所以聊到这儿呢，我们待会去找个方法。好，我们先歇一会儿。

0: 国庆大会义演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欸。
4: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3: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4: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3: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4: 聪明减盐增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至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带来今晚的礼物，就是啊，聊到一个人的成长，人生路很不容易，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我们一路走来都会听到很励志的语言，比方说逆针上游，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所以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想有这番体悟的人也是从逆境当中走过来的呀。
1: 对，这个

0: 逆境经验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从里面得到养分，然后甚至你可以超越。
1: 嗯，
0: 这个我们叫做你有这个超越经验，其实你就会很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1: 所以从旁陪伴的人、或者贵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至善是谁的贵人？
0: 我们怎么陪孩子顺利的长大？那我们至善是讲陪伴与陪力。那以前的话呢，如果是在认知教学或者能力的建构上呢，就比较像是陪力的部分。
1: 那陪些什么样的力呢？
0: 你的各科啊，国文、英文、数学的这种能力啊，
1: 是
0: 能力的培养，或者你的技术的培养。
1: 可是
0: 在陪力要有效之前，你要先有好的陪伴。
1: 对，
0: 所以问题是在如何陪伴。
1: 这个
0: 是我们这么多年后来的理解，就发现说大家平常在讲陪伴就是陪伴，好像说我坐在你旁边就是陪伴了，
1: 我那叫看护。
0: 其实陪伴是有这个有方法的。
1: 嗯，
0: 那针对碰到一些情绪困扰的孩子，或者他有一些特殊处境的孩子，我们也有一些方法呢去好好的陪伴他们。那这个所以怎么样做好陪伴，这个脑神经科学是有这个研究。那我们简单的理解的话，为什么这些孩子会需要陪伴，那就是因为他前面有挫折经验。那这个挫折经验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大概整个最简单的陪伴方式就是你怎么样用提供他正向的安全的经验。
1: 什么叫正向的安全经验？我都已经是在逆境当中了。
0: 对，正向安全经验是可以平衡那个逆境经验，就是不安全感。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觉得安全？那孩子嘛，如果说这个孩子会感觉到安全，这个有在不同的阶段，他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如果他是在襁褓中的婴儿的话，他可能需要有人抱抱他，然后摇摇他，或者是让他听听妈妈的心跳，或是唱歌给他听，这个都可以。那这个就是属于疗愈的一些经验，
1: 初级阶段。
0: 对，初级的阶段。然后那等到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就要有一些工具。摇摇他就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太重了嘛。
1: 对。
0: 那你可能就要让他荡秋千。
1: 我让他摇一摇，我的骨头也摇一摇了。
0: 或者有那种荡秋千就有点是相，就是补充以前没有被摇够的经验。或者说他需要很好的拥抱，可是你又不能这样抱他，就会给他盖重量毯啊。就是让他身体有被包覆的那个安全感。就是很多
1: 熊抱的感觉。
0: 很多这种脑神经发展其实他需要的一些感官的刺激，或是律动性的东西呢，其实现代的研究是都有一些方法。
1: 就是
0: 这些作业方式。
1: 比较小的孩子，
0: 这是比较小，然后甚至到入学阶段呢，那也会有不同的。所以你才会让孩子去走平衡木啦，或者说是做一些活动。那这个就是老师要有经验，了解孩子缺乏的是什么。那通常有的时候是这样啦，老师也不需要那么有经验，孩子自己会找答案。
1: 是，
0: 所以你看孩子很皮的时候，他就像他自己在敲桌子，其实他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节奏感或律动。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就是可以透过一些律动的活动啊，可以陪着他，例如陪他去散步啊，或是
1: 跑一跑啊，跳跳舞啊，
0: 对，跳跳舞啊，唱唱歌啊，那个东西都是很好的。所以整个的状况应该是说，这个科学家的研究对于现代的人要如何获得疗愈，除了现代的医疗方法，就是给他们吃药，或者用一些认知学习的方法之外呢，在创伤知情里面，他们有去寻找到另外两个更原始更传统的方式是有效的。一个就是让他恢复跟族群或人或是大自然的连结，就是让你觉得你有一个归属感，你会有安全感。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透过律动跟节奏的活动。所以你看一些传统的部落是不是都要一起围着圈跳舞，或是打鼓，
1: 对，
0: 或者说是，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具有疗愈功能的，就是让人可以感觉到稳定下来。
1: 也就是说他的情绪是有出口的，
0: 他可以被调节好。

0: 这样子。嗯、那这个，那当他情绪稳定下来，因为这种节奏也可以从呼吸开始，对不对？然后你要呼几口，数几下，然后吐气数几下，这个都是有节奏的去训练，然后让你跟身体重新连接。
1: 嗯，
0: 那真身体连接以后呢，再回到你的情绪，再回到你的认知，这样。所以这个是有
1: 工作方法，
0: 这工程很大，其实也没有很难啦。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你让孩子有所谓的正向安全的安全感。
1: 嗯，
0: 你能够创造这样的经验就可以，那你看孩子有没有安静下来吗？
1: 是
0: 不行，有的时候你就要让他有一个 shelter， 就是一个避难小屋，他有时候喜欢躲起来、
1: 哦、是，
0: 那有的时候呢他就是需要有人这样子陪着他唱歌或者聊天、嗯、或者说只是就是好好的陪他一起画画、
1: 嗯、
0: 都可以这样
1: 是，
0: 对对，
1: 但这个好好的是由谁来决定、
0: 嗯、由孩子应该是孩子决定吧这不是我们决定哦，
1: 是，
0: 就是你最后的这个控制权你要回到孩子身上，
1: 对，
0: 所以我们只是去猜想他可能需要什么，就像小朋友婴儿的时候哭，妈妈不是也是猜吗？他是尿了还是说饿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去做到对的事情他才会笑给你看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同理都是在猜测的过程，那你就尝试然后去陪伴他，然后到孩子他觉得可以，然后他觉得安心了，他会愿意敞开心胸跟你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大概就是好好陪伴到位。
1: 好呀，你在说到零到一岁的孩子，
0: 嗯，
1: 我觉得问题可能比较不大、嗯、因为就只有两件事，要么你就饿了，要么你就是尿了，或者 拉了，那我处理完毕就结束了。可是呢，当一个孩子离开了家，离开了我的怀抱之后，他所面对这个世界以及他的整个一个情绪上就变得比较复杂了。所以说这个好好的就不是我的刚才那个议题，所以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困扰。因此当你说到孩子不听话了，那就变得更难控制了，我可能就要变得抓狂，那你待会要不要好好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哈？你先准备一下，然后稍后呢再开始回答，我们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智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洪志杰，今晚带来的礼物就是逆境中的祝福。我想小孩有逆境，大人也有逆境，不过有的时候大人会说，你要想想看，我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很少听一个孩子对大人说，你要想想看，我也很不容易啊。
1: 对，其实我们在学习创伤知情疗愈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孩子照顾好的时候呢，陪伴他的大人同样的重要，而且是可能是更重要，就像我们常常说妈妈好孩子才会好，就像老师好学生才会好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很注重那个孩子的发展的时候呢，会忽略掉大人陪伴他的大人，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可能就是太专注在孩子身上，然后就忘记自己，把自己顾好。
0: 很多妈妈常这样说，
1: 其实常常这样过度，
0: 了解了。
1: 那其实我们去年做智善三十周年，我们有办一个开放空间的论坛，我们邀了台湾很多的儿少工作者一起来聊天，最后大家最多的共识就是我们这些儿少工作者呢，本身的心理健康要被照顾好，当我们照顾好了才可以去帮忙小朋友。
0: 感觉你这话的背后是有故事的呀。
1: 应该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因为他如果说过度的情绪被激发的时候，那么大人很容易会被他引动，那我而且像我们做社工，我们陪伴的孩子很多，他的家庭哦，可能不是很健全，所以他来自一个比较破碎或者说高风险的家庭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所谓的我们正常人所谓的好妈妈在那边照顾他，那可能他家里面就是可能是邻居甚至是哥哥姐姐，他所以那种照顾的疏忽啊，还有很多的这一种照顾不周到的地方呢，会让孩子发展很困难。
0: 那我问你哦，所谓的周到是什么？比方说你刚刚有聊到嘛哈，那个小小孩只要照顾他是不是饿了是不是尿了就够了，可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他的需求就很多，那这样的话说不完呢。
1: 应该是说照顾不周到，举个例子，就算他饿了他一直哭，没有人理他他哭了很久也没有人理他那孩子的反应到后来会什么？他可能会选择放弃，
0: 对，
1: 然后他就往外内缩，内缩以后因为他要逃避这个环境压力嘛，所以他就往内缩的话，他会处于一种所谓的解离的状态。
0: 那什么叫解离啊？
1: 就是他要把自己跟自己的感觉切断这样我才不会感觉到压力，我才会觉得好受。
0: 好心疼。
1: 那这种解离的状态呢，就会产生

0: 孩子不好，他后来脑神经发展不好，他会变成类似像往自闭那边去走。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他就对外就不沟通不联系。
1: 嗯，
0: 因为他会很担心他一旦揭露或者连接他的情绪，就他会很受伤很难过。
1: 当然当然，
0: 对，
1: 但是这样的状况外人看了也很难过，
0: 你很难过。而且有的解离到后来会发展什么，就是会发展出像药酒瘾上瘾行为，也是一种解离行为。
1: 是，
0: 因为我想办法让我跟世界隔绝，我就找到这些方式。那还有更严重再大一点的话，他会自残。
1: 嗯，
0: 所以你看孩子去割自己的手腕那个东西，它也是一种解离行为。哦，
1: 是
0: 等于说它就是我就要逃避那个外在压力。
1: 一般人都很难想象，我曾经也问过一个孩子，我看他伤痕累累，我问说难道你不痛吗？他说不会啊。所以我是很难理解的，
0: 因为他这样他才能够离开他最早的那个恶性经验。
1: 嗯，
0: 所以那这个心他的脑回路已经形成一个 pattern。
1: 嗯，
0: 所以他就不容易跳出去。那这个是我们的杏仁核，就是脑神经里面，
1: 是
0: 就当我有恶性压力的时候呢，我会停留在那个时候。
1: 嗯，
0: 就像应该说，所以这个就是跟创伤的研究有关。你看那个打越战的退伍的士兵，他就算30年后，对，30年后他在路上听到那个排气管爆一声，他以为要枪战了。
1: 嗯，
0: 他会很紧张，然后躲在车子后面就准备要备战。这是表示什么？那一声就触发了他那时候的恶性压力的反应，然后那他就回到了30年前打仗的时候。他其实是从那个恶性经验里面走不出来，
1: 是
0: 他被困在那个情绪里面。
1: 是，
0: 所以如果孩子在小时候，你看大人，健康的大人经过这种环境里面过度的恶劣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都会有这种创伤，何况是小孩，
1: 是我们的200倍。
0: 对，所以是小孩是很容易有这个过程。那好消息是这样啦，
1: 嗯，
0: 就是说虽然孩子很脆弱很敏感，但是大人是透过正向的陪伴呢，是有机会让孩子平衡回来。
1: 是，
0: 所以你只要尽量的创造安全给他，然后让他觉得安全就可以。可是当孩子他被过度激发，他已经觉得很不安全，对不对？你再去骂他，然后你再去给他压力的时候，那对他来说他就更是承受不住。
1: 是，
0: 那可是你为什么会骂他？大人为什么要骂小孩？
1: 我希望他好啊。
0: 因为大人自己也有压力。
1: 对，
0: 就是我们会急着，不然是可能是工作很忙没时间管你，所以你赶快给我弄好。或者说老师教学上我有教学目标，你不要再捣蛋，不然我教不完。
1: 是，
0: 所以这些压力呢都会从大人又传回去给孩子，结果就变成恶性循环，
1: 感觉就是鸡同鸭讲，压力好大呀。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我们大人是最有机会，或者说一些儿少陪伴的工作者，我们比较有机会去觉察这个问题。
1: 但是如何来觉察？比方你别说是专业的这些陪伴者，作为父母的我们，我想那是第一线重要的。所以你今天虽然就是聊在一个专业的陪伴的路上，但是我想呢，就是需要被关照的人有好多好多，
0: 很多。
1: 那所以我要问关键字了，
0: 就是这样。你
1: 大人
0: 关键字是什么？
1: 大人，好，所有的大人，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啊。但好好的是怎么照顾呀？
0: 第一个，可能你要先觉察你自己不好，你自己觉得你也被激发，你在生气。
1: 我只是生气。
0: 对，
1: 但这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的生气呢，其实就是变成你的情，因为你要帮助孩子调节情绪呢，你自己要调节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好的状态，你才能够帮助你要陪伴。
1: 可是我现在不好，我就是要陪伴的。
0: 那了解，那所以那个时候的优先顺序，你要先照顾自己
1: 啊。
0: 你反而可能要脱离那个现场一下，你不要急着去解决你心里有的设定的任务跟目标，你反而是优先要照顾自己。所以我们会在跟老师，我们也会家长，我们可以发展一些情绪急救包，不是要急救孩子，是急救自己，
1: 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或者听到什么音乐会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或者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平常就要去想， 去认识自己什么事情可以协助我们，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赶快让自己可能深呼

0: 吸几口气，或者是缓一缓，让开那个冲突环境，或者找一个我相信的朋友讲两句话，或是走走路，这样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你就是找到自己的情绪急救包，大人好小孩才会好。
1: 是，
0: 大概就是如果说创伤之情大家要学到什么最重要的疗愈方式的话，就是请把自己照顾好，之后呢再来好好照顾孩子。
1: 是，这个照顾好自己的方法有千千百百种，不单单只是网络讯息或者是一般的商业讯息，说来你吃个甜点，来你喝个什么样的饮料，那些都是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生命会找到自己幸福的出口，真的要先从好好跟自己对话开始。谢谢芝杰今晚带来礼物，那么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秀慧出版的新书。这本书是张安黎他所写的关于 Robert Swinhoe 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采集东亚》，它的关键就在于 Robert Swinhoe， 在书里面将他名字翻译成为寻河。

swing hoe 或者是巡河是谁呢？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件事情切入来了解。1866年7月，台湾特有的粉红鹰嘴首次登上西方学术性期刊，作者详细描述粉红鹰嘴娇小柔弱的外观和彼此斗殴不止的习性，并针对粉红鹰嘴的好斗提出了一段细腻的比喻。大多数的国家都有其象征性的鸟类、野兽或爬虫动物。我现在要向读者介绍福尔摩沙的象征性鸟类，体型确实很小，但是很好的代表了 Ogilvy 所说的土地，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共和国，他们持续发生战争，彼此之间存在分歧，城镇对抗城镇，村庄对抗村庄，导致和平从未降临于这座岛屿。作者认为粉红鹰嘴生性好勇斗狠，日日打架喧闹，堪比当时在台湾连日争斗不休的居民，是足以象征台湾的动物。这篇文章的作者那就是 Robert Swinhoe， 他是在1836年出生到1877年去世，他只活了40岁左右，但是呢，他的经历在19世纪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呢，非常的丰富。他的艺名有的时候写作史温侯斯文豪，那巡河是 Robert Swinhoe 他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中文名字，所以呢，这本书把它称之为叫做巡河。巡河是第一位英国驻台的外交人员，在台湾工作将近四年，负责交涉台湾开港事宜，也是将台湾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其中以生物最为重要。目前许多台湾特有种动物在种小名上被冠上 Swinhoe， 斯文豪氏就是纪念巡河他对台湾生物学的贡献。巡河他不只是参与台湾历史的重要时刻，更将台湾的自然物种推介给西方知识分子和阅听大众，牵起了东西交流的桥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而他所处的特殊背景，那是1858年到1860年清朝两次败于英法联军之役，清朝和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承诺增开沿海五处港口还有长江各口，还允许外国人入内地传教和游历。对巡河来说，踏入清朝的开端是1860年的战役，他以英军翻译的身份踏上了从前封禁之地。他跟随军队循着大沽口、天津行军到北京。1861到1866年，巡河就被派到台湾协助开港通商还有领事馆选址的事务。1867到1868年，巡河被派往澎湖群岛、海南岛、张家口和长江上游的重庆，以查看航行路线还有当地的特产。巡河应工作需求，他就前往清朝的港口还有他周边任职，同时他就进行了博物学考察以及采集。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巡河他担任测量地形的后勤部队翻译人员。第二年他会诊了18607月到10月他在华北所见所闻，出版了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北华战记。依据巡河的职务推测，他比较少机会遭遇到两军对峙，所以在北华战记当中着重如何与被占领地区的军民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北华战记的副标题是个人亲见的中国特质还有这个国家的精神和社会状态，表现巡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过北华战记的内容比较难呈现副标题的精神，有关北华战记内文没有完整回应副标题，很可能是因为巡河他不通华北的方言，华北方言不同于官话或任何当时英国人已经知道的中国方言。举例来说，有一位英军通译对着华北平民讲了长串典雅纯真的官话，这个质朴的民众很专心聆听，当通译停止讲话的时候，他摇摇手大喊不懂。其他交谈内容则明显不够深入，大概就仅止于年纪、职业等浅薄的问题，要不然就是鸦片成瘾者声嘶力竭的哭嚎，甚至流于描述表面的外貌动作。就巡河的叙述来看，这些人不是当地老叔就是普通劳动者，依据一般常理他们应该是讲北方方言，所以巡河没有办法和他们沟通。

在所有巡河与华北平民互动的记录，只有一个特例，他和一位老士绅的谈话内容最为深入，透过士绅的称呼还有他优雅微胖的外貌进行推论，暗示着这个受访者家境富裕，并且曾经接受过教育，所以应该是讲官话。1860年11月，巡河结束了英法战争的通译工作，受上级指示回到厦门。时隔一个月，巡河接到新的派令，前往刚开港的台湾担任副领事。巡河在台湾的时间有5年左右，不过他曾经返回英国休假一年。1862年7月到1862年5月，巡河在府城淡水移动，为英国外务部寻找最适合英国领事馆的位置。1861年7月，巡河依据指派来到府城，待了4个半月之后，巡河认为府城即便是清朝在台行政中枢，但因为府城沿海的港口淤积严重，建议另外择适当的上港。1861年12月，巡河转往淡水考察，他指出淡水港口不只是便于船只进出，港口周边更是物产丰富，包含煤炭、茶叶、砂糖、黄麻、大麦、小麦、硫磺和樟木。基于淡水港便于货船进出，还有它周遭物产丰饶，巡河决定建置英国领事馆在淡水。隔年，淡水还成为海关税务司的办公所在。1862年5月，自从巡河因为身体不舒服返回英国休养，淡水领务交由 George Parker Brown 办理了一年有余，直到巡河复职。1864年1月到1866年5月，巡河在台湾南北往返，直到1866年淡水领事馆从府城独立出来，他才能够专心于南部的工作，并且开始长期定居台湾南部。英国领事馆从淡水移到台湾南部的机遇是在1864年年初，巡河在淡水任所办公，体认淡水离府城太过遥远，难以与岛内最高统治机构维持密切的联系，以致接收不到清朝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情报。1864年8月，巡河正式将英国领事办公处搬迁到离府城大约1天脚程的大港，他接着忙于处理大港开港的前置事宜。1865年2月，巡河正式擢升台湾领事。除此之外，经检阅英国外交部的实领档案，有关大港的往返报告有180份，占据最多分量的是埃尔芬号的处理始末，以及争取洋商出口台米的协调过程。分量其次的是大港安平开港的前置作业，另外有外籍商船失事等报告穿插其间。透过以上足以推测，巡河1864到1866年在台湾任职的时候，最为耗费心力的是处理洋人和本地汉人之间的纠纷，以及打狗港他的开通相关作业。不过1866年巡河被调离台湾领事的岗位，返回厦门领事馆任职。叶成辉认为，那是因为巡河和清朝地方官员交涉米进问题的时候态度不佳，所以被调回厦门领事馆。虽然叶成辉并没有指明何谓态度不佳，不过我们可以从巡河他在1864-1865年间所发生了两件遭遇回应态度不佳的说法。第一，1864年英国皇家植物馆园长 William Hooker 派遣 Oldham 来台采集植物， Oldham 听从巡河的建议，脱离既定的采集路线，前往北部深山收集植物。William Hooker 听闻 Oldham 不依照规划进行工作，大为震怒，立刻断绝金援。不幸的是， Oldham 在台染病，所以因为没有接受妥善的治疗，暴毙身亡。巡河就以 Hooker 放弃 Oldham 为由，去信给 Hooker， 声称即将在市场上以自由报价兜售 Oldham 的采集成果，替 Oldham 争取应有的金钱补偿。有关威廉·胡克对巡河的擅自作为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不久威廉·胡克离世了。1865年5月，巡河致信给威廉·胡克的儿子 Joseph Hooker 道歉，还着手整理 Oldham 所留下来的采集成果，整理为

植物目录，制作成植物标本之后，才寄给英国皇家植物园，这才终于缓和了邱园胡克家族的紧张关系。还有另外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865年，那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张安礼他所写的《采集东亚巡河 Robert Swinhoe 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巡河他在台湾前后有四年多的时间，包括前面提到了他后来被调回厦门，其中包括他在台湾所发生的事。1865年巡河被威扎提醒不应该驱使英国船攻击中国船，也不应该在书信当中使用激烈失礼的措辞，尤其是巡河的信件用语问题。威扎在一个月内请示了两次，其中一次还命令巡河重写他的书信内容。由此可见，巡河行事冲动莽撞，很可能是导致他被调回厦门的原因。毕竟回厦门之后可以受到其他英国驻华外交人员就近监视。从1867年开始，巡河接连被派去澎湖群岛、海南岛、张家口还有长江上游考察。1867年8月底，巡河随着英国军舰前往澎湖群岛考察。有意思的是，巡河他在公务信件当中不只报告澎湖的居民跟物产，还洋洋洒洒地叙述澎湖的野生动物发现，少见的在公务报告内坦然展露个人的兴趣。今天讲到史威后，也就不得不提他一共发表了120篇左右动物学相关文章，介绍鸟类、哺乳类、爬虫类、鱼类、贝类和昆虫等不同类型的动物，尤其以鸟类采集成果还有相关的研究作为丰富。不过巡河他并不是出身上流社会，也不是专职的博物研究者，在英国士绅阶级眼中不能算是博物学家，也不是地位低下的采集工人，比较像是在

田野间帮忙采集的博物学爱好人士，我们或许可以提问，寻和甘愿博物学爱好者的标签吗？或者他对自己另有期许？事实上，寻和他不愿屈身为单纯上缴工作成果的采集者，他积极的维稳阐述自己的发现，尝试加入西方博物学界的研究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寻和还将自己和安坐在英国本土的我们称作为叫 Cabinet Naturalist 这种衣橱博物学家，或者是安乐椅博物学家，他要跟他们区隔开来，将自己定位为穿梭于田野间的博物学者 Field Naturalist， 也就是采集研究并行的博物学学术工作人员。1849年刊行的《科学访查须知》，还有1854年出版的给旅者使用的自然史须知的动物标本制作部分，都是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教授 Richard Owen 负责编写。有关动物标本制作，欧文力求还原动物生前的外在模样。最先，欧文提醒制作标本之前，必须记录在标本处理过程当中容易变色或者是变形的动物遗体，例如鸟喙的颜色、鱼类的外皮色彩，还有软体动物的身形跟色泽。接下来来到最关键的步骤，如何替动物遗体求取不容易保存的内脏，留下皮肤还有它附着的毛发。欧文就提到，要把棉花塞到没有分离的皮肤跟肌肉之间，避免污血沾染毛皮，而且动物的各个部位的表皮需要采取不同的剥离技术，力求维护动物皮毛的干净跟完整。最后得于表皮内侧涂抹大量的生皂，使之免于腐败。欧文特别要求，如果经手难以干燥脱水的遗体种类，通常是鱼类、软体动物还有内脏，必须改而泡入特制的药水当中保存。不过欧文指示要保存动物内脏，有违英国学者以外观特征来鉴定物种的传统习惯。对如何分类动物，19世纪的动物学就提出了两种途径，内脏或者是外表。以鸟类学为例，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保存鸟类的消化器官，以饮食来分类鸟种。另外有一批学者认为外观特征就能够鉴定物种，所以细心保持鸟类的羽毛而抛弃所有的内脏。就实际条件来看，如果要保存内脏，就必须要拥有廉价容易取得的玻璃空瓶还有药水。一直到1845年，英国的玻璃产业才发展出足够的规模，能够产制大批而且平价的玻璃，使英国学者得以大量运用玻璃制品。由此可知，英国的自然史研究社群长期未有使用玻璃箱子或玻璃瓶子保存标本的习惯，才发展出以外观特征为主的分类法。外观特征作为分类动物的重要依据，也就使得英国动物学界极度渴求标本外观干净完整。即使欧文撰写涵盖各种形态的动物标本制作指南，但是除了鸟类之外，其他动物很难合乎学术标准要求。在当时的情况底下，作为博物采集者，寻和他经常必须跟时间竞赛，赶快把鸟类遗体制作成为标本。至于谁来制作标本，有很大的弹性，包括标本制作师寻和本人还有猎人。依据寻和的自述，他雇佣了大批在地的动物标本制作师，遍布厦门和台湾两地。奇特的是，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苦于缺乏适当的动物标本制作师，因此一直到1874年才正式开馆营运。同样是1860年代的中国，寻和的个人阅历显然有违上海亚洲文化博物馆的经验。很可惜的，寻和没有说明在地的动物标本制作师从何而来，也没有解释他们如何学会标本制作的技术。不过在寻和的文章当中，在地的标本制作师被提及三次，一次叙述雇聘了标本制作师，其余两次抱怨标本制作师没有能够及时制作标本，导致遗体腐烂羽毛掉落。所以基于制作标本的时间压力，在地标本制作师很有可能并非寻和的标本制作主力。照这样看来，

巡河需要能够快速制作标本的人力，也就是自己或者是猎人。从天津市场买下24只铁雀之后，巡河立刻动手剥除所有铁雀的外皮，把它们制作成为便于保存的干燥标本。除此以外，由猎人自行执刀清除内脏，割下外皮，留下附有头角的干燥鸟类外皮标本，应该不是太困难的技术。因此更多时候猎人同时承担了制作标本的工作，使新鲜遗体迅速被制作成鸟皮标本。从巡河他描述猎人交付的鸟只来看，他总是聚焦于各部位的羽毛颜色和数量，却不太描述其他身体部位的状况。这可能也就暗示了猎人已经进行初步的整理，所以巡河才会看到只是附着羽毛的外皮。从另外三个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猎人确实兼任剥除外皮的工作。有一次猎人捕获了一对鸟类，雌鸟已经死了，雄鸟则奋力挣扎。因为台湾的天气湿热，逼得猎人不得不先剥除雌鸟的外皮，让巡河能够见到完整的羽毛。等到巡河见过激烈反抗了雄鸟之后，猎人立刻就把雄鸟杀了并且剥皮，以免继续破坏羽毛。巡河也提到厦门的猎人带回了几张鸟皮，显示猎人把收获交给巡河之前已经处理成仅存表皮的状况。要不然如果不同意及时处理鸟类的遗体，猎人会把腐败的遗体当作食物果腹。值得注意的是，鸟类标本和动物生前模样之间多少出现落差。巡河曾经模糊地评论咬鸟的标本用干燥的鸟皮互相比较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看到这鸟遗体还新鲜的状态。巡河并没有解释干燥外表和新鲜遗体的差异，不过据此推测，经防腐处理的标本没有办法真实呈现新鲜遗体的原始特征。关于鸟类标本和新鲜遗体的差异，应该在于两者的颜色和完整程度。欧文在采集须知当中也就提醒，因为鸟类的眼珠、鸟嘴还有腿部很容易改变颜色，采集人必须尽速记录。巡河也有类似的经验，他曾经目睹鸟只死亡的瞬间，发现就在鸟死亡了之后，它的鸟嘴瞬间从蓝色统为深灰色，最后变成黑色。而回顾这样的分析，你就知道其实巡河很少有机会亲自观察鸟只从垂死到咽气的过程，他几乎是从别人或别处得到死亡数日的鸟类遗体，甚至是已经制作完成的鸟皮标本。标本制作的过程当中同样有可能改变鸟类羽毛颜色，特别是在消化过程当中遭到破坏，使得鸟类的羽毛转为比较浅的颜色。除了变色之外，鸟类标本还有残缺不全的问题，有些标本少了腿部，有些羽毛全部剥落，乃至于有腐烂的情况。造成的原因大约是标本制作技术不佳，运输过程当中受到破坏。不过呢，更重要的是湿热的气候，还有在湿热气候当中活跃的害虫。巡河他也就曾经遗憾地写下，因为厦门公务繁忙，无意间将一箱祭祀淡水的鸟类标本忘在角落，一段时日之后整箱标本全数腐败。所以关键的重点是我们回到19世纪，巡河他有他的博物学知识，但是这博物学知识的建构不是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张安礼他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采集东亚》，而且他的副标题是《巡河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要如何开始认识理解台湾，巡河是重要的人物，而他的方式以及他所建构出来的知识，当然也就是早期台湾历史重要的一部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呐。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啦。
3: 诶，要不滴呀？
4: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3: 哈，安严重哦。
4: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外用解释。
7: 其实都有破坏面有的，聪明有面都，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阔视野，做得讲嘅内容嘅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扬言无。
6: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永永路，强存不会创造。
7: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听说今天要来聊潘尼洛普的故事。
1: 对，这应该讲就是奥德赛故事的最终章。
0: 啊，奥德赛故事的最终章。
1: 对啊，因为潘尼洛普就是奥德修斯的老婆啊。
0: 我以为是汤姆·克鲁斯的前妻。
1: 潘尼洛普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后来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姓，
0: 对，
1: 很多人都叫潘尼洛普，
0: 潘尼洛普
1: 就好，很多人就叫戴安娜一样，
0: 嗯，
1: 啊，就是这些希腊的名字啊，是很响亮的。那潘尼洛普呢，他响亮的名字是因为他有个忠贞不二的爱情，所以在荷马史诗里面是给他非常高的评价。那你想想看啊，一个刚嫁给国王的人了，结果没有多久国王就去打仗了，一打仗然后就漂流十年，就二十年了，等于是她新婚，但是她怀孕了，我怀孕以后那个小孩也生下来，所以他们其实相处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年多。那一年多以后呢，就跟她的老公就从此二十年不见。
0: 你是说潘尼洛普跟奥德修斯？
1: 对， 对啊，
0: 只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就二十年没见。
1: 对，没错，因为她的小孩
0: 好久哦，
1: 满月的时候她

0: 就被征召要去打仗了。
1: 嗯，
0: 那廷达瑞斯的誓言嘛，
1: 嗯，
0: 那廷达瑞斯的誓言是谁发起的？是奥德修斯，
1: 他自己发起的，
0: 他自己发起的，所以变成说他不想打仗又不行，他得要离开他的家庭，因为这个始作俑者就是他，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往底下跳，所以没办法啦，他就知道他死都不想去的，结果人家找到他，拿他的小孩子当威胁，那他只好就去从军去打仗了，去打特洛伊，而且还打赢了。问题是远在伊萨卡的皇后怎么会知道说我老公打赢胜仗了？不会知道，不知道以后很多人都在那边传奥德修斯是不是死了。就我们要来讲啊，这个潘尼洛普，他的身世他其实是大有来头的，因为他是斯巴达的老国王廷达瑞斯的侄女，也是一个权贵啊，他出生是一个权贵的家庭。那当时奥德修斯想娶谁？应该想要娶海伦，海伦很多人想要啊，但问题是海伦太漂亮了，奥德修斯就在想说我可能娶不到，娶不到我就不要，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重点，那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放在他侄女的身上，也就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斯的侄女，叫潘尼洛普，所以他就跟潘尼洛普就结婚了。其实潘尼洛普也很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性，而且她个性呢非常忠贞不二，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她忍受了她二十年当中有不断有人在骚扰她，尤其是第十年以后啊，这个特洛伊战争已经有很多人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讲说他们打赢胜仗，打赢胜仗怎么没看到我自己的老公呢？我老公跑到哪里去？他去了哪里？很多人就想说会不会奥德修斯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有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人呢涌到伊萨卡这个皇宫里面，皇宫里面到处都是人，总计加起来有108个，那108个好汉呢就赖皮在那里不走，
1: 怎么都不肯走，那代表他们在那边有吃有喝啊。
0: 对，因为希腊那个时候的一个习俗啊，就是如果客人来到主人家里面，主人要招待他，
1: 就算是不请自来也必须要招待咯，
0: 不请自来也要招待，
1: 因为我觉得这是108个人是不请自来的人，
0: 是啊，
1: 他们应该把他赶出去啊，没有啊，
0: OK 啊， OK 也是 K 啊，所以在那个时代
1: 还是要招待，就对了，
0: 你还要招待，你还不能够伤害他们，伤害他们会变成国际的纠纷，你看这是多麻烦的一件事情。那等到奥德修斯呢从海外历险回来以后呢，他就知道说这群人是很难搞的，搞到他的儿子铁拉马库斯都差点要被他们搞死，因为他们就是欺负孤儿寡母，你们怎么可以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我们来帮助的话，你看奥德修斯已经下落不明了，直接上就是认定他已经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来帮你的，这里面就有野心加在里面了。那奥德修斯回来以后呢，变成了一个乞丐，变乞丐在那边观察，观察就是说这个结局要怎么样来处理，认识到了他的儿子啊，来找他以后，在老仆的帮忙之下，就他们就认清了，当然还有就是皇后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那没有人这个时候认识这个奥德修斯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经过了20年。可是当他们回到王宫以后，你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奥德修斯养的老狗突然认识他了
1: 啊，
0: 狗儿是很敏感，因为那个时候
1: 灵敏啊，
0: 你想想看，在这时候叫老狗，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只是一只
1: 小
0: 狗，才几个月而已哈，
1: 好可爱哟，哦！
0: 对啊，这个小狗就认得这个主人的味道，它叫阿狗，
1: 很有灵性，它这么小哎，
0: 而且它的名字很有趣，叫阿狗斯，阿狗斯就认识说这是我主人的味道。等到它老的时候，它竟然发现它的主人在，它就对它靠近它，闻着它就很依赖着它。
1: 所以狗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0: 对，
1: 真的。
0: 你说奥德修斯那时候知不知道说他的狗儿认出他来了？知道。可知道以后怎么了？他的狗就过世了，
1: 啊，
0: 因为他太老了。
1: 我以为
0: 你想看20岁的狗，哎，
1: 欸，对，那真的是老狗，
0: 那真的是老狗，
1: 对对，
0: 所以他认得主人以后。
1: 可是他撑到最后一口气，看到他的主人，我觉得他应该也很安慰了，
0: 就非常忠心的狗，
1: 很忠心，
0: 他认得出来，他就觉得说自己死了也可以安慰了，
1: 嗯，
0: 因为年后年纪到了，20岁的狗相当于80-90岁的老人家了。 所以他就过世了，因为

0: 也知道说他的主人回来了。那主人回来以后呢，这是第一个，就是狗已经知道说奥德修斯回来。那第二个是他的奶妈，这时候已经20年过去了，就变奶妈了，老奶奶。老奶奶就帮他洗脚，因为这个客人呢受伤了。那洗脚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为了尊敬这个客人啊，不管他的身份怎么样，那洗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他里面有一个旧的伤疤，他就想到奥德修斯当国王的时候，国王也有同样的伤口，然后他就惊讶的发现说，原来你是奥德修斯。那奥德修斯知道说这个仆人呢已经认出他了，就示意他不要
1: 说出来，
0: 他慢慢的观察。
1: 嗯，
0: 老狗认得他，老奶妈也认得他。
1: 嗯，
0: 他在皇宫里面呢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还有他跟他的儿子相认的。那相认了以后呢，他们就要布局，要去把这些不速之客给赶走。那潘尼洛普知道吗？还不知道。那一切都还在这个被宾客给纠缠当中。那纠缠他的宾客里面呢，就是一直在刁难他，就说你要赶快就是选择哪一个人继位来当伊萨卡的国王，你要嫁给国王，嫁给国王这个国家才能够发展，你让他去20年都没有发展，这样可以吗？潘尼洛普是这样，第10年的时候特洛伊战争赢了，可是他的老公还没回来呢，他就讲说我要为我的这个父亲啊来做寿衣，他就白天织布晚上拆布，这个来拖延时间，这是拖延战术嘛。然后他就说如果到第20年我的先生还没有回来的话，我就嫁给你们当中
1: 其中
0: 一个，至少我已经守了这个承诺20年了。这非常不容易，这表示什么呢？潘尼洛普应该非常漂亮，经过20年以后
1: 容颜不老，
0: 对，他身材一样还保持得很好，很多人想要去追求他。但我想更多的是追求背后所代表的财富跟名声了。娶到他我就赚得了整个伊萨卡。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奥德修斯，这时候有没有气坏的？你这群人还不给我滚？可是这群人呢根本不想滚啊，
1: 脸皮厚着的呢，
0: 脸皮很厚啊，每天在那边吃吃喝喝赖皮的不走，你又不能够拿他们怎么样。所以那个时代古希腊的这个律法、啊、还真的是很奇怪，
1: 很奇怪，
0: 以客为尊啊。如果我们现在去的话就是以客为尊，
1: 还不用付费，
0: 然后还闹成这样子一团乱啊，你把人家的国家闹成一团乱，这像话吗？奥德修斯就想，我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把这个乱象给解除。那乱象的解除的方法呢，其实就是到后来潘尼洛普被逼到不得已，因为他的这个计谋织布拆布这个技巧已经被看透了，因为人家去讲说王后故意的，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王后你要用别的方法来。那王后想到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们可以拿奥德修斯的弓箭，然后很准确的展现出自己的神射手的能力，我就嫁给你。哎，这个就有一个目标了，大家就开始去拉这个弓箭，就没想到拉不出来啊，因为这弓箭实在是太重了。但是潘尼洛普的想法就是，在场的所有人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就嫁给他。
1: 这么多人当中，谁拉开了弓箭能够娶潘尼洛普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提到了，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要比谁能够拉开弓箭，能够名正言顺娶到潘尼洛普，也就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因为毕竟潘尼洛普等了奥德修斯20年了嘛。好，老师，到底是谁拉开了弓箭呢？
1: 你前面的这个织布拆布的行为已经被拆穿了嘛。他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
0: 拖延时间，他不想嫁别人了。
1: 对啊，那他最后想到的一招就是，谁能够拉开奥德修斯的弓箭，我就嫁给他。那这表示什么？这弓箭很难拉。奥德修斯虽然他不像阿基里斯那样是一个神射手，或者是说他在射箭技术上面有什么样的很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呢，说真的讲，他武艺也是很高强了。要拉他的弓箭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就跃跃欲试，想要看看自己的能耐到底到哪里，结果就拉着这个弓箭，但是呢，没想到都无功而返，因为这弓箭不容易拉开。108个，每个人都垂头丧气，哎呀，这个弓箭太难拉开，而且拉开了以后，你要射中12个斧孔，斧头的孔，那孔就刚好就是一个箭的一个箭身的一个距离，你可以穿过去，这样你要连穿12个，这表示说你这个射箭技术要很准，快很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以后，就觉得你好像在为难我，你故意设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潘尼洛普就说，我老公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只是你们这群废物的没办法。可是废物群当中呢，出现了一个乞丐，老乞丐可不可以试？可以啊，因为照你的规定谁都可以试。就这个老乞丐把这个弓箭很轻松的就拉开了以后就咻穿过去了。
0: 大家不吓了一跳，这老乞丐 哪来的
1: 啊？对啊，
0: 还轻轻松松的拉开弓箭。
1: 108个贵族国王竟然

0: 没有办法去拉开这个弓箭，这个老乞丐呢轻轻松松就拉开，
1: 而且就射中，他熟悉的东西、
0: 啊、那是他的弓箭嘛，
1: 对啊，他知道怎么摸索怎么样拉，
0: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吓一跳，你为什么可以拉开？结果他就恢复他的身份，就讲我就是奥德修斯。
1: 我、哦、这个感觉好神话哦。
0: 对，所以在这个刹那所有人都心吓到了，奥德修斯出现了。
1: 哇，那潘尼洛普不高兴死了。
0: 潘尼洛普很怀疑啊、哦、我这个人真的是我的老公吗？
1: 毕竟20年没见面了。
0: 不对，而且他在怀疑什么呢？他怀疑他会不会是别的神假装的。
1: 嗯
0: 啊，那很有可能啊，因为希腊神明最喜欢玩这一套、啊、
1: 要变装游戏，
0: 对啊，
1: 不是变装，变个形貌样貌。
0: 宙斯不是曾就这样吗？
1: 啊、到处变。
0: 对，他的有一个儿子叫海克力士，海克力士怎么生下来？就是他跟一个凡人女子，这个凡人女子是国王的皇后，然后呢，他就化身成为国王的样子，跟他发生了这个关系，然后生下了海克力士，所以这个是有潜力可循的。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神仙下凡啊？所以他就认为说，就算你说你是奥德修斯，我要打一个问号。所有的人这个时候听到说奥德修斯出现了，每个人都吓一跳，吓一跳就想跑了，因为那时候就有点乱，就想说你的射箭技术那么好，那我们待在这里不是死定了吗？你会不会拿你的弓箭来射杀我？所以什么人都要去想逃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儿子就出现了，因为儿子已经把各个出入口都堵死了，然后就想你们这群人呢，终于轮到你们完蛋了，就是要把他们给赶走。所以这108个人呢，后来就通通把他们赶出去，请出去清场啊！你如果不清场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就死在这里，你要哪一个下场呢？所以他们后来就鼻子摸摸，就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尽头了，闹剧也结束了。10年呢，一闹就10年，那你还不赶快结束
1: 吗？真的好久哦。
0: 对啊，恢复他的清净，让他的爸爸跟妈妈可以团聚在一起。潘尼洛普认为说，你虽然说你叫奥德修斯，可是我怀疑你是某一个神明变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你说你是奥德修斯的话，那你就把婚床拿出来，搬一个婚床不是很简单吗？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所住的那个床，
1: 嗯哼，
0: 那就搬出来就好啦。奥德修斯听了以后呢，就很生气啊，就说你不知道我们的婚床是不能搬的吗？那你今天叫我去搬这个婚床，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潘尼洛普的考验，他的试探，
1: 要试探你是不是奥德修斯。
0: 如果你是真的是奥德修斯，你就知道这个婚床他就不能搬，他有他的意义。
1: 嗯哼，
0: 原来当时的这个奥德修斯呢，为了要娶潘尼洛普，所以呢精心策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婚床。那这个床呢怎么样去形成的？它是种了这个橄榄树，用橄榄树去包围这个床。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床给拿出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把橄榄树给砍断，橄榄树包围住这个婚床哦，你看多浪漫啊。橄榄树代表的是这个蕴含着新生的这个力量，然后也是一种当事人的财富。橄榄可以榨油嘛，然后橄榄树啊什么之类的。奥德修斯说，我不可能把我的婚床给拿出来的，这是我的纪念，他没有办法砍断，砍断的话就要把这些橄榄树给砍掉。潘尼洛普听到以后，他就知道这是
1: 真的，他
0: 真的
1: 是奥德修斯，
0: 因为只有奥德修斯才会知道这个秘密、
1: 嗯
0: 啊、这是他们之间的共
1: 同的秘密。如果是一般人的说好你叫我搬我就马上去搬，
0: 对，你就可能就拿别的婚床
1: 、啊、
0: 来骗
1: 你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搬，
0: 对 他就知道说你这是在欺骗、
1: 嗯、
0: 可是当你说出说我的婚床是用橄榄树包围住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去搬这个婚床的，因为他就会联想到说他在婚床上面呢，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时光，然后最后还生下了铁拉马库斯这个孩子。虽然这个时间很短暂，就是1年多，但是他们两个的快乐时光在这个时候在潘尼洛普的脑海里面呢就回想起来了。所以当他听到了奥德修斯的这个谈话，他就知道你不但可以拿起我老公的宝剑射穿了这个12个虎孔，而且你还知道婚床的秘密，你真的是我朝思暮想的奥德修斯。
1: 对，离开了我20年，
0: 对，你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 所以他们就、
1: 欸、其实他们的爱情蛮感人的耶。

0: 而我觉得是因为潘尼洛普他的对爱情
1: 很
0: 忠贞，
1: 很忠
0: 啊，所以他就坚持到
1: 最后。奥德修斯就不一定了，
0: 就说《荷马史诗》里面写的就比较暧昧，
1: 嗯，
0: 但是在诺兰所导演的这个新的
1: 电影里面，
0: 电影里面
1: 奥德赛电影里面，
0: 对，他在讲到说卡吕普索怎么样去跟他在岛上七年那个时间，他是讲说他让他吃了一种叫迷情果啊，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去迷惑他，然后让他就忘掉遗忘的一些记忆，让他想觉得让他好像就是可以真的可以留住他。那后来是雅典娜认为说这样的是一个不光明磊落的方式，就帮助了奥德修斯去找回那个记忆。后来奥德修斯就想起来他的老婆是谁，他的孩子是谁，然后为了老婆跟孩子日夜就在那边哭泣，所以这样才把他救出来。等于就是说诺兰的导演版本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的情节来解释为什么奥德修斯呢会在卡吕普索所住的岛屿上面呢有七年的时间。我看一般人看到说卡吕普索这边待了七年，然后在女巫瑟西那边又待了一年，整个流浪十年当中你有八年的时间都跟女人在一起，那这样怎么样去构成说你的冒险？所以有人就拿这东西来做抨击。但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荷马史诗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强调它是掉进温柔乡的一个陷阱里面，而是这个陷阱你走不出去啊，其实你是被迷惑住的，那跟奥德修斯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关联的。可是也有别的故事在讲到潘尼洛普的时候呢，就为潘尼洛普争取一个女性的不同的思考角度，就认为说他们两个人呢后来终于相认的，但是呢潘尼洛普心里面有一个结，认为说他的老公在这20年当中
1: 跟不同的女人
0: 对
1: 有没有发生过关系，
0: 对，他就想了很多。那想了很多以后呢，
1: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符合人性啊。
0: 所以啊，这是就是后来人去想的、啊、那荷马的史诗里面他不会去
1: 想
0: 到这个，
1: 这么对、
0: 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同样都是一个创
1: 造，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啦。
0: 因为这基本上来讲就是它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嘛、它就是一个可以改造的一个故事嘛，它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故事。那故事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诠释，就像很多人在诠释卡吕普索或者是女巫瑟西，也同样给她不一样的角色，认为说站在现在的女性化的一个立场里面呢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有个版本潘尼洛普最后离开了奥德修斯，自己一个人去寻找他的新的生命、好像看起来也很合理、
1: 我怎么让我想到那个，
0: 如果回到荷马所写的这个奥德赛里面呢，其实最后他们经历了千辛万难，两个人是终于在一起了。
1: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结局。好，终于呢奥德修斯跟他的太太也就是皇后潘尼洛普他们终于大团圆了、也是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这也代表我们奥德赛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全剧终、好，那么老师接下来从明天开始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们来讲希腊神话里面的神王之间的争夺，
1: 之后老师要为我们说希腊神王之间的争夺，那一定更精彩，我们就期待明天老师再来说咯。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国庆大会义演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界庆祝12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2: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5步1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2: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2: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2: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1: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有些朋友真的松一口气，夜深了，心不甘情不愿，但也真的停下了手边的工作。他的理性告诉他，不能一味的冲锋，该休息，该调整，这都不能马虎。我希望在这个生命阶段，越是忙碌的朋友，越是责任重的朋友，您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一两年我常说，人一定要懂得自律，懂得自律才有平安、健康、富足的生活。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来到寻梦园。首先欣赏 Anne Marie 的经典抒情歌曲《你需要我》，You Need Me。

在生命过程中的确有很多的遗憾，这就好比这首歌唱到所谓的需要，而很多朋友回首来时路，想当年正需要别人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别人故意的远离，或者有毒没应。一次又一次，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前自己心里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我就好好付出，一定会有好的收获。但后来发现，我们好好付出，必须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还有对的人的身上。当然这对不对啊，也往往在经过一些观察跟事件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不对的，或者再次的确认这是对的。Right people, the right time, right place。 过去的经验有好有坏，我们继续奔走人生路，有没有成

一个善用经验的人呢？也许这阵子大家可以用奔走两字形容。2026年剩下三个月了，责任心很重的人用奔走也许还不够吧，狂飙啊，狂飙，他希望能够超前部署，能够赶上进度之外啊，这是不够的，他要超前。不要太累了，我们接着来欣赏 Sheena Easton 所带来的 For Your Eyes Only。

我记得前不久跟大家聊到 Sheena Easton 这位英国籍的女歌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她唱过电影《007情报员》系列的主题曲。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八爪女》1981年民国70年上映，主题曲呢也跟着传遍了全球啊。很多朋友也许都忘了《八爪女》里面的一些剧情了哈，我都忘得差不多了。但这首《For Your Eyes Only》也因着我们过去呢，台湾有一个关于好像隐形眼镜的广告啊，就有用这个《For Your Eyes Only》呢来当做广告的配乐。不过这首歌真的我印象深刻呢，是有道理的。听起来很有意境，而且 Sheena Easton 她的这个声线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台北广播电台寻梦园，钱梦中在空。

中与您共度。有人抱怨前几天的那个超级大邱老虎，怎么跟半个多月前那个满满的那个秋天的气息那凉意都不一样呢？哈，所以这个也不能找我。我在九月的时候有感于九月的凉风是来的就像惊喜一样，所以我有说也有为文呢，还是少说为妙吧，就好好享受，说多了忽然来给你来好几天的这个大热天。不过这几天的温度呢又有变化了，也请夜归的朋友晚睡的朋友呢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来欣赏 Crystal Gale 带来的 Don't Eat Me My Brown Eyes Blue。

听起来非常轻盈，好像很愉快一首歌曲啊，其实不是像你想的那么愉快。不要让我棕色的眼睛变成蓝色了， Don't eat my brown eyes blue。 这是一种，不要讲隐喻了，讲得很明白了，就是不要让我伤心，不要让我难过，不要让我忧虑。在流行歌曲的大半的情歌的世界里，又唱出了情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某一方他心里所想的跟另外一方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你说猜来猜去，或者因为沟通不良讲得再明白，对方还是呆头鹅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在我们过去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蛮神奇的。你对对方有好感，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却又发现很多的观念是相互矛盾的。或者一开始呢，你对这个人呢很感冒，有不好的印象，但后来因为一些特别的事件啊，好比说你碰到紧急的状况，

看来好像这个人平常都漠不关心，但是他适时伸出援手。也就是说，在特殊的事件当中，的确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很科学的来检验对方的人格特质。平时大家这个嘻嘻哈哈的，或者是讲一些场面应酬话，大家听听就好。当然这条路每位朋友这走来呢，有欢愉，也有一些悲伤。刚刚这首歌也许就唱出了很多朋友过去曾经有过的心情。那个人呢，他就让你忧虑了，让你原本棕色的眼睛就变成蓝色的了。好，非常棒的一首抒情歌曲。我们再来欣赏经典老歌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的 Cherish。

这阵子呢，稍微空闲一点，我也没有浪费这宝贵的时间。家里有些快要坏掉的东西呢，我就自己来修一修。这个讲来，也许您会吓一跳，好像我跨界了哈，还是被什么耽搁？其实没有了，难度没有特别高。不过在修理过程中，也发现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哈，我居然把塌掉的那个沙发修好了，包括那个横杆的木头，还有包括那个弹簧片。

片的固定啊。那当然在这个修理过程中，这个手呢被刮到被刺到啊，好几个不大不小的伤口，那修完才发现。就让我想起在童年少年的时候在外头玩耍啊，打球啦，跟这个儿时玩伴呢这个打打闹闹，回到家才发现怎么膝盖上有伤，什么地方磨破皮了。这个大人发现呢就把你骂一顿，自己都没有觉得。所以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包括修东西，你可能就忘了在客观世界当中啊，有一些其实你可以预防的事情它却发生了。好，总而言之呢，除了沙发之外啊，还修好了其他几样东西，我是相当相当开心的。好，再来欣赏Cliff Richard 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情深似海》，Ocean Deep。

0: 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我看台飞机表演发通，什么厨师早晨就在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会是省饮茶馆子，对于厨具安排头十点到厨师下注一点，请家事朋友配合改托行事。提醒你，我看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省饮仪式，就望你唔好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正国庆免税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建筑业保健十五年国庆出品委员会提供。

肩上扛得越多，越要站得稳。自律不是苦行，而是对得起自己的选择。早起守时，把该做的做好，这些看似平凡的坚持，正是撑起责任的骨干。越忙越要规律，越累越要照顾好自己，因为你倒下了，身后的人该怎么办呢？把自律当成一种温柔，对自己也对那些依赖你的人。愿大家在承担当中活成一座可靠的港湾。

我们的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看似遥远，但是却为我们指路。但是想要摘星，光有热情不够的，还需要日复一日的自律。早晨的闹钟，深夜的书桌，拒绝诱惑的选择，这都是逐梦的一砖一瓦。自律是给梦想踏实的翅膀，当别人沉睡，你已经出发了，当别人放弃了，你仍旧坚持下去。因为自由绝对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能力走向想去的地方。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以自律为舟，度过懒散与借口，抵达心之所向。

Lemon Tree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1960年代的作品，很小品啊，很小品。你说它是我们

我们认知中的那种所谓流行歌曲，又觉得怪怪的。你说它像民谣，总而言之，音乐是非常主观的哈。《Lemon Tree》这首歌曲，我们对它的旋律呢是相当的熟悉，很多朋友是从小听到大，《Lemon Tree》，特别喜欢西洋流行歌曲的朋友，如果对1960年代的这个美国歌坛的一些研究啊，也不会少掉这个《Lemon Tree》。当然，那个 Bob Dylan 的《Blowing in the Wind》，还有那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嬉皮啦，哈，摇滚音乐的诞生等等，这音乐世界呢真的是太丰富了。听《Lemon Tree》呢，我还是会想起1992年吧，对，1992年呢，我在后院呢种下的苹果树跟梨子树，我用那个卫星空照怎么看都看不到啊。如果看得清楚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就不得了，大家了解了，因为像一些卫星的这个资讯呢，不是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呢能够拿到最清晰的那个图照的哈，尤其这个世界呢有些地方还在战争啊，那就不得了的事情。有些所谓的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卫星的这些图块呢，它会故意的解析度呢就做得比较差，当然是有些考量了。不过有些朋友觉得能够看到那个轮廓，能够顺着那个道路啊去看一看，哎，以前你住那个房子那个门牌号码那个还算看得清楚，但是那个后院呢，那个 backyard 你就看不到了，你没有办法看，只能用那卫星空照的啊那个图啊，但是很不清楚。我忽然觉得我在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太多太多过去的记忆呢，不是我们在行走当下呢，我们能够把它全部的一一填补回来的啊。所以对于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的回忆呢，要慎而择之，否则把时间用在一些很浪费的事情上头，那就真的是蛮可惜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在一些无谓的回忆上头。Golden Lifeful 带来的 Sundown。

很多人在日出，他就期待日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忙碌的上班族，他们的所谓的责任心呢，也没有像那些很拼命的那些朋友哈，那么的强。当然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责任心啊，不要误会啊。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是很务实的啊，了解在工作场域呢，就是要维系好那个劳资关系，我们的工作项目，这个工作的氛围等等，还有职场的文化。但有些呢，他的确是把工作呢当做他全部的生命，工作项目越多越好。的确有少数的朋友，他是透过这些他固定工作以外的，好比说别人请托啦，或者是上司呢特别交代，他是甘之如饴，他觉得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啊，他是 Superman， 他是 Superwoman。但就像节目一开头我所说的，你越忙责任越重呢，您越是要懂得自律，特别在夜深的时候，对于健康的管理呢不要马虎了。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Honey Hone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在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

0: 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凤飞飞凤姐，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枫叶情》。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个版本呢，是重新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版本。不过呢，这首歌曲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凤飞飞《枫叶情》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76年，民国65年。那也因为这首歌曲呢，也让凤飞飞跟珍妮之间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心结，这样 OK 哈。好，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要来听这首歌曲？大家知道吗？这一个礼拜四哦，就是10月8号，10月8号这一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什么叫做寒露啊？嘿，我要来告诉大家哈，这个寒露呢，其实基本上呢，它是这个10月7号到9号，每年10月7号到9号就指这个节日哈。那这个节日呢，基本上就前面呢会有一个白露，白露完了以后就秋分，秋分完以后就寒露，寒露以后呢就降霜。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整个的秋天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倒数第二个。其实换句话来说呢，也就是呢秋天快要到尾巴了。OK， 寒露嘛，就是那个早上，这个露呢指的是早上的露水，寒呢就是开始已经凝结成为霜了，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古人的智慧认为说呢，从十月份开始，这个节气呢已经开始要步入到了秋天的秋尾巴了。 OK， 那因为已经是倒数第二个节气了嘛，对不对？所以紧接着呢，冬天的节气就要开始慢慢的就要出来了，这样哈。可是大家应该可能也跟我有点感觉了哈，天气是的确有点变凉，但是没有到很凉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上个礼拜我碰到好多朋友都在讲说，不是秋天来了吗？啊，为什么还这么热呢？有没有，大家应该还记得吗？尤其是在九月底的那几天，29号、30号，哦，28、29那段时间真的好热。那后来到了周末的时候，温度稍微有点下降，比较舒服一点，但还没有到冷的这种感觉。OK， 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寒露呢，基本上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哟，例如说赏枫，就是我们刚才呢就听到了这个枫叶情嘛，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例如说这个吃螃蟹啦。 OK 哈，那还有一个，在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妈妈会煮那个芝麻糊。OK， 那芝麻糊为什么？尤其是黑芝麻，黑芝麻糊为什么？因为吃芝麻可以呢降燥，然后呢，可以呢这个润肺，这样子哈。所以呢，基本上呢还蛮不错的。OK， 好，那当然赏枫听了，除了听了这一首《枫叶情》之外呢，我再送上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凤飞飞的一个作品《片片枫叶，片片情》。

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枫叶情》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片片枫叶片片情》哦。这个时间点当然也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哈、哦。那这是也是一首老老的歌曲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秋天，其实在台湾秋天好像似乎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当然你可以去二万大赏枫，枫树很漂亮哈、哦，红红黄黄的一片。那可是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秋天在台湾的景色有吗？在那个芦苇花有没有？在那个小油坑那边一整片的芦花，其实也蛮不错的，也蛮有点带着秋天的这种感觉在里头。那我有一年呢是在到了大陆的东北去啊，那大陆的东北那个地方秋天的这个状况就非常的明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银杏。这银杏啊，到了秋天的时候是会变成黄层层的一片，再加上了枫树，所以他们那个山头看过去不是绿色的，是黄色、红色，就有点像大家去日本赏枫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特别的一个感觉。OK， 好，好，那当然这个赏枫其实也还蛮不错的。这个秋天嘛，赏枫还有吃螃蟹很重要哎。好，那其实有关于枫叶的树，枫叶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来自萧丽珠的《枫红层层》。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寒露嘛，对不对？好，那其实寒露我觉得听这一首《风红层层》再适合也不过了，非常贴切的一首老歌。那因为这首歌曲一开始的就是深秋风红层层，有没有？深秋有没有 ？OK， 那就是跟今天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又风红层层，有没有？哦，所以好，那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一首插曲。那这个电影呢，就叫做《风红层层》，1975年。那其实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修丽珠的这一个版本。那可是呢，在电影版当中呢，是珍妮所主唱的哟。那在专辑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有个很特别的现象，你在看电影。你的电影版的那个主题曲的主唱者跟后来发行专辑的主唱者会不一样，像那个枫叶情也是一样，那这一首枫红层层呢也是同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那在枫叶情那部电影当中呢，这个电影版的主唱是凤飞飞，然后出专辑的时候呢是珍妮。 OK， 好，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抢歌抢的还蛮凶的啦。 OK， 好，那这个是1975年的一个作品。那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一个作品哦。那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喜欢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OK， 而且呢，这个《枫红层层》也可以说是在70年代非常动人的一首这个电影跟歌曲。好，还有哪一首歌曲跟枫叶有关呢？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张丽敏的《枫林小雨》。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张黎明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风铃小雨》。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77年啊、哦，张黎明呢，的一个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同时呢，这首歌呢，也是这个电影呢《风铃小雨》的这个主题曲啊、哦。那其实呢，这张专辑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它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两首很像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就叫做《风铃小雨》，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歌。那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同一张专辑嘛，也是1977年，叫做《看到风铃小雨》。等一下我们会听到那一首歌啊、哦。那我们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两首歌曲呢，不太一样啊、哦。那么这个《风铃小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歌曲词呢，是来自佚名的词 ，OK 哈。那看到《风铃小雨》呢，是这首歌曲呢，词曲呢是来自刘江昌老师的这个曲哈，所以是不一样的。那同样都是在一部电影当中，但是那个名字六六阿贝港哈，所以呢就会让大家有点小误会说，这个现在是什么情形，怎么感觉好像都很像都很像这样 OK 哈。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你要听风铃小雨，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那如果说你要听看那风铃小雨的话，这个词曲是刘江昌的这个作品的话呢，就是这一首歌曲咯。

这首歌曲呢叫做《看那风铃小雨》，跟刚刚的那个《风铃小雨》呢是两首不一样的歌曲哈。那也可以说是秋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哈。好，那当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个作品，不管是《看那风铃小雨》还是这个《风铃小雨》，这两首歌曲曲的部分都是来自刘家昌老师。不过呢，《风铃小雨》是这个词呢是来自佚名，然后呢，《看那风铃小雨》词呢是来自刘家昌。就没啥感官来了哈 ，OK， 好，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由这个秋天，由这个寒露哈，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枫叶的相关的一些歌曲。那么等一下在第二阶段呢，我们

还是一样会跟大家来分享秋天的歌哦。秋天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呢，而且是多到快要爆炸的一个程度哦。OK， 就至于有哪些歌曲，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吧。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

0: 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

0: 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高山阿嬷哈，两个已经有年纪的这个阿嬷哈，那么这个原住民的阿嬷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捉螃蟹》哈，那捉螃蟹嘛 ，OK， 那因为今天跟秋天有关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就来听这个抓螃蟹 ，OK， 那螃蟹呢，这个秋天是最肥美的，对不对哈？那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趋之若鹜了，对不对啊？

但是啊，这个螃蟹哦，这个生性哦，还是稍微的比较这个在体质如果说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尽量少吃哈。而且呢，这个螃蟹跟秋天盛产的一种水果就是柿子，不能够搭配一起吃哈。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哈。好，那这个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来听一开始呢就是捉螃蟹，有关于螃蟹的歌真的不多。那除了这首捉螃蟹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螃蟹一呀、啊、爪八个，两头尖尖那么大个。有没有那个童谣 OK 好，那这个童谣呢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可是呢好像慢慢就 也变成了、在划酒泉的时候的一首歌曲 OK。 好，我们来听秋天的歌，秋天有哪些歌呢？我们要先从这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了。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珍妮，温暖的秋天。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珍妮的版本，好听这首歌曲《温暖的秋天》。这个时间点呢，同样也是在1976年哈，民国65年。那么最早的原唱呢，是凤飞飞，收录在她个人的第22张专辑当中同名的主打歌曲哈，《温暖的秋天》。那词曲呢，当然也就是刘家昌了。刘家昌老师呢，其实做过了秋天三部曲哈，三首。那刚刚我们在前面听过了，像《枫红层层》。像风铃小雨，像是温暖的秋天，都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个作品哦。那当然这个很多的后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翻唱，但是呢我特别找了珍妮的这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其实我觉得有不同的感觉了，因为毕竟

珍妮跟凤飞飞的音域啊，还有诠释的歌曲的方法呢，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OK， 好好，那既然讲到了凤飞飞嘛，那我们也补上一首跟秋天有关的好了。刚才我们虽然听了凤飞飞的这个 枫叶情，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同样都是凤飞飞的作品，那也是一首老老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又是秋天。

好听的这首歌曲又是秋天，1974年凤飞飞的这个作品。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来自庄奴的词，然后糯明道老师的曲，收录在这个凤飞飞哦半山飘与半山情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听起来就是秋天哦，虽然给人家一种是个羞涩的感觉哦，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却充满了一种淡淡的好听的这样子的一个温暖，这个好听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哈。好，那其实秋天呢有一首歌啊，这一首歌呢说真话真的很把秋天羞涩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完整的被表达出来，而且呢这一首歌呢就会越听越有悲伤的感觉，来自叶欢的这首歌曲《谁在秋天见到我的心》。

是不是非常符合秋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叶欢的这一首《谁在秋天见到我的心》，这个词呢是来自陈荣老的词。那么曲的部分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外文歌曲重新去做一个改编的，而且呢在当年呢第二届金曲奖当中呢，这首歌曲还获得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么

当然叶欢诠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当然就有那样子，很悲伤的，很寒冷的，很哀怨的那种感觉，到底是谁在秋天捡到了我的心这样、OK， 心都掉了，你看看，哎呀啊，让我们觉得这个心里面呢，真的实在是很辛苦、很心疼的这种感觉哦。尤其是在歌词当中，他特别说了，他说：“地上没有更寂寞的枫红，像你烧在我的心田，不能不好再这样错下去，只愿只想当他梦一场。”是不是很悲伤 ？OK 啊、哦，好听这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个当然有关于秋天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好不好 ？OK 好，来自湘音四重唱的《秋天的野菊花》。

在台湾哦，这个秋天赏菊花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风气好像没有被带起来，好像这个大家中秋也就只会烤肉。那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

像是菊花是清凉退火的一种饮品，所以其实像我们家就会把那个干燥的小菊花 OK， 然后呢再配上了冰糖，然后呢泡成茶来喝，来饮用。哎，其实我觉得有的确有那种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当然也菊花的歌，菊花的歌也蛮多的，什么菊花台啦，也菊花也菊花，有没有 都有。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再来分享其他的一些歌曲了。好，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边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当然在礼拜四呢这个寒露的那一天呢，我们还会介绍相关有关于秋天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同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

0: 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秀慧出版的新书。这本书是张安黎他所写的关于 Robert Swinhoe 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采集东亚》，它的关键就在于 Robert Swinhoe， 在书里面将他的名字翻译成为寻河。Swinhoe 或者是寻河是谁呢？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介入来了解。1866年7月，台湾特有的粉红鹰嘴首次登上西方学术性期刊，作者详细描述粉红鹰嘴娇小柔弱的外观和彼此斗殴不止的习性，并针对粉红鹰嘴的好斗提出了一段细腻的比喻。大多数的国家都有其象征性的鸟类、野兽或爬虫动物。我现在要向读者介绍福尔摩沙的象征性鸟类，体型确实很小，但是很好的代表了 Ogilvy 所说的土地，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共和国，它们持续发生战争，彼此之间存在分歧，城镇对抗城镇，村庄对抗村庄，导致和平从未降临于这座岛屿。作者认为粉红鹰嘴生性好勇斗狠，日日打架喧闹，堪比当时在台湾连日争斗不休的居民，是足以象征台湾的动物。这篇文章的作者那就是 Robert Swinhoe， 他是在1836年出生到1877年去世，他只活了40岁左右，但是呢，他的经历在19世纪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呢，非常的丰富。他的艺名有的时候写作史温侯斯文豪，那寻河是 Robert Swinhoe他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中文名字，所以呢，这本书把它称之为叫做寻河。寻河是第一位英国驻台的外交人员，在台湾工作将近四年，负责交涉台湾开港事宜，也是将台湾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其中以生物最为重要。目前许多台湾特有种动物在种小名上被冠上 Swinhoe， 斯文豪氏就是纪念寻河他对台湾生物学的贡献。寻河他不只是参与台湾历史的重要时刻，更将台湾的自然物种推介给西方知识分子和阅听大众，牵起了东西交流的桥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而他所处的特殊背景，那是1858年到1860年，清朝两次败于英法联军之役，清朝和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承诺增开沿海五处港口，还有长江各口，还允许外国人入内地传教和游历。对巡河来说，踏入清朝的开端是1860年的战役。他以英军翻译的身份踏上了从前封禁之地，他跟随军队循着大沽口、天津行军到北京。1861到1866年，巡河就被派到台湾协助开港通商，还有领事馆选址的事务。1867到1868年，巡河被派往澎湖群岛、海南岛、张家口和长江上游的重庆，以查看航行路线还有当地的特产。巡河应工作需求，他就前往清朝的港口还有他周边任职，同时他就进行了博物学考察以及采集。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巡河他担任测量地形的后勤部队翻译人员。第二年他会诊了1860年7月到10月，他在华北所见所闻，出版了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北华战记。依据巡河的职务推测，他比较少机会遭遇到两军对峙，所以在北华战记当中着重如何与被占领地区的军民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北华战记的副标题是个人亲见的中国特质，还有这个国家的精神和社会状态，表现巡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过北华战记的内容比较难呈现副标题的精神，有关北华战记内文没有完整回应副标题，很可能是因为巡河他不通华北的方言，华北方言不同于官话或任何当时英国人已经知道的中国方言。举例来说，有一位英军通译对着华北平民讲了长串典雅纯真的官话，这个质朴的民众很专心聆听，当通译停止讲话的时候，他摇摇手大喊不懂。其他交谈内容则明显不够深入，大概就仅止于年纪、职业等浅薄的问题，要不然就是鸦片成瘾者声嘶力竭的哭嚎，甚至流于描述表面的外貌动作。就巡河的叙述来看，这些人不是当地老叔就是普通劳动者，依据一般常理他们应该是讲北方方言，所以巡河没有办法和他们沟通。在所有巡河与华北平民互动的记录，只有一个特例，他和一位老士绅的谈话内容最为深入，透过士绅的称呼还有他优雅微胖的外貌进行推论，暗示着这个受访者家境富裕，并且曾经接受过教育，所以应该是讲官话。1860年11月，巡河结束了英法战争的通译工作，受上级指示回到厦门。时隔一个月，巡河接到新的派令，前往刚开港的台湾担任副领事。巡河在台湾的时间有5年左右，不过他曾经返回英国休假一年。1862年7月到1862年5月，巡河在府城淡水移动，为英国外务部寻找最适合英国领事馆的位置。1861年7月，巡河依据指派来到府城，待了4个半月之后，巡河认为府城即便是清朝在台行政中枢，但因为府城沿海的港口淤积严重，建议另外则适当的上港。1861年12月，巡河转往淡水考察，他指出淡水港口不只是便于船只进出，港口周边更是物产丰富，包含煤炭、茶叶、砂糖、黄麻、大麦、小麦、硫磺和樟木。基于淡水港便于货船进出，还有它周遭物产丰饶，巡河决定建置英国领事馆在淡水，隔年淡水还成为海关税务司的办公所在。1862年5月，自从巡河因为身体不舒服返回英国休养，淡水领务交由 George Parker Brown 办理了1年有余，直到巡河复职。1864年1月到1866年5月，巡河在台湾南北往返，直到1866年淡水领事馆从府城独立出来，他才能够专心于南部的工作，并且开始长期定居台湾南部。英国领事馆从淡水移到台湾南部的机遇是在1864年年初，巡河在淡水任所办公，体认淡水离府城太过遥远，难以与岛内最高统治机构维持密切的联系，以致接收不到

清朝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情报。1864年8月，寻河策士将英国领事办公处搬迁到离府城大约一天脚程的大港，他接着忙于处理大港开港的前置事宜。1865年2月，寻河策士擢升台湾领事。除此之外，经检阅英国外交部的实领档案，有关大港的往返报告有180份，占据最多分量的是埃尔芬号的处理始末以及争取洋商出口台米的协调过程，分量其次的是大港安平开港的前置作业，另外有外籍商船失事等报告穿插其间。透过以上足以推测，寻河1864到1866年在台湾任职的时候，最为耗费心力的是处理洋人和本地汉人之间的纠纷，以及达沟港它的开通相关作业。不过1866年寻河被调离台湾领事的岗位，返回厦门领事馆任职。叶成辉认为，那是因为寻河和清朝地方官员交涉米进问题的时候态度不佳，所以被调回厦门领事馆。虽然叶成辉并没有指明何谓态度不佳，不过我们可以从寻河他在1864、1865年间所发生了两件遭遇回应态度不佳的说法。第一，1864年英国皇家植物馆园长 William Hooker 派遣 Oldham 来台采集植物， Oldham 听从寻河的建议，脱离既定的采集路线，前往北部深山收集植物。 William Hooker 听闻 Oldham 不依照规划进行工作，大为震怒，立刻断绝金援。不幸的是， Oldham 在台染病，所以因为没有接受妥善的治疗暴毙身亡。寻河就以 Hooker 放弃 Oldham 为由去信给 Hooker， 声称即将在市场上以自由报价兜售 Oldham 的采集成果，替 Oldham 争取应有的金钱补偿。有关 William Hooker 对寻河的擅自作为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不久 William Hooker 离世了。1865年5月，寻河致信给 William Hooker 的儿子 Joseph Hooker 道歉，还着手整理 Oldham 所留下来的采集成果，整理为植物目录，制作成植物标本之后才寄给英国皇家植物园，这才终于缓和了球员胡克家族的紧张关系。还有另外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865年，那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我们电台分组 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张安礼他所写的《采集东亚巡河 Robert Swinhoe 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巡河他在台湾前后有4年多的时间，包括前面提到了他后来被调回厦门，其中包括他在台湾所发生的事。1865年巡河被威扎提醒不应该驱使英国船攻击中国船，也不应该在书信当中使用激烈失礼的措辞，尤其是巡河的信件用语问题。威扎在一个月内请示了2次，其中一次还命令巡河重写他的书信内容。由此可见，巡河行事冲动莽撞，很可能是导致他被调回厦门的原因。毕竟回厦门之后可以受到其他英国驻华外交人员就近监视。从1867年开始，巡河接连被派去澎湖群岛、海南岛、张家口还有长江上游考察。1867年8月底，巡河随着英国军舰前往澎湖群岛考察。有意思的是，巡河他在公务信件当中不只报告澎湖的居民跟物产，还洋洋洒洒地叙述澎湖的野生动物发现，少见的在公务报告内坦然展露个人的兴趣。今天讲到史威后，也就不得不提他一共发表了120篇左右动物学相关文章，介绍鸟类、哺乳类、爬虫类、鱼类、贝类和昆虫等不同类型的动物，尤其以鸟类采集成果还有相关的研究作为丰富。不过巡河他并不是出身上流社会，也不是专职的博物研究者，在英国士绅阶级眼中不能算是博物学家，也不是地位低下的采集工人，比较像是在田野间帮忙采集的博物学爱好人士。我们或许可以提问，巡河甘愿博物学爱好者的标签吗？或者他对自己另有期许？事实上，巡河他不愿意屈身为单纯上缴工作成果的采集者，他积极的为文阐述自己的发现，尝试加入西方博物学界的研究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巡河还将自己和安坐在英国本土的我们称作叫 Cabinet Naturalist 这种衣橱博物学家或者是安乐椅博物学家，他要跟他们区隔开来，将自己定位为穿梭于田野间的博物学者 Field Naturalist， 也就是采集研究并行的博物学学术工作人员。1849年刊行的科学访查须知，还有1854年出版的给旅者使用的自然史须知的动物标本制作部分，都是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教授 Richard Owen 负责编写。有关动物标本制作，欧文力求还原动物生前的外在模样。最先，欧文提醒制作标本之前必须记录在标本处理过程当中容易变色或者是变形的动物遗体，例如鸟喙的颜色、鱼类的外皮色彩，还有软体动物的身形跟色泽。接下来来到最关键的步骤，如何替动物遗体除去不容易保存的内脏，留下皮肤还有它附着的毛发。欧文就提到要把棉花塞到没有分离的皮肤跟肌肉之间，避免污血沾染毛皮，而且动物的各个部位的表皮需要采取不同的剥离技术，力求维护动物皮毛的干净跟完整。最后得于表皮内侧涂抹大量的生皂，使之免于腐败。欧文特别要求，如果经手难以干燥脱水的遗体种类，通常是鱼类、软体动物还有内脏，必须改而泡入特制的药水当中保存。不过欧文指示要保存动物内脏，有违英国学者以外观特征来鉴定物种的传统习惯。对如何分类动物，19世纪的

动物学就提出了两种途径，内脏或者是外表。以鸟类学为例，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保存鸟类的消化器官，以饮食来分类鸟种。另外有一批学者认为外观特征就能够鉴定物种，所以细心保持鸟类的羽毛而抛弃所有的内脏。就实际条件来看，如果要保存内脏，就必须要拥有廉价容易取得的玻璃空瓶还有药水。一直到1845年，英国的玻璃产业才发展出足够的规模，能够产制大批而且平价的玻璃，使英国学者得以大量运用玻璃制品。由此可知，英国的自然史研究社群长期未有使用玻璃箱子或玻璃瓶子保存标本的习惯，才发展出以外观特征为主的分类法。外观特征作为分类动物的重要依据，也就使得英国动物学界极度渴求标本外观干净完整。即使欧文撰写涵盖各种形态的动物标本制作指南，但是除了鸟类之外，其他动物很难合乎学术标准要求。在当时的情况底下，作为博物采集者，寻河他经常必须跟时间竞赛，赶快把鸟类遗体制作成为标本。至于谁来制作标本有很大的弹性，包括标本制作师寻河本人还有猎人。依据寻河的自述，他雇佣了大批在地的动物标本制作师，遍布厦门和台湾两地。奇特的是，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苦于缺乏适当的动物标本制作师，因此一直到1874年才正式开馆营运。同样是1860年代的中国，寻河的个人阅历显然有违上海亚洲文化博物馆的经验。很可惜的，寻河没有说明在地的动物标本制作师从何而来，也没有解释他们如何学会标本制作的技术。不过在寻河的文章当中，在地的标本制作师被提及三次，一次叙述雇聘了标本制作师，其余两次抱怨标本制作师没有能够及时制作标本，导致遗体腐烂羽毛掉落。所以基于制作标本的时间压力，在地标本制作师很有可能并非寻河的标本制作主力。照这样看来，寻河需要能够快速制作标本的人力，也就是自己或者是猎人。从天津市场买下24只铁雀之后，寻河立刻动手剥除所有铁雀的外皮，把它们制作成为便于保存的干燥标本。除此以外，由猎人自行执刀清除内脏，割下外皮，留下富有头角的干燥鸟类外皮标本，应该不是太困难的技术。因此更多时候猎人同时承担了制作标本的工作，使新鲜遗体迅速被制作成鸟皮标本。从寻河他描述猎人交付的鸟只来看，他总是聚焦于各部位的羽毛颜色和数量，却不太描述其他身体部位的状况。这可能也就暗示了猎人已经进行初步的整理，所以寻河才会看到只是附着羽毛的外皮。从另外三个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猎人确实兼任剥除外皮的工作。有一次猎人捕获了一对鸟类，雌鸟已经死了，雄鸟则奋力挣扎。因为台湾的天气湿热，逼得猎人不得不先剥除雌鸟的外皮，让寻河能够见到完整的羽毛。等到寻河见过激烈反抗了雄鸟之后，猎人立刻就把雄鸟杀了并且剥皮，以免继续破坏羽毛。寻河也提到厦门的猎人带回了几张鸟皮，显示猎人把收获交给寻河之前已经处理成仅存表皮的状况。要不然如果不同意及时处理鸟类的遗体，猎人会把腐败的遗体当作食物果腹。值得注意的是，鸟类标本和动物生前模样之间多少出现落差。寻河曾经模糊地评论咬鸟的标本用干燥的鸟皮互相比较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看到这鸟遗体还新鲜的状态。寻河并没有解释干燥外表和新鲜遗体的差异，不过据此推测，经防腐处理的标本没有办法真实呈现新鲜遗体的原始特征。关于鸟类标本和新鲜遗体的差异，应该在于两者的颜色和完整程度。

在采集须刺当中也就提醒，因为鸟类的眼珠、鸟嘴还有腿部很容易改变颜色，采集人必须尽速记录。寻和也有类似的经验，他曾经目睹鸟只死亡的瞬间，发现就在鸟死亡了之后，他的鸟嘴瞬间从蓝色统为深灰色，最后变成黑色。而回顾这样的分析，你就知道其实寻和很少有机会亲自观察鸟只从垂死到咽气的过程，他几乎是从别人或别处得到死亡数日的鸟类遗体，甚至是已经制作完成的鸟皮标本。标本制作的过程当中，同样有可能改变鸟类羽毛颜色，特别是在消化过程当中遭到破坏，使得鸟类的羽毛转为比较浅的颜色。除了变色之外，鸟类标本还有残缺不全的问题，有些标本少了腿部，有些羽毛全部剥落，乃至于有腐烂的情况。造成的原因大约是标本制作技术不佳，运输过程当中受到破坏。不过呢，更重要的是湿热的气候，还有在湿热气候当中活跃的害虫。寻和他也就曾经遗憾地写下，因为厦门公务繁忙，无意间将一箱祭祀淡水的鸟类标本忘在角落，一段时日之后，整箱标本全数腐败。所以关键的重点是，我们回到19世纪，寻和他有他的博物学知识，但是这博物学知识的建构不是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张安礼他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采集东亚》，而且他的副标题是《寻和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要如何开始认识理解台湾，寻和是重要的人物，而他的方式以及他所建构出来的知识，当然也就是早期台湾历史重要的一部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
3: 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

0: 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听说今天要来聊潘尼洛普的故事。
2: 对，这应该讲就是奥德赛故事的最终章。
1: 啊，奥德赛故事的最终章。
2: 对啊，因为潘尼洛普就是奥德修斯的老婆啊。
1: 我以为是汤姆·克鲁斯的前妻。
2: 潘尼洛普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后来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姓，
1: 对，
2: 很多人都叫潘尼洛普，
1: 潘尼洛普
2: 就好，很多人就叫戴安娜一样，
1: 嗯，
2: 啊，就是这些希腊的名字啊，是很响亮的。那潘尼洛普呢，他响亮的名字是因为他有个忠贞不二的爱情，所以在荷马史诗里面是给他非常高的评价。那你想想看啊，一个刚嫁给国王的人了，结果没有多久国王就去打仗了，一打仗然后就漂流十年，就二十年了，等于是她新婚，但是她怀孕了，我怀孕以后那个小孩也生下来，所以他们其实相处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年多。那一年多以后呢，就跟她的老公就从此二十年不见。
1: 你是说潘尼洛普跟奥德修斯？
2: 对， 对啊，
1: 只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就二十年没见。
2: 对，没错，因为她的小孩
1: 好久哦，
2: 满月的时候他就被征召要去打仗了。
1: 嗯，
2: 那廷达瑞斯的誓言嘛，
1: 嗯，
2: 那廷达瑞斯的誓言是谁发起的？是奥德修斯，
1: 他自己发起的，
2: 他自己发起的。所以变成说他不想打仗又不行，他得要离开他的家庭，因为这个始作俑者就是他，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往底下跳，所以没办法啦，他就知道他死都不想去的，结果人家找到他拿他的小孩子当威胁，那他只好就去从军去打仗了，去打特洛伊，而且还打赢了。问题是远在伊萨卡的皇后怎么会知道说我老公打赢胜仗了？不会知道，不知道以后很多人都在那边传奥德修斯是不是死了。就我们要来讲啊，这个潘尼洛普，啊，他的身世他其实是大有来头的，因为他是斯巴达的老国王廷达瑞斯的侄女，也是一个权贵啊，他出生是一个权贵的家庭。那当时奥德修斯想娶谁？应该想要娶海伦，海伦很多人想要啊，但问题是海伦太漂亮了，奥德修斯就在想说我可能娶不到，娶不到我就不要，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重点。那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放在他侄女的身上，也就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斯的侄女，叫潘尼洛普。所以他就跟潘尼洛普就结婚了。其实潘尼洛普也很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性，而且她个性呢非常忠贞不二，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忍受了他二十年，二十年当中有不断有人在骚扰他，尤其是第十年以后啊，这个特洛伊战争已经有很多人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讲说他们打赢胜仗，打赢胜仗怎么没看到我自己的老公呢？我老公跑到哪里去？他去了哪里？很多人就想说会不会奥德修斯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有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人呢涌到伊萨卡这个皇宫里面，皇宫里面到处都是人，总计加起来有108个，那108个好汉呢，就赖皮在那里不走，
1: 怎么都不肯走，那代表他们在那边有吃有喝啊。
2: 对，因为希腊那个时候的一个习俗啊，就是如果客人来到主人家里面，主人要招待他，
1: 就算是不请自来也必须要招待咯，
2: 不请自来也要招待，
1: 因为我觉得这是108个人

0: 是不请自来的人，
1: 是啊，
0: 他们应该要把他赶出去啊，没有啊
1: ，OK 啊 ，OK 也是 K 啊，所以在那个时代
0: 还是要招待，就对
1: 了，你还要招待，你还不能够伤害他们，伤害他们会变成国际的纠纷。你看这是多麻烦的一件事情。那等到奥德修斯呢，从海外历险回来以后呢，他就知道说这群人是很难搞的，搞到他的儿子铁拉马库斯都差点要被他们搞死，因为他们就是欺负孤儿寡母嘛。你们怎么可以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我们来帮助的话，你看奥德修斯已经下落不明了，直接上就是认定他已经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来帮你的。这里面就有野心加在里面了。那奥德修斯回来以后呢，变成了一个乞丐，变乞丐在那边观察，观察就是说这个结局要怎么样来处理。认识到了他的儿子啊，来找他。来找他以后，在老仆的帮忙之下，就他们就认亲了。当然还有就是皇后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那没有人这个时候认识这个奥德修斯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经过了20年。可是当他们回到王宫以后，你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奥德修斯养的老狗突然认识他了
0: 啊。
1: 狗啊，狗儿是很敏感，因为那个时候
0: 灵敏啊。
1: 你想想看，在这时候叫老狗，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只是一只
0: 小
1: 狗，才几个月而已哈，
0: 好可爱哟、哦。
1: 对啊，这个小狗就认得这个主人的味道，他叫阿狗，
0: 很有灵性，他这么小哎、欸，
1: 而且他的名字很有趣，叫阿狗斯，阿狗斯就认识说这是我主人的味道。等到他老的时候，他竟然发现他的主人在，他就对他靠近他。闻着它就很喜很依赖着它，
0: 所以狗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1: 对，
0: 真的，
1: 你说奥德修斯那时候知不知道说他的狗儿认出他来了、嗯、知道，可知道以后怎么了？他的狗儿就过世了、
0: 啊、
1: 因为他太老了。
0: 我以为
1: 你想想看20岁的狗、欸、
0: 对，那真的是老狗，
1: 那真的是老狗。
0: 对对，
1: 所以他认得主人以后，
0: 可是他撑到最后一口气看到他的主人，我觉得他应该也很安慰了，
1: 就非常忠心的狗，
0: 很忠心，
1: 他认得出来，他就觉得说自己死了也可以安慰了、
0: 嗯、
1: 因为年后年纪到了，20岁的狗相当于80-90岁的老人家了，所以他就过世了，因为知道说他的主人回来了。那主人回来以后呢，这是第一个，就是狗已经知道说奥德修斯回来。那第二个是他的奶妈，这时候已经20年过去了，就变奶妈了，老奶奶。老奶奶就帮他洗脚，因为这个客人呢受伤了。那洗脚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为了尊敬这个客人啊，不管他的身份怎么样，那洗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他里面有一个旧的伤疤，他就想到奥德修斯当国王的时候，国王也有同样的伤口，然后他就惊讶的发现说，原来你是奥德修斯。那奥德修斯知道说这个仆人呢已经认出他了，就示意他不要说出来，他慢慢的观察、
0: 嗯、
1: 老狗认得他，老奶妈也认得他、
0: 嗯、
1: 他在皇宫里面呢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还有他跟他的儿子相认的。那相认了以后呢，他们就要布局，要去把这些不速之客给赶走。那潘蒂洛普知道吗？还不知道，那一切都还在这个被宾客给纠缠当中。那纠缠他的宾客里面呢，就是一直在刁难他，就说你要赶快就是选择哪一个人继位来当伊萨卡的国王，你要嫁给国王，嫁给国王这个国家才能够发展，你让他去20年都没有发展，这样可以吗？潘尼洛普是这样，第10年的时候特洛伊战争赢了，可是他的老公还没回来呢，他就讲说我要为我的这个父亲啊来做寿衣，他就白天织布，晚上拆布，这个来拖延时间，这是拖延战术嘛。然后他就说，如果到第20年，我的先生还没有回来的话，我就嫁给你们当中
0: 其中
1: 一个，至少我已经守了这个承诺20年了，这非常不容易。这表示什么呢？潘尼洛普应该非常漂亮，经过20年以后。
0: 容颜不老，
1: 对，他身材一样还保持得很好，很多人想要去追求他，但我想更多的是追求背后所代表的财富跟名声了。娶到他，我就赚得了整个伊萨卡。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奥德修斯，这时候有没有气坏的？你这群人还不给我滚？可是这群人呢，

0: 根本不想滚啊，
1: 脸皮厚着的呢，
0: 脸皮很厚啊，每天在那边吃吃喝喝赖皮的不走，你又不能够拿他们怎么样。所以那个时代古希腊的这个律法、啊、还真的是很奇怪，
1: 很奇怪，
0: 以客为尊啊。如果我们现在去的话就是以客为尊，
1: 还不用付费，
0: 然后还闹成这样子一团乱啊，你把人家的国家闹成一团乱，这像话吗？奥德修斯就想，我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把这个乱象给解除。那乱象的解除的方法呢，其实就是到后来潘尼洛普被逼到不得已，因为他的这个计谋织布拆布这个技巧已经被看透了，因为人家去讲说王后故意的，王后故意的，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王后你要用别的方法来。那王后想到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们可以拿奥德修斯的弓箭，然后很准确的展现出自己的神射手的能力，我就嫁给你。哎，这个就有一个目标了，大家就开始去拉这个弓箭，就没想到拉不出来啊，因为这弓箭实在是太重了。但是潘尼洛普的想法就是，在场的所有人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就嫁给他。
1: 这么多人当中，谁拉开了弓箭能够娶潘尼洛普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提到了，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要比谁能够拉开弓箭，能够名正言顺娶到潘尼洛普，也就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因为毕竟潘尼洛普等了奥德修斯20年了嘛。好，老师，到底是谁拉开了弓箭呢？
1: 你前面的这个织布拆布的行为啊，已经被拆穿了嘛。他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
0: 他不想嫁别人了。
1: 对啊，那他最后想到的一招就是，谁能够拉开奥德修斯的弓箭，我就嫁给他。那这表示什么？这弓箭很难拉。奥德修斯虽然他不像阿基里斯那样啊，是一个神射手，或者是说他在射箭技术上面有什么样的很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呢，说真的讲，他武艺也是很高强了。要拉他的弓箭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就跃跃欲试，想要看看自己的能耐到底到哪里，结果就拉着这个弓箭，但是呢，没想到都无功而返，因为这弓箭不容易拉开。108个，每个人都垂头丧气，哎呀，这个弓箭太难拉开，而且拉开了以后，你要射中12个斧孔，斧头的孔，那孔就刚好就是一个箭的一个箭身的一个距离，你可以穿过去，这样你要连穿12个，这表示说你这个射箭技术要很准，快很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以后，就觉得你好像在为难我，你故意设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潘尼洛普就说，我老公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只是你们这群废物的没办法。可是废物群当中呢，出现了一个乞丐，老乞丐可不可以试？可以啊，因为照你的规定谁都可以试。就这个老乞丐把这个弓箭很轻松的就拉开了以后就咻穿过去了。
0: 大家不吓了一跳，这老乞丐哪来的啊？
1: 对啊，
0: 还轻轻松松的拉开弓箭。
1: 108个贵族国王竟然没有办法去拉开这个弓箭，这个老乞丐呢轻轻松松就拉开，
0: 而且就射中。他熟悉的东西，
1: 那是他的弓箭嘛。
0: 对啊，他知道怎么摸索，怎么样拉。
1: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吓一跳，你为什么可以拉开？结果他就恢复他的身份，就讲，我就是奥德修斯。
0: 这个感觉好神话哦。
1: 对，所以在这个刹那，所有人都心吓到了，奥德修斯出现了。
0: 哇，那潘尼洛普不高兴死了。
1: 潘尼洛普很怀疑啊，我这个人真的是我的老公吗？
0: 毕竟20年没见面了。
1: 不对，而且他在怀疑什么呢？他怀疑他会不会是别的神假装的。这很有可能啊，因为希腊神明最喜欢玩这一套、
0: 变装游戏。
1: 对啊，
0: 不是变装，变个形貌样貌。
1: 宙斯不是曾就这样吗？
0: 啊、到处变。
1: 对，他的有一个儿子叫海克力士。海克力士怎么生下来？就是他跟一个凡人女子，这个凡人女子是国王的皇后，然后呢，他就化身成为国王的样子，跟他发生了这个关系，然后生下了海克力士。所以这个是有潜力可循的。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神仙下凡啊？所以他就认为说，就算你说你是奥德修斯，我要打一个问号。所有的人这个时候听到说奥德修斯出现了，每个人都吓一跳就想跑了、因为那时候就有点乱，就想说你的射箭技术那么好，那我们待在这里不是死定了吗？你会不会拿你的弓箭来射杀我？就是什么人都要去想逃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儿子就出现了。因为儿子已经把各个出入口都堵死了，然后就想你们这群人呢，终于轮到你们完蛋了、就是要把他们给赶走。所以这108个人呢，后来就通通把他们赶出去，请出去清场啊！你如果不清场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就死在这里，你要哪一个下场呢？所以他们后来就鼻子摸摸，就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尽头了，闹剧也结束了。10年呢，一闹就10年，那你还不赶快结束？
0: 真的好久哦。
1: 对呀、恢复他的清净，让他的爸爸跟妈妈可以团聚在一起。潘尼洛普认为说，你虽然说你叫奥德修斯，可是我怀疑你是某一个神明变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你说你是奥德修斯的话，那你就把婚床拿出来。

0: 出来。搬一个婚床不是很简单吗？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所住的那个床，
1: 嗯，
0: 那就搬出来就好啦。奥德修斯听了以后呢就很生气啊，就说你不知道我们的婚床是不能搬的嘛？那你今天叫我去搬这个婚床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潘尼洛普的考验，他的试探，
1: 他试探你是不是奥德修斯。
0: 如果你是真的是奥德修斯，你就知道这个婚床他就不能搬，他有他的意义。原来当时的这个奥德修斯呢，为了要娶潘尼洛普，所以呢精心策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婚床。那这个床呢怎么样去形成的？它是种了这个橄榄树，用橄榄树去包围这个床。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床给拿出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把橄榄树给砍断，橄榄树包围住这个婚床。哦，你看多浪漫啊，橄榄树代表的是这个蕴含着新生的这个力量，然后也是一种当事人的财富，橄榄可以榨油嘛，然后橄榄树啊什么之类的。奥德修斯说，我不可能把我的婚床给拿出来的，这是我的纪念，他没有办法砍断，砍断的话就要把这些橄榄树给砍掉。潘尼洛普听到以后他就知道这是真的，
1: 他真的是奥德修斯，
0: 因为只有奥德修斯才会知道这个秘密。这是他们之间的共
1: 同的秘密。如果是一般人就说好，你叫我搬我就马上去搬，
0: 对，你就可能就拿别的婚床 来骗，
1: 你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搬，
0: 对，他就知道说你这是在欺骗。
1: 嗯，
0: 可是当你说出说我的婚床是用橄榄树包围住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去搬这个婚床的，因为他就会联想到说他在婚床上面呢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时光，然后最后还生下了铁拉马库斯这个孩子。虽然这个时间很短暂，就是一年多，但是他们两个的快乐时光在这个时候在潘尼洛普的脑海里面呢就回想起来了。所以当他听到了奥德修斯的这个谈话，他就知道你不但可以拿起我老公的宝剑射穿了这个十二个浮孔，而且你还知道婚床的秘密，你真的是我朝思暮想的奥德修斯。
1: 对，离开了我二十年，
0: 对，你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所以他们就，
1: 其实他们的爱情蛮感人的耶。
0: 我觉得是因为潘尼洛普他的对爱情很忠贞，所以他就坚持到最
1: 后。奥德修斯就不一定了，
0: 就说荷马史诗里面写的就比较暧昧。
1: 嗯，
0: 但是在诺兰所导演的这个新的
1: 电影里面，奥德赛电影里面，
0: 对，他在讲到说卡吕普索怎么样去跟他在岛上七年那个时间，他是讲说他让他吃了一种叫迷情果，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去迷惑他，然后让他就忘掉遗忘的一些记忆，让他想觉得让他好像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去留住他。那后来是雅典娜认为说这样的是一个不光明磊落的方式，就帮助了奥德修斯去找回那个记忆。后来奥德修斯就想起来他的老婆是谁，他的孩子是谁，然后为了老婆跟孩子日夜就在那边哭泣，所以这样才把他救出来。等于就是说诺兰的导演版本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的情节来解释为什么奥德修斯呢会在卡吕普索所住的岛屿上面呢有七年的时间。我一般人看到说卡吕普索这边待了七年，然后在女巫瑟西那边又待了一年，整个流浪十年当中你有八年的时间都跟女人在一起，那这样怎么样去构成说你的冒险？所以有人就拿这东西来做抨击。但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荷马史诗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强调它是掉进温柔乡的一个陷阱里面，而是这个陷阱你走不出去啊，其实你是被迷惑住的。那跟奥德修斯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关联的。可是也有别的故事在讲到潘尼洛普的时候呢，就为潘尼洛普争取一个女性的不同的思考角度，就认为说他们两个人呢后来终于相认的，但是呢潘尼洛普心里面有一个结，认为说他的老公在这二十年当中
1: 跟不同的女人
0: 对
1: 有没有发生过关系，
0: 对，他就想了很多。那想了很多以后呢，
1: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符合人性啊。
0: 所以啊，这是就是后来人去想的，啊，那荷马的史诗里面他不会去想到这个，
1: 对
0: 啊，所以 你可以想象同样都是一个创造，
1: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啦。
0: 因为这基本上来讲

0: 就是它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嘛，它就是一个可以改造的一个故事嘛，它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故事。那故事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诠释，就像很多人在诠释卡吕普索或者是女巫瑟西，也同样给她不一样的角色，认为说站在现在的女性化的一个立场里面呢，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有个版本，潘尼洛普最后离开了奥德修斯，自己一个人去寻找他的新的生子，好像看起来也很合理啊。
1: 我怎么会让我想到那个？
0: 如果回到荷马所写的这个奥德赛里面呢，其实最后他们经历了千辛万难，两个人是终于在一起了。
1: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结局。好，终于呢，奥德修斯跟他的太太，也就是皇后潘尼洛普，他们终于大团圆了啊、哦！也是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这也代表我们奥德赛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全剧终、哦、好，那么老师接下来从明天开始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们来讲希腊神话里面的神王之间的争夺。
1: 之后老师要为我们说希腊神王之间的争夺，那一定更精彩，我们就期待明天老师再来说咯。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

0: 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现在时间两点整。
3: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有些朋友真的松一口气，夜深了，心不甘情不愿，但也真的停下了手边的工作。他的理性告诉他，不能一味的冲锋，该休息，该调整，这都不能马虎。我希望在这个生命阶段，越是忙碌的朋友，越是责任重的朋友，您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一两年我常说，人一定要懂得自律，懂得自律才有平安、健康、富足的生活。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来到寻梦园。首先欣赏 Anne Marie 的经典抒情歌曲《你需要我》，You Need Me。

在生命过程中的确有很多的遗憾，这就好比这首歌唱到所谓的需要，而很多朋友回首来时路，想当年正需要别人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别人故意的远离，或者有毒没应。一次又一次，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前自己心里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我就好好付出，一定会有好的收获。但后来发现，我们好好付出，必须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还有对的人的身上。当然这对不对啊，也往往在经过一些观察跟事件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不对的，或者再次的确认这是对的。Right people, the right time, right place。过去的经验有好有坏，我们继续奔走人生路，有没有成为一个善用经验的人呢？也许这阵子大家可以用奔走两字形容。2026年剩下三个月了，责任心很重的人用奔走也许还不够吧，狂飙啊，狂飙，他希望能够超前部署，能够赶上进度之外啊，这是不够的，他要超前。不要太累了，我们接着来欣赏 Sheena Easton 所带来的 For Your Eyes Only。

我记得前不久跟大家聊到 Sheena Easton 这位英国籍的女歌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她唱过电影《007情报员》系列的主题曲。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八爪女》1981年民国70年上映，主题曲呢也跟着传遍了全球啊。很多朋友也许都忘了《八爪女》里面的一些剧情了哈，我都忘得差不多了。但这首《For Your Eyes Only》也因着我们过去呢，台湾有一个关于好像隐形眼镜的广告啊，就有用这个《For Your Eyes Only》呢来当做广告的配乐。不过这首歌真的我印象深刻呢，是有道理的。听起来很有意境，而且 Sheena Easton 她的这个声线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台北广播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有人抱怨前几天的那个超级大邱老虎，怎么跟半个多月前那个满满的那个秋天的气息那凉意都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个也不能找我。我在九月的时候有感于九月的凉风是来的就像惊喜一样，所以我有说也有微闻呢，还是少说为妙吧，就好好享受，说多了忽然来给你来好几天的这个大热天。不过这几天的温度呢又有变化了，也请夜归的朋友晚睡的朋友呢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来欣赏 Crystal Gayle 带来的 Don't Eat Me My Brown Eyes Blue。

听起来非常轻盈，好像很愉快一首歌曲啊，其实不是像你想的那么愉快。不要让我棕色的眼睛变成蓝色了， Don't eat my brown eyes blue。 这是一种，不要讲隐喻了，讲得很明白了，就是不要让我伤心，不要让我难过，不要让我忧虑。在流行歌曲的大半的情歌的世界里，又唱出了情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某一方他心里所想的跟另外一方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你说猜来猜去，或者因为沟通不良讲得再明白，对方还是呆头鹅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在我们过去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蛮神奇的。你对对方有好感，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却又发现很多的观念是相互矛盾的。或者一开始呢，你对这个人呢很感冒，有不好的印象，但后来因为一些特别的事件啊，好比说你碰到紧急的状况，看来好像这个人平常都漠不关心，但是他适时伸出援手。也就是说，在特殊的事件当中，的确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很科学的来检验对方的人格特质。平时大家这个嘻嘻哈哈的，或者是讲一些场面应酬话，大家听听就好。当然这条路每位朋友这走来呢，有欢愉啊，也有一些悲伤。刚刚这首歌也许就唱出了很多朋友过去曾经有过的心情，那个人呢他就让你忧虑了，让你原本棕色的眼睛就变成蓝色的了。好，非常棒的一首抒情歌曲。我们再来欣赏经典老歌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的 Cherish。

这阵子呢稍微空闲一点，我也没有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家里有些快要坏掉的东西呢，我就自己来修一修。这个讲来也许您会吓一跳，好像我跨界了哈，还是被什么耽搁，其实没有了，难度没有特别高。不过在修理过程中也发现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哈，我居然把塌掉的那个沙发修好了，包括那个横杆的木头，还有包括那个弹簧片的固定啊。那当然在这个修理过程中，这个手呢被刮到被刺到啊，好几个不大不小的伤口，那修完才发现，就让我想起在童年少年的时候在外头玩耍啊，打球啦，跟这个儿时玩伴呢这个打打闹闹，回到家才发现怎么膝盖上有伤，什么地方磨破皮了，这个大人发现呢就把你骂一顿啊，自己都没有觉得。所以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包括修东西，你可能就忘了在客观世界当中啊，有一些其实你可以预防的事情它却发生了。好，总而言之呢，除了沙发之外啊，还修好了其他几样东西，我是相当相当开心的。好，再来欣赏 Cliff Richard 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情深似海》 Ocean Deep。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3: 早安，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3: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律不是苦行，而是对得起自己的选择。早起守时，把该做的做好，这些看似平凡的坚持，正是撑起责任的骨干。越忙越要规律，越累越要照顾好自己，因为你倒下了，身后的人该怎么办呢？把自律当成一种温柔，对自己，也对那些依赖你的人。愿大家在承担当中，活成一座可靠的港湾。

我们的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看似遥远，但是却为我们指路。但是想要摘星，光有热情不够的，还需要日复一日的自律。早晨的闹钟，深夜的书桌，拒绝诱惑的选择，这都是逐梦的一砖一瓦。自律是给梦想踏实的翅膀，当别人沉睡，你已经出发了；当别人放弃了，你仍旧坚持下去。因为自由绝对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能力走向想去的地方。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以自律为舟，度过懒散与借口，抵达心之所向。

Lemon Tree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1960年代的作品，很小品啊，很小品。你说它是我们认知中的那种所谓流行歌曲，又觉得怪怪的。你说它像民谣，总而言之音乐是非常主观的啊。Lemon Tree 这首歌曲，我们对它的旋律呢是相当的熟悉，很多朋友是从小听到大 Lemon Tree， 特别喜欢西洋流行歌曲的朋友，如果对1960年代的这个美国歌坛的一些研究啊，也不会少掉这个 Lemon Tree。 当然那个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还有那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嬉皮啦，摇滚音乐的诞生等等，这音乐世界呢真的是太丰富了。听 Lemon Tree 呢，我还是会想起1992年吧，对，1992年呢，我在后院呢种下的苹果树跟梨子树，我用那个卫星空照怎么看都看不到啊。如果看得清楚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就不得了，大家了解了，因为像一些卫星的这个资讯呢，不是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呢能够拿到最清晰的那个图照的啊，尤其这个世界呢有些地方还在战争啊，那就不得了的事情。有些所谓的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卫星的这些图块呢，他会故意的解析度呢就做得比较差，当然是有些考量了。不过有些朋友觉得能够看到那个轮廓，能够顺着那个道路啊去看一看。

以前你住那个房子那个门牌号码那个还算看得清楚，但是那个后院呢，那个 backyard 你就看不到了，你没有办法看，用只能用那个卫星空照的那个图哈，但是很不清楚。我忽然觉得我在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太多太多过去的记忆呢，不是我们在行走当下呢，我们能够把它全部的一一填补回来的啊。所以对于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的回忆呢，要慎而择之，否则把时间用在一些很浪费的事情上头，那就真的是蛮可惜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在一些无谓的回忆上头。Golden Life 带来的 Sundown。

很多人在日出，他就期待日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忙碌的上班族，他们的所谓的责任心呢，也没有像那些很拼命的那些朋友哈，那么的强。当然，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责任心啊，不要误会啊。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是很务实的啊，了解

工作场域呢，就是要维系好那个劳资关系，我们的工作项目，这个工作的氛围等等，还有职场的文化。但有些呢，他的确是把工作呢当做他全部的生命。工作项目越多越好。的确有少数的朋友，他是透过这些他固定工作以外的，好比说别人请托啦，或者是上司呢特别交代，他是甘之如饴，他觉得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啊，他是 Superman， 他是 Superwoman。但就像节目一开头我所说的，你越忙责任越重呢，您越是要懂得自律，特别在夜深的时候，对于健康的管理呢不要马虎了。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Honey Hone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怎怎样？我得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啥岗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9: 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细伢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过去台飞去研发通，什么除了下主在李总统府面前举行，主编会是市民查管之，对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占国庆免署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一百一十五年国庆处 PVMV 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0: 我就像只刺痛的老鼠。帮帮我，快来救我！帮帮我，再不出来你就真的是个骗子！帮帮我，我是 Rockstar， 我是宇宙唯一的 Rockstar。
1: 我太厉害了！
2: 你是树懒吗？赶快起床！
3: 我不想起床啦，再让我睡一下下，一下下就好。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咪，你已经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2: 啊，小哥，点红酒爱去验股，要假保险哦。
1: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要保险，然后正要再开保险，挨条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蛮有心哦，安尼上班挨次都行到安心嘞呢。
1: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哇，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过国庆日了，我们国家的生日，而且又有应该是3天的假吧，哦，真是过瘾啊！刚放完中秋，然后马上就是国庆假日了啊！我说秋高气爽啊，最近的天气如果不下雨，真的是很棒哎，哈，又不会很热，而且出去秋风。

0: 冻爽。嗯，可以去看看花，看看远远的山，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视力好一些，多望远对我们的眼睛很好，然后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或者是我们看一些漂亮的花花草草，都会让我们的心情愉快多了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
1: 萱萱，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要用地瓜、燕麦跟椰奶来做一个早餐或是点心。
0: 地瓜，那你要蒸熟吗？
1: 对，我就是削皮之后把它切块，然后放到电锅里面去蒸熟。然后燕麦的话是那种即食燕麦片，
0: 对，
1: 就是大燕麦片，然后
0: 就可以立刻给它用热水冲开来就好了。
1: 对，其实可以用热水，或者是你用常温的椰奶，或是稍微温热加热过后的去泡也 OK。你就是这样子泡好之后，你就可以加上你蒸好的地瓜块，

0: 然后你还可以再放一些坚果碎或者是果干啊，我觉得健康的食材都可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快速，然后简单的一碗早餐或者是点心就做好了。因为椰奶我觉得它不错的地方是，像常老师不喝牛奶嘛，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可以代替牛奶的一样食材。
1: 椰奶啊，那还不是就奶？
0: 没有，虽然椰奶叫做奶，但是它不是乳制品。
1: 嗯，可是我会喝椰子汁、
0: 哦、椰子汁是它里面那种透明的汁嘛，但是椰奶或者是椰浆的话，它是从白色的果肉里面去榨出来的。
1: 它有奶味吗？
0: 它其实没有奶味，它算是植物奶吧，如果真要说。它虽然是白色的，可是它跟动物类的乳制品是不一样的。
1: 我没有喝过、欸、
0: 其实老师可以去看，如果在超市啊或者是量贩店有，
1: 因为我喜欢喝椰子汁
0: 啊、哦，对，就是透明的那一种的、嗯、但是像是椰奶或是椰浆就是可以用来煮咖喱啊，或者是很多人会放到咖啡或是茶里面一起喝。就是如果你不能喝牛奶，有些人就会选择用
1: 椰奶。
0: 椰奶，但是
1: 我去试试看。
0: 对，它不是乳制品，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代替牛奶，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没有牛奶那么高，所以也不能完全都靠它来补充蛋白质，但是它可能就会是比较小罐装的，然后或者是铝箔包装的，在那个超市里面应该都买得到、嗯、我就是觉得说有时候你做咖喱或者是你像要做一些甜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它。嗯，
1: 好，大家来试试看哈。其实我们刚刚说地瓜，我就说、嗯、啊，我最近常常去吃那个地瓜鸡肉餐
0: 啊，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错耶。它的一盘有地瓜，蒸熟的地瓜大概、嗯、两小颗切对切，然后就四块，
0: 嗯，四小块、啊、
1: 我觉得那量已经蛮够了、嗯、再来就是一片鸡胸肉，用油稍微煎扁的、
0: 嗯、
1: 不会很油腻、
0: 嗯
1: 哎、不会有感觉的盘子上有油的那种感觉、哦、哎，再来呢就是花椰菜和玉米笋烫了以后、嗯、啊，一点放在那个地方点缀，但是也让你的口感会觉得舒服一点、嗯、还有就是一个白水煮蛋，但是他把它切成一薄片一薄片比较好去爱、
0: 嗯、
1: 对，所以它就等于有一个蛋一片鸡胸肉，
0: 对，
1: 还有蔬菜，另外就是地瓜，
0: 嗯，
1: 这一餐吃起来就觉得很丰盛了，然后营养也很够，很均衡，还有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自己被撑到，
0: 分量刚
1: 刚
0: 好，刚
1: 刚好、哦嗯、我觉得蛮不错的，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哎，我觉得那是很适合我吃的餐点，
0: 因为它有好的淀粉啊，然后蛋白质、蔬菜，其实
1: 又不油腻，
0: 其实都有，然后我觉得分量刚刚好的话就还不错、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是早中餐一起吃，我就吃一份这个、哦、我就觉得哎、欸、很不错了。那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嘛，一个白水煮蛋嘛，
0: 对、
1: 哦、然后
0: 一条
1: 地
0: 瓜
1: 啊、哦、然后烫一些蔬菜，嗯，
0: 对
1: 啊、再来就是一片鸡胸肉，
0: 对，蛋白质，嗯，这样子，其实自己在家里准备起来，我觉得也还 OK，
1: 也是不错耶啊、哦。
0: 对，
1: 但因为我觉得淀粉就是地瓜嘛，
0: 对，
1: 嗯，你也不必去吃面包了。像我的营养师就天天警告我，不准我吃面包和饼干、
0: 哦，真的，就是他加了太多的油跟糖吧。
1: 他每次哦见到我就说，有没有吃面包，有没有吃饼干？
0: 可是就很好吃
1: 有时候还是会偷吃啊。
0: 嗯，其实像地瓜的话，我发现现在卖场里面会卖那种冷冻的，
1: 对，回家把它蒸一下，
0: 对，你回家微波或是稍微加热烤一下，我觉得很方便、欸、它又很快可以吃。
1: 现在的地瓜种类也越来越多
0: 哦，对，几号几号的地瓜吃起来，但我觉得都蛮甜的，
1: 都很好吃，
0: 对，都很好吃。所以、
1: 嗯、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紫色接近黑色的、
0: 哦、
1: 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就一看是地瓜
0: 老师不是说好像还蛮好吃的吗？
1: 蛮好吃的，很绵密，
0: 跟一般之前的地瓜口感吃起来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
1: 因为我们吃的大部分都吃那个
0: 黄
1: 色
0: 的
1: 啊，
0: 对，
1: 橘，或接近一点橘色的，
0: 对对对，
1: 那个就松软嘛，
0: 嗯
1: 嗯，但是黑色的快紫色那个感觉比较绵密
0: 哦，嗯，口感有点不太一样，下次我看到我要买来试试看。
1: 但是你会发现烤地瓜比蒸熟的地瓜好吃，
0: 哦，对，烤地瓜
1: 可是通常营养师建议你吃蒸煮的地瓜，不要吃烤的、
0: 烤的还是比较不健康一点点这样。
1: 嗯，

0: 觉得它可能跟糖分有关系
1: 哦，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地瓜真的也是一个蛮容易取得的食材，就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变化。
0: 以前大家都不吃地瓜，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抢着吃地瓜。
1: 对，以前阿嬷真的是这么说，她说真的都是没有钱买那个米，所以都
0: 吃地瓜签啊，然后地瓜叶也是啊，
1: 对对，
0: 以前大家认为地瓜叶满地都是，都是喂猪吃的，
1: 都丢掉了。
0: 然后现在大家都把地瓜叶当珍宝，
1: 对，它其实也是不错的蔬菜。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这些年来啊，生物科技的发达，很多朋友开始知道说要补充营养品啊。可是你在补充营养品之前，你有没有去请教医生，或者把你要吃的营养品拿去给医生看，你适不适合吃这些营养品？因为有很多的营养品吃下去之后会不会适得其反，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现在要去考虑到的问题啊。最近我相信有的朋友就看到了一则报道啊，他说吃葡萄糖胺容易导致失智症。那我相信像我们这种年龄的朋友开始就着急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为了保护我们的膝盖啊、关节骨骼，我们都会去补充葡萄糖胺，而且医生也会开葡萄糖胺给我们吃。可是这一篇在今年四月发表的文章，他特别有指出根据研究，有很多失智症的这些朋友们，他的脑部会有那个所谓残留的葡萄胺成分的一些东西存在。那么振兴医院精神科医学部的主治医师，也就是黄茂轩黄医师，他特别说，这篇研究发现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大脑中会存在的一种叫做过度糖基化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细胞内某些蛋白质被加上了多糖类修饰，可能会影响了神经细胞的功能。那么研究团队也发现，在阿兹海默症的小老鼠的实验当中，给它了葡萄糖胺之后，它的头脑之内的这种糖基化现象就会增加，记忆力也会变差。那么在人类医疗资料库当中的分析里，使用葡萄糖胺的失智患者，他的病程跟所谓的存活也会出现比较不利的趋势。所以呢，看到这呢，很多人就会很紧张，那葡萄糖胺是我们常见的关节保健食品，长辈的膝盖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些毛病

都在吃葡萄糖胺，是不是吃多了就会变成失智呢？也会让我们的阿兹海默症恶化。所以呢，医生也提醒我们大家要谨慎来看待。这篇研究我们不能把它简化成为吃葡萄糖胺一定会导致失智啊，那么不可以这样去看它，而是说对于已经有了阿兹海默症或其他失智症的人来说，长期使用葡萄糖胺可能会有存在的风险，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定论哦，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所有的健康人，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黄茂轩医师也特别表示，那么这项研究当中人类资料啊，恐怕我们必须要深一层的再去做研究。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大家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要吃任何的营养品啊，就是保健食品的时候，是谁开给你的，还是你私自去买的，你觉得你缺少什么，所以你要去吃什么。最好尤其是到了我们这种年纪，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慢性疾病啊。当你想要吃什么，或别人送你哪一些所谓的营养品的时候，你最好把它带去给你的医生看，请教你的医生你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啊，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后遗症或引发什么样问题的一些情况发生。请教了医生之后再去吃它，你就会比较安心。但是呢，凭良心说，我们还是平常要靠正常的饮食，均衡的饮食，用食物食补的观念来让我们更健康，比吃任何的营养品要来得好。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93.1，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张振芬老师。老师早安。
1: 哎，雨安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早安。
0: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其实是怎么样才可以

0: 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保持健康的行为啊，你可能未来的人生可能从亮丽彩色的变成黑白的。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健康行为放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健康行为呢，最主要是可以延缓我们身体的老化啊。那当你身体老化的话，你就会变成很虚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健康行为，我们也可以预防我们的疾病，像一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生活饮食啦、健康行为没有做好。那我们等一等会来跟各位讲，健康行为它涵盖的层面也蛮广的哈。那我们现在先讲，如果你的健康行为做好，可以预防我们的身体老化之外，还可以预防慢性疾病的产生。另外呢，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也逐渐提升，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然后骨骼强壮，你就可以到处走走，然后这边也不会痛，那边也不会痛，你相对的你就心情愉快，生活品质就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到处走走的话，你也不会担心你跌倒啦，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可能没办法拿，我自己想要去 shopping 可能也没这个能力，因为我怕跌倒或者是我提不动。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身体，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品质，甚至你可能会因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造成你一些忧郁的状态。那我们如果有很好的健康行为，不但可以剔除这些的忧虑，也可以让我们的寿命延长，然后做的就是活得更好，活得更亮丽这样。
1: 是，老师提到活得久之外，在这段生活当中你还可以维持很好的身体跟活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件事也非常的重要。而且老师刚刚提到说，其实健康行为涵盖的范围很广，不管是运动或是心理甚至睡眠。但是今天我们想要先跟老师谈一谈，最多银发族可能会面临到就是慢性疾病的问题，要怎么样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才可以比较降低罹患慢性疾病或是降低它恶化的风险，甚至是减少这些医疗的支出呢？
0: 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啦，就是说如果你有慢性疾病，你的医疗支出相对的就会高，因为慢性疾病最后可能会导致到你的眼睛或者是你的肢体或者是你的血管的一些问题，就是例如我们常讲的一些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都会伴随而来。那我们怎么用健康行为来让这些慢性疾病可以不要太早长上，甚至可以永远不要长上？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要活得精彩哈，就是你要会动，你要能动，而且愿意动啊。那就是身体要去运动。那你这运动呢，其实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南北差距虽然不大，就是虽然台湾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它还是有一点距离。但是南北之间呢，空间还有环境不太一样，像北部的天气也不太一样，然后空间相对的比较比东南部来的狭小一点。
1: 是，
0: 所以呢，你要让身体让它可以活动的话，其实不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大的空间。现在有那种慢跑啊，哈。或者是在家里面做一些暖身操等等的，
1: 是
0: 都可以，就是让你身体要去活动，或者是你走家里面的公园，或者是你去一些超商啊，或者是去找找人家聊聊天，这些也都是可以让你身体活动。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快走，但是因为老人家你也很怕说快走那路不平容易跌倒，
1: 是
0: 那你可以用慢，就是一般正常速度的方式来走，你只要达到30分钟，或者是你有走个6000步到8000步这样子的方式就不错。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国小啦、国中或者是公园里面有一些免费参加的一些太极呀、太极的一些早操啊，哈，或者是团操啊等等， 都可以。

0: 可以去做的。然后除了活动之外，当然就是饮食，饮食很重要，因为你除了动之外，可以促进血管活络，然后预防这些什么心血管的疾病之外，饮食就扮演得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过得太好，然后吃得太好，那精致饮食也太多，再来就是说随手可能走一两三步就有一家商店或者是吃的东西，甚至有些饮料店等等。
1: 是，
0: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我们老年人可能会面临的比较危险的一些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啊，我可以建议各位采取三种饮食的方式。其实这三种饮食其实是可以连贯起来，最主要是两种饮食，一个叫做德苏饮食，另外一个叫地中海饮食。那这个很大家就是听众朋友常会听到德苏饮食跟地中海饮食，现在呢最近常常就会把这两个饮食既然都是不错，然后就把它 combine， 就是结合起来变成一个 mind 饮食，就是 mind 的饮食。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它最主要是做什么，就是从我们饮食里面来改善我们的血管、血糖还有一些血压的状态。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大家做好均衡饮食，然后多蔬果，然后呢多运动，然后避免一些就是危险因子的食物，例如奶油还有红肉系的东西。那我在这边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避免掉下面几种比较差的食物，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高血压啦、心血管疾病，大部分都是跟我们大脑比较有相关的，
1: 是
0: 血液循环。那你就可以避免掉像什么红肉系的啦、奶油、起司，还有糕点、甜食这些。最重要当然就是，不是说麦当劳不好，而是说麦当劳大部分很多，或者是其他什么我们台湾的咸酥鸡啊等等，都是油炸的这些素，尽量避免。
1: 是，
0: 年纪有了。年轻的时候曾经享受过，但是我们年纪大了，它的代谢比较弱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尽量避免，不要去碰它。偶尔嘴馋碰碰可以，但是不可以它变成你日常的嘴馋食物。那最好的食物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刚刚讲的德苏饮食跟就是地中海饮食里面常常会用到的一些蔬菜、蔬果，还有莓果、坚果这种，还有全谷类，好等等。那在油类呢，最好就是如果我们用 my 饮食来说的话，就是强调一个橄榄油啊等等的。那不知道大家对所谓的地中海饮食跟德苏饮食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我简单大略的先说一下哈。
1: 是，
0: 德苏饮食呢，其实就在保护我们大脑的认知的行为哈。那其实它最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全谷杂粮，
1: 是，
0: 还有蔬菜水果。那尽量我们用吃白肉系的食物来取代红肉系。什么叫白肉系呢？就是飞禽类的东西，大部分都叫做白肉系，
1: 像是鸡肉，
0: 对，像鸡肉啊，然后像鱼啊，这些都是我们叫做所谓的白肉系。那像那个你看到血淋淋的。切下去就是一片红嘟嘟的，像猪肉啦、羊肉啊、牛肉，这边就是红肉系。那这是德苏饮食里面比较强调，就是我们用白肉系的食物，白肉系的肉类来取代红肉系的。然后希望你吃，好的坚果，用好的油哈。那其实德苏饮食最主要是拿来做什么？当然是降血压的饮
1: 食。是。
0: 但是呢，在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就是教育小朋友或者是社区卫教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好拿来做不管糖尿病的控制啊，或者是拿来做体重控制都很好的哈。那因为它可以改善血脂，也可以稳定血糖。那地中海饮食其实跟这个有点相似，只是地中海饮食它比较强调单元不饱和脂肪。
1: 是，
0: 它的好油大部分是来自于初榨型的橄榄油，然后呢它用一样是蔬果还有全谷类，但它比较强调 疲惫，

0: 他不太希望你去碰那种红肉系的，但是他强调用你就是 Omega 3来保护你的脑袋，所以这两种食物其实都是在保护你的大脑跟你的认知。所以现在有一个体系，就是把这两个饮食综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 mind， 其实就是强调你要好好的吃什么植物性的食材，再加上海鲜食物为主，那就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植化素。这个植化素在前几次的聊天当中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说这个植化素其实就是可以来做什么，在我们身体里面抵抗氧化的能力，
1: 是，
0: 那也就是可以避免一些自由基伤害我们的脑部，或者是让我们罹癌的机会。所以呢不懂就是多种颜色的食物，再加上一些海鲜类，尤其是鱼类，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综合的饮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妈饮食的那种特质。那可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稳定，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脑细胞的活络，这是很推荐给听众朋友的，可以预防一些我们的慢性疾病，也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也让我们的体重可以控制的还不错。
1: 是老师刚刚提到的地中海饮食跟德舒饮食，还有结合两种的麦德饮食，其实就是保护大脑，然后对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在饮食上如果维持一个良好的习惯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帮助到身体的。不过既然提到慢性疾病，我想其实很多的长辈啊，其实都会有一点害怕看医生，甚至有一点逃避去医院检查。那也想请教老师，其实是不是对长辈朋友来说，定期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呢？
0: 那是肯定的哈，我刚刚有提到是说，我这样维持健康的行为要能够动饮食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作息，当然另一个层面，因为健康行为的层面很广，除了这些维持身体健康之外，另外一个心理的健康很重要。
1: 是，
0: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常常忽略掉的健康的管理。那健康的管理要做到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定期的检查。所以如果你要活得好，活得长，然后活得安稳，其实就要定期的做健康检查。真的不要觉得说害怕去发现，其实你越早发现，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医学的发达，你越早发现即使以前早30年代、40年代认为不可能的那些癌症，现在也可以控制得很好。那提早就医，提早发现，都是对我们未来的人生更好的一个决策吧。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些人常常说，哎，那我到底要不要健检？那当然是要，因为如果你健检之后，你每年你就有信心再继续健检。就是定期的健康状态去做追踪。那如果你比如说好吗，像有我的同事啊，或者是我有一些长辈，因为前几年有那个 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
1: 是，
0: 那大家都怕去医院，然后以前可能他常常会做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可是呢在那两年当中呢，两三年当中他都不敢进医院，可是呢当他过了两三年，现在慢慢就是控制住了，大家想到说，哦，那我已经好久没有健康检查，到底要不要去做，那样长辈们会害怕，
1: 是，
0: 就是像大家就会想到说，啊，我到底要不要去看呢？啊，如果看到数字红红的或者是不好的怎么办呢？那我跟你讲，你两年三年没去做，第四年你就害怕，你第四年再不去做，你第五年第六年你就更害怕，
1: 是，
0: 可是可能你在早期2-3年的时候发现其实它的治愈率可能有80%到90%，你拖到第五年第六年，你的治愈率可能只剩下10%或2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年轻人

0: 或者是年纪稍长也好，其实定期的健康检查还有定期的健康追踪一定要做。你只要放弃了一次，你下一次你可能就会懒惰逃避甚至害怕。所以我觉得健康这件事除了要定期做之外，我们除了可以延缓疾病的发生，也可以降低我们并发症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让你每天过得心安理得，然后不用担心说啊，我等一下如果这里痛那里痛，是不是会造成很大的疾病？不会，因为你有定期健康追踪啊。
1: 是，
0: 像你定期健康追踪，你的那些指数都是很安全的，所以你就会说啊，那应该没什么，我去找个医生问问，咨询一下，就没什么问题，也不会害怕。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定期的去看医生，也不要害怕医生，其实把医生当成你的朋友。有些医生也不厌其烦的会告诉你说啊，不然我们来加个 LINE 好了，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问我，担心的话问我一下，那其实也不错啊，跟医生当朋友，其实不要把他当成仇人。好，
1: 是定期的健康检查真的是很重要。第一个是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身体有一些问题，那及早发现，早一点开始治疗，有很多治愈的可能。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身体是非常健康，那你定期的去看到这个报告都是正常的，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很安心的一件事情。不过老师提到的这个定期健康检查，它是像是每一次都要做全身的吗？还是说可以做一些特定的项目，然后比较久再做一次全身的检查呢？
0: 我觉得一年做一次全身检查就够了。
1: 是，
0: 那定期的追踪呢，就是比如说假设你现在血压不是很稳啊，你可以做三个月追踪一次啦，或者是你的血糖也可以做三个月追踪一次啦。那像肝功能，我觉得你可以做，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他可能常常会熬夜干嘛干嘛的，那你去做一些近期的，不管你是血压血糖的掌控之外，这时候你也可以去做一下肝功能指数的检查。那肝功能指数检查呢，我建议啦，就是常熬夜的人的话，我建议他至少半年要做一次。那当你发现指数有飙高的时候，你可以做你的生活形态的改变，不一定就是导致到所谓的肝脏发炎，或者是指数往上飙的时候才在后悔这样。
1: 是，所以全身的健康检查，老师说建议是一年一定要做一次。那剩下其他的项目，可能可以三个月或是半年，你可以选择这样子再去检查。其实今天谈健康行为这个真的非常的广，其实我觉得光一集其实真的还没办法讲完。但是今天张正芬老师跟我们从一开始分享为什么适当的健康行为很重要呢？因为我们这样可以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充实。那其实再下来就是面对到慢性疾病，维持良好的饮食跟运动习惯，可以有效降低或是预防这些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再来，其实就是要定期的做身体的健康检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要请张正芬老师来给长辈朋友们一些鼓励跟建议呢？
0: 在这边是我前面的就是介绍当中呢，我并没有提到所谓的社交跟持续学习，但是这一个区块就在最后，我想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它列入你的生活一个规划里面。我刚刚讲除了运动饮食之外，还有定期健康检查之外，一个你的心灵层面，你的心灵层面呢如果很好，那你相对可以改变很多的疾病的演化过程。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保持很好的心理状态，那你可能会改变你的细胞的转变啊。那所以保持适当的社交，维持就是朋友之间的互动，跟家人爱的互动，然后或者找个一两个知心的闺蜜聊聊天，甚至现在有很多社区的一些大学啦，不管你是乐龄大学也好，或者是社区的大学里面，你可以去学习

0: 可以预防你的脑，就是脑的退化。其实我们的神经元啊，它是要强度的刺激，神经元它就会往前再推进，然后延伸出去，你的智力才会衰退啊。所以这时候年轻不读书也就算了啊，老的时候呢，我倒是觉得有空又有闲又有钱的时候，这时候你来培养一些你曾经没有学过的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交不同的朋友，扩展一些生活圈，然后再做一些定期的检查，吃得好睡得好，那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吃到就是可以活到100岁以上。
1: 是，其实长辈朋友们如果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些能力，有这些时间，可以去多学习，然后多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其实自己的生活也会过得比较有自信一点，然后积极的参与一些社会上的活动，然后维持跟别人的联系，我觉得这个在对于健康的生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很感谢张振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高龄朋友们的健康行为，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到您来跟我们分享更多还有其他层面其他类型的健康行为。
0: 好，我也很乐意分享给各位，也谢谢雨安安，下次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下次有机会我们在空中相见。
1: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

各位老朋友，当我们付出了之后就不要后悔，当我们失去了之后也不要遗憾。没有一个人一生没有坎坷，没有一个人一世没有痛苦，有泪自己流，有苦自己受。没有人理解自己的努力啊，没有人帮助我们自己去尽力。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只是含泪往前奔跑。其实哦，我常也在想，当我拿出去的东西，我送给别人的东西，或者是我丢了某些东西。

我都不要后悔，也不要遗憾。我们就说该你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不得，所以啊，顺其自然就好。你想要达到你的目标，你就去努力，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你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咯。

0: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 不用啦，古晋头啦。
0: 古晋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0: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智仁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林教授，为大家来分享啊一本新书《你不可不知的内控内机》。那么要为大家来谈谈，很多的创业者啊常说业务冲刺都来不及，做内控根本是绑手绑脚。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如何的从传统的抓错的警察转型成为辅佐营运的策略伙伴呢？今天要请两位教授为大家来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港式芝麻糊，非常好吃的一道料理啊，也是蛮养生的。我们稍待呢就请黄教授为大家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第一位呢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调试法规调试委员李振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实践大学气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林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两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教授最近的新书，也就是我们企业内控啊应该要去注意到的事情。那教授最近出了一本书啊，那主要的是要提供我们的企业界在业务冲刺之时，其实内控还是更加的这个需要了啊。那请问啊，那现在企业的这个内控内机啊，应该怎么样从传统过去这变成所谓的抓错的警察，成为辅导而且辅佐这些相关的机构或者是部门呢？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常常在讲说内控内机啊，其实是一个公司能够稳健经营的一个双核心。那以前很多内机会被诟病，就说啊，你都是放马后炮、事后诸葛啊，也就是事后监督。那我们现在因为时代的改变，我们现在都是已经开始偏向已经转向为事后的监督，改成事先的预防，还有事后的比如说发生问题之后，你要有一个建议。变成说你是一个监督的角色，是一个 advisor 的角色，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者。那如果用思维的改变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角度，就是视角的转变，也就是以前是至少要做到法规的遵循，法规遵循，其实法规这样子做，我们至少要达到遵循法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我们现在从法规的遵循，从改变到提升营运的效果效率，还有提升风险的辨识度。那第二个就是沟通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所问到的，你不能只会开罚单，你不能只会发现问题。那请问发现问题之后呢，难道你跟被开罚单的人在路上吵吗？在办公室吵吗？当然不会，你要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除了开罚单之外，你要开处方签，你要告诉他说他接下来你该怎么做。那再来，如果从技术面来看呢，技术面来看就变成说，以前在还没有电脑，在没有那人工智慧导入，在没有 AI 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所有的稽核就是一笔一笔抽查。那所谓抽查就是用10%甚至到最多20%。那请问抽查的样本你怎么决定？那会不会刚好发生问题的时候是在你抽查范围以外？这个就是风险啊。问题发生在你抽查的范围，你就看不到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抽查，我们要转变怎样由电脑来帮助你是做全面的查核。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哇，所以要运用电脑，这相关的这个数位啊，甚至于数据了。
2: 数据，用数据来取胜，数据可以降低风险。那这样子，你说话比较有根据。
0: 所以也必须就是要有这种所谓的科技或者是科学的这个视野，或者是数据来算是说服公司内的内部，
2: 对，说服被查核者，他才会心服口服。数据显示你们单位发生问题的确比别人多啊，那这样子就比较有说服力。
0: 可是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很棒啊，他怎么会呢？对不对啊，博士？
1: 对，其实在刚才金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在过去呢，其实我们说他是一个事后的一个抓错的警察，但是呢现在因为有科技的辅助，再加上一些思维的改变了，所以他已经把这个时间点往前提了。换言之，可能在整体的设计过程当中，就要先把内控内机的观念先设计在前面，而不是像过去呢只有做事后的这个稽查而已。
0: 所以要事前啊，不要事后诸葛。

0: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一种设计前导的概念了。
1: 是是，
2: 那这样是不是他把所有事情像过去都那一副那种执法者，可是现在更前端的，把每个人都当作有状况的人、啊？
0: 对，其实啊，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比方说医学，我们现在来谈的所谓的预防医学是这样的概念。与其呢我们生了病，然后呢再请医生给我们开药，不如呢一开始呢我们就能够多做一些预防。
2: 预防医学所有事情啊，防患未然呢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上来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世仁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新教授，再为大家针对我们企业的所谓的内稽内核这个部分呢，谈谈如何啊能够做好领头羊，以及让各部门能够心服口服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志仁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新教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过去所谓的企业当中的内部的稽核还有控管啊。那过往啊，一定有一些，那有没有一些过往的一些传统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了解我现在要怎么样能够日新月新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稽核啊，很多稽核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怎样？橡皮图章。什么叫橡皮图章？你是我

0: 我雇来的，你既然叫内部稽核，你就是领我的薪水。那领我的薪水，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极端，我个人本身都觉得不好。那我以前在业界的时候，就是这两种内部稽核我都遇过。我就跟他讲说，那请问你做橡皮图章，你觉得你自己像一个橡皮图章，你做得开心吗？不谈不讲话就不开心嘛。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有些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是当然是员工讲的，不可能他自己告诉我说，老师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一定是员工在抱怨嘛。他说请问你们公司会这样子吗？你们的公司的稽核主管会像我们公司这样子吗？我说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拿着哨子在那边吹哨的人，你是要协助公司，因为你是一个内部稽核，就是等于外部人员，外部人员就是我们外部的会计师、外部审计，甚至是主管机关还没有查到之前，我觉得这个地方风险已经很大了，那你就是视角的改变，像我刚刚所跟各位听众朋友所讲的，你要从视角的改变，你不能只会开罚单，你要跟他们协助，跟他们站在同一线，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因为你们的依据数据显示，你们单位的风险，你们单位犯错的几率比别人高，那我建议是这样子。那因为内控是制度嘛，那遵照着主管机关的规定的内控法规来做修正，那每个公司因为生产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业务活动不一样，都会有调整。那如果你们把内控制度写得太死的话，那当然他做不到，会觉得绑手绑脚的、那内部稽核当然不能写制度，可是他可以提供改善的建议。我觉得这样子你也觉得绑手绑脚，我也觉得这样子不太好，你们会觉得自爱难行，那我们是不是来这样子来做调整，那我们提报董事会同意，那这样子内部稽核不止不会惹人家厌，还会跟各个单位的员工甚至主管都会成为好朋友，这是一个思维的改变。那再来技术的改变，就是说我以前都是抽查20%到10%到20%。那有些单位就会想说，奇怪，你怎么老是查我，他就会有点觉得说你是在报复他。那我们如果把我们明年，比如说今年我把隔年的稽核计划，我要怎么查核我都公诸于公司的网站。因为这是可以公告的，我明年要怎么查。那我们除了稽核计划之外，我们还可以不定期查核。不定期查核你就不用公告了。哪边风险比较大，你就可以临时来查核。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没有话讲。因为至少我明年的1月份我要查哪个单位，2月份我要查什么单位，1到12月都已经排好了。那至于临时要查核，就是看谁公司哪个部门出比较多包，我就临时去查核。这样子公公正正大家都不会有异议，而且你还是会成为一个 不是只会开罚单，而是成为他们的好伙伴，跟他们共同解决问题。
1: 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内控啊，还有内稽的人员啊，可能要对这个产业要非常了解啊。
0: 是，这是一定要的。
1: 这么多的部门，你怎么去查核？你怎么去找出它的状况啊？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李正博士还有林景星教授，再为大家针对我们内控、内稽、内核啊，来提供这有没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的转变的措施或者是做法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名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正博士，以及名传大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教授，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内控内稽啊。我谈那么多，在一般的产业，那请问在金融业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该怎么样来因应呢？
1: 其实呢，在内控内稽，它适用在所有的产业。那对于金融业来讲，因为它所涉及到的公共使命又更强大，所以呢，它所保管的，如果从银行来讲，它还有存款人的这些存款；那对于保险业来讲，它甚至有一些风险转嫁的一些基本金或储备金；那证券来讲也是一样，它必须要150%甚至到200%的这个准备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内控内稽对于金融业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各个产业当中运用所谓的内稽内核来做。不过我还是要想请教的，就是这个人呢、这个内稽的人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他的专业要够；第二个，他可能要去除一些人情的压力等等嘛，要非常的公正的吧。
1: 对。
0: 第三个呢，他在访视或者是不预期的时候，他的警觉性要够了。
1: 没错。其实呢，我们在谈到内控内稽，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在内控的部分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制度，可是呢，内稽呢是做这个制度的检核，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制度是不是适合于现在我们所做的偏离的这个差距有多少，那这个叫做内部的稽核的动作，所以它比较偏向于这个动词的部分。那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其实在整体的内控内稽当中，它所涉及到的主体，那除了所谓的这个稽核人员之外，其实我可以把它看成有三个主体必须要来关注。在所谓的执行稽核的人员，不管是内部或外部的稽核，刚才提到他自己本身的公正性、客观性、专业性是一定要具备的。但是呢，因为时代的改变，刚才在我们前一节的节目当中，林景星教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整个时代的改变，除了透过科技的这些赋能，还有呢在整体的思维的提前之外，其实我觉得对于企业主以及呢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啊，我们可能要慢慢的形塑一个观念，就是没有一个企业它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也就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有犯错了，也就是我们在做稽核的时候发现它跟内控制度有一点点差池，这当中

0: 那当然他会有法律应该有的匹配的责任等等，可是呢我们或许还有另外一种思维，就是我们不是急的就要他不去犯错，而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错是从哪里来，然后呢要怎么样透过 PDCA 去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内控内机在现代啊必须要再去省思的观念。所以对于企业主他自己本身的经营，或是董事会，或者是所谓的监察人、独立董事等等，现在也可以透过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只要这个内控内机出了问题就一定要把这些人裁掉，或是就认为这个部分他是失能的，我觉得倒没有这样子来看。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的宽容允许度，但是他不要触法，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分呢其实是未来可以做的调整。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了。最重要的是内机内核是大家自己先关起门来啊，自己先来了解自己哪里有不足，或者是可能将来会有状况的啊。
0: 对，
1: 这个是，所以这个内机内核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不是也必须每几年或者是每一年他自己也要了解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专业够不够了呢？教授，
2: 那谢谢主持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哎，那如果时代在改变，比如说我们公司的产品线已经改变了。我以前只卖食品，那我现在升跨业，比如说我们跟主管机关报告说，我除了食品之外，我现在卖健康食品，同样是食品哦，那健康食品跟我们吃进去的食品标准是不一样，你的内控准则就不一样，因为法规不一样。那法规不一样，你的稽核人员就像刚刚志仁老师所说的，我去查核的人，你要不要受这方面的训练？要，你所有的薪资都要了解。那如果你不会呢？有的人会讲说奇怪，我这个稽核人员，有的人在外面工作已经几十年，有的人才两三年，那请问该怎么办？所以主管机关有要求，所有的内部稽核人员，包括稽核主管，每年都要上十几个小时的课，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必要的。那你当然可以选择你比较喜欢听的，可是我个人是觉得你不要去选择那些比较轻松的课程。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我们的公司从 食品部门从食品业跨足食品加上医疗加上健康食品，你就要多去上上一些食品安全、医疗健康食品的一些尝试，我觉得可以补足自己的补强自己的不足，而且这对你来讲没有损失啊，你可以更强化，更让自己更完整，那对公司也比较有帮助。其实做稽核，你就要随时要日新又新，你不能只用老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已经改成 AI 全面稽核了，你还在用 10%、20% 抽查。以前人家说你只会开罚单，你只会开罚单，那现在呢，大家都不是只会开罚单的，是一个 advisor， 那你不改变你就会被淘汰。
1: 对啊，非常的重要啊，不能再用 Excel 啊什么这些来做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的法规调试委员李正博士。博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林教授。教授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别问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可以做的料理啊。教授今天说要介绍一个芝麻糊，甜的吗？
2: 对，甜的。
0: 哦，这港式的。
2: 嗯，对，
0: 这很好吃。可是芝麻糊要做的好吃不见得容易耶，因为这就没有那个狗狗的，然后就觉得怎么搞的就很奇怪。
2: 他就是要加呢，
0: 加
2: 对食材
0: 吗？哦，还有食材哦。
2: 加对食材。
0: 好，那我们要做的话，我们要从芝麻开始选起，然后再用那个调理机把它变成那个芝麻的那种粉吗？
2: 对，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啊。
0: 哦，不用吗？
2: 黑芝麻哈，其实我们那个。除非说你家里呢有那个功能性比较好，可以把这些坚果都能打成粉末的食物调理机。如果没有，你去市面上买现成那种细的芝麻粉就好了。
0: 哦，细的哦。
2: 对对对对，它起来呢，因为你去买那个现成纯的芝麻粉细的，它可以冲泡的，它起来呢，它泡起来就很柔细。
0: 哦。

0: 对，然后口感跟风味整个都是很好的、嗯、
1: 那就外面卖现成的这种细的就应该是没有什么调味的吗？
0: 对，它就是原就是纯芝麻粉，对、
1: 哦、
0: 我们自己用纯芝麻粉、啊、因为你如果说买已经调好了、嗯、其实它整个就是可以直接泡起来了、嗯、就比较也是可以制作啦、嗯、那我们

0: 的是那个量饭店，你买那个纯的芝麻粉冲泡式的、嗯、那个就正确的、嗯、那不要去买到我们在做点心的芝麻粉，那个不同
1: 哦。那还有分哦，
0: 因为它会比较粗
1: 哦，
0: 它比较粗，它整个起来呢就是说它是整个圆的圆粒的那种黑芝麻去打起来的，它没有那么细，那它做芝麻糊起来口感会比较不好。
1: 嗯，
0: 对
1: 对，要绵细嘛，喝这种糊啊。
0: 对，
1: 既然是糊嘛，对不对？
0: 对，它起来才会细致、嗯、对。
1: 好，那我们买了这个芝麻，那叫应该叫芝麻粉了吧，
0: 黑芝麻粉、
1: 哦、它是一大包吗还是一大罐？
0: 我们如果是在买这种纯黑芝麻粉的话、嗯、它市售罐装跟包装都有、嗯、对啊，我最近泡的就是家里买的是那个包装的、嗯、还不错啦、
1: 嗯、
0: 多吃黑芝麻也不错、
1: 哦、超市有卖吗？
0: 超市有，它一般是超市在卖、
1: 哦、
0: 对啊，就是这几个大品牌啦，几个品牌这样子、嗯、常在冲泡，它有在做麦片的啊、嗯、然后有在做杏仁粉的啊、嗯、大概这几家他们也都制作、嗯、所以大家再看一下。
1: 好，
0: 那你买纯的，你看那成分就知道，你买纯的它后面就是黑芝麻然后芝麻粉、哦、它才不会去加那些添加物。
1: 嗯
0: 嗯，
1: 这个很重要，我们既然自己今天要 DIY 哦，让他吃的比较健康吧，
0: 是，
1: 因为就有点害怕他们在里面不知道煎了一些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0: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你买那种、嗯、像那个、嗯哦、不同的芝麻粉、嗯、你要泡的那种 芝麻的黑芝麻的那种来讲的话，它可能会除了加糖以外啊、嗯、又会加一些不同的添加物、啊嗯、那纯芝麻粉不会、嗯、你可以自己去加，因为起来的话你去除了说像我们这样子、嗯、你不做芝麻糊的话、嗯欸、你可以直接鲜奶热的黑芝麻就去冲，就芝麻牛奶、
1: 哦、对哦，
0: 这样子都很棒、
1: 嗯、
0: 它的就是说你起来其实吃起来都是健康的、嗯、那都可以吃到比较纯的这个黑芝麻
1: 哦、嗯、好，那这个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要做芝麻糊，
0: 是
1: 我该怎么办呢？
0: 是
1: 这个、就是、
0: 我们先教大家把那个素材准备好、嗯、因为这个、嗯做这个芝麻糊来讲的话、嗯、它不单只是准备呢、嗯、这个
1: 芝麻粉
0: 而已、嗯、嘿，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搭配的食材你要准备到、
1: 哦、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黄金典教授为大家来介绍需要什么样的食材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芝港式的芝麻糊啊。那刚才教授特别提到说去买那个纯芝麻粉，好，那回来之后，重点就是我们要 DIY 说我们要自己要添加一下其他东西，还有哪些东西啊？
1: 好，再来，我们就是说鲜奶，
0: 鲜奶，
1: 对，
0: 外面买的那个盒装鲜奶，
1: 对对对，就是一般我们那个鲜奶就可以了。好，再来呢，我们还会搭配一些那个黑芝麻酱，
0: 酱哦，
1: 对，
0: 哦，
1: 对，那如果黑芝麻酱，你觉得这太复杂，黑芝麻酱是可以省略掉的啦，就单黑芝麻粉也可以，但是你加黑芝麻酱，它味道会更浓，
0: 它因为有油嘛，
1: 对，
0: 可是没有味道的吧？
1: 对，都是没味道的，原味的。好，再来再来米粉。
0: 再来米粉，
1: 是
0: 这个外面有卖吗？
1: 有、
0: 哦欸、
1: 它就是待会呢要让它浓稠一个很重要的淀粉、哦、它并不是
0: 它并不是太白粉哦，
1: 对，它不是加太白粉或地瓜粉去勾芡 哦。很多人会问说是不是煮一煮去勾芡、
0: 对呢，难怪我们这就觉得奇怪了啊。好，再来米粉，
1: 再来米粉，对、是的。好，再来好，就是我们要调适量的水。好，再来我们调味就是糖，然后呢在港式的制作呢，它会加一点点的老抽
0: 啊，咸的、老抽哎、
1: 但是它不会有做到咸，它是要做、其实老抽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酱色啦、就是起来如果你要让它颜色，因为它起来颜色色泽不会那么漂亮、你加酱色下去会觉得说哇整个比较乌黑、那一样老抽也是可以省略，对，它就是增色 也可以省略、好 OK，这些都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制作了。
0: 好，那是把它们都搅和在一起吗？
1: 用
0: 个锅在里面翻炒，
1: 严格来讲也是没有错啦，但是因为我们是要电锅烹调的、所以我们在做、你还是要稍微有一些流程去拌、才不会说待会呢它那个再来米粉啊、你没有弄匀啊，有地方会结块这样子
0: 哦，这样的哦，
1: 对，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先把这些材料包括说黑芝麻粉、芝麻酱，然后以及糖，你先把它混匀，就是这些粉末类的、跟那个黑芝麻酱的部分、你先把它混匀，再来呢再把鲜奶一样下来、再把它拌开，
0: 这时候都已经进到内锅了吧，
1: 对，我们直接在内锅混就好了、然后内锅拌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鲜奶呢也加进来、一样再把它冲匀，然后以及水、也把它整个调匀这样子、那其实这些材料就都好了。那再来我们就是说呢，一样外锅呢大概加两杯水，然后内锅不用加盖，外锅加盖就按下去烹调去煮、对，那一样煮到蒸汽起来之后、你看到蒸汽的时候锅盖要打开、先把它拌一拌
0: 哦，还要拌哦、
1: 对，因为让那个这个淀粉里面啊它在煮能够这个比较均匀这样子、对，然后再就是再盖上，然后大概在三分钟之后再打开，你看到整个热腾腾的，基本上我们芝麻糊就好了。
0: 这个时候还要加料吗？
1: 好，我们这第一阶段基本的芝麻糊就完成、那再来就是说看你要怎么

0: 吃或怎么喝这个芝麻糊，就是看个人。对，那我们刚刚要讲的有几个部分大家注意到了，第一个就是说你起来芝麻糊你是要让它是很浓稠很浓稠的，还是微微的呢？感觉像是说，稍微稀一点点这样子。
1: 对哈、哦，
0: 那你
1: 这个有差呢，
0: 你自己就要去取舍、嗯。你今天就是说，我们加的这个芝麻粉啊，还有黑芝麻酱跟再来米粉，这些比例越高，它会越浓稠。
1: 哦，
0: 对，因为港式的芝麻糊它并不是，它严格来讲它并不是饮品，它是吃的，
1: 它是
0: 它是吃的
1: 甜品，
0: 对，甜品，然后而且它很浓稠这样子，对。
1: 那我想请教您，刚刚说加鲜奶
0: 是
1: 因为要那个奶的味道还是怎样？因为有乳糖不耐症，
0: 是
1: 可不可以把那个鲜奶变成了豆浆呢？黑豆浆呢？
0: 主持人这个问的真的是非常之好，这个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延伸，而且可以延伸到很多的部分。
1: 哦，真的吗？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加牛奶，像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那有人就是不喝奶这样子会怎么办？好，第一个刚才主持人已经帮大家解答，加豆浆可以，
1: 可以。
0: 再来你还可以加其他植物奶，
1: 植物奶，
0: 燕麦奶，对，你就不一定只有豆浆，
1: 所以黑豆浆也可以进去了，
0: 也是可以。但是因为你加牛奶进来，加豆浆进来，加燕麦奶进来，不同的这些奶或植物奶它味道就不同嘛，就是差别在这边。对，这个是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不同搭配的。那我之前我在泡黑芝麻的时候，我不是做芝麻糊啦，我是在家单纯黑芝麻啦，然后就加热牛奶这样泡。我有试过，我再加杏仁粉下来，杏仁黑芝麻，也不错这样子。对，
1: 大家可以搭配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港式的芝麻糊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港式的芝麻糊。刚才提到不一定要放鲜奶，你可以放这个豆浆啦，或者是杏仁啊等等的，
1: 或燕麦奶啊，
0: 燕麦
1: 对啊，杏仁浆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所谓的植物奶。
0: 嗯，好，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对，其实接下来芝麻糊，哎，很简单，这样就完成了，嗯，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概念，
0: 嗯，
1: 把它变成了，欸，更营养更有丰富的这个芝麻糊，
0: 哦，
1: 首先就是说因为这是芝麻糊，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甜品，欸，再咬起来这样吃或者是喝都可以，
0: 嗯，哼，
1: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添加一些料下去，
0: 哦，
1: 喝一喝其实也可以让你有一点点饱足感，啊，
0: 哦，
1: 譬如说你可以烫一些我们讲的白玉，就是汤圆，
0: 哦哦，对哈，
1: 你把汤圆呢，欸，煮一煮，嗯，煮熟汤圆再加进来，
0: 嗯，
1: 欸，它就是除了芝麻糊这样子呢香香浓浓的以外，嗯，你还有汤圆这样子 QQ 软软的口感，
0: 嗯哼，
1: 可以一起进到你的嘴里跟胃里这样子，
0: 哦，
1: 欸，那吃起来就是说，欸，这道甜品你会觉得更丰富。那再来在台湾的话，哦，其实有一个我们在地的名，就是说芋圆，
0: 哦，
1: 你把芋圆煮一煮再加进来，
0: 对哈，
1: 它也很棒，这个又是不同的一个吃法，嗯，其实就是说除了甜品以外，欸，它又可以像有一点点甜汤的感觉这样子，
0: 嗯，
1: 给大家参考。
0: 对，其实放的东西蛮多的，
1: 可以加蛮多的，
0: 米苔木也可以进去吗？
1: 啊，基本上也可以对，它其实就是说有这样的概念的吃法啦，嗯，所以相对，欸，你我们在喝的珍珠奶茶，珍珠你加进来再吃起来就是粉圆啦，
0: 哦，
1: 其实吃起来也都蛮棒的，
0: 哦，西米露啊那些都可以进去，
1: 对，因为它起来就是把它像有一点甜汤这样的概念了，嗯，所以你就用不同的方式去搭，那甚至就是说因为这是芝麻糊，属于比较港式的吃法嘛，
0: 嗯，
1: 那实际上这样起来之后，我们前面在讲哦，你如果不搭牛奶，
0: 嗯，
1: 其他一些燕麦奶的话，你用水把它煮开啦，就是黑芝麻啦糖这样子之后，你也可以好了之后再倒椰浆进来调，
0: 哦，对，哦，
1: 欸，椰浆下来这样子它的风味又不一样，这样子也是 OK 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说不同的这种概念的吃法，嗯，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些不同的搭配选择跟参考这样子，嗯，对，那其实芝麻来讲就是说因为黑芝麻它本身来讲对人体来讲它其实是比较温补跟滋补的，
0: 哦，
1: 对，其实吃的算蛮不错的，
0: 嗯，
1: 就是说但是芝麻它另外有一个地方就大家注意啦，因为芝麻来讲它除了温以外它其实有一点点点燥，
0: 哦，
1: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体质比较寒比较凉，像接下来慢慢的秋高气爽的天气的话，嗯，其实
0: 倒是可以润肺，
1: 对，去吃一吃，除了，嗯，就是你像加那个我们刚才讲的加杏仁就润肺嘛，嗯，那再来就是说你吃一吃这样子，比较不会手脚冰凉，
0: 哦，
1: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0: 杏仁是加杏仁粉了吗？
1: 对，用杏仁粉一起下来这样子烹煮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外面卖的那个杏仁粉好像添加了很多东西，欸，
1: 多数你闻到会很香的杏仁粉，
0: 啊，
1: 就是它有加了香精啊，
0: 对啊，
1: 杏仁香精，
0: 教授像自己 DIY 杏仁粉是不是就不好吃了？
1: 不会也不会，你其实一样市面上你去买，哦，你一样看它的成分，嗯，你就买纯杏仁粉这样就好，
0: 哦，
1: 它上面就不会有什么
0: 添加
1: 淀粉啊蔗糖啊或者是香精这样子，它要纯杏仁粉一起来搭，嗯，但是其实这个都看自己的选择，嗯，这个都不难买，那只是说纯的黑芝麻纯的杏仁粉，嗯，它就是纯的这些食物本身的原味跟原貌，
0: 嗯，
1: 它不会像你去买有添加的杏仁那么香，嗯，你就不要想说，欸，怎么它没那么香，
0: 嗯哼，
1: 然后它口感就不会那么柔，

0: 对，因为外面的杏仁茶它好喝，是因为它除了香以外，就是说它会有搭配一些玉米淀粉，所以会浓，所以杏仁粉其实它泡起来它并不会浓稠，它是因为一方面它有可能加了一些那个淀粉，然后麦芽糊精这样子，同时它会香、
1: 哦、
0: 会甜，然后再来又加了杏仁香精，所以又更香、哦、对、哦、所以你就不能拿来跟外面的杏仁茶去比了、
1: 哎、对啦，这个自己做当然没有外面、啊、那么多的添加物，
0: 是是是，
1: 可能你感觉这个味道
0: 风味跟口感不太一样、
1: 啊、好像都不一样，
0: 但是它是天然的，对，它对我们是好的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先必须对天然的这些食物你要先有认知、嗯、才不会说哎、欸，怎么它没有不好，
1: 觉得有落差，
0: 对，不能说它不好、嗯、它是好的这样子、
1: 嗯、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了这道港式芝麻糊，谢谢你教授，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彭博报道，截至9月30号，全球的500大富豪当中，约有100位的科技富豪财富合计增加了8450亿美元，创下历年前9个月最高纪录。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的排名，全球500大富豪当中有9位台湾的富豪上榜，而且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就9位的台湾富豪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增幅最多的是林聪吉的110亿美元，其次是蔡明介的94.7亿美元，再来是郑从华的61.7亿美元。德国庆祝统一36周年，德国代表迪加信他表示，中国常说曾经支持德国统一，因此要求德国支持中国统一，但是若当年西德需要放弃民主制度，接受共产专制，那德国统一将永不会实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则说，台湾经验证明了民主经得起考验，德国在台协会今年特别的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演出，除了演奏德国的国歌，也罕见在非邦交国国庆演奏了中华民国国歌以及3首的古典乐曲。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东北季风的影响，台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还指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必须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的暴涨。

0: 低洼地区则是要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天气稍凉，而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阴短暂阵雨24-26度，新北市阴天24-25度，桃园阴天23-26度，基隆阴短暂阵雨24-26度，新竹多云时晴23-28度，苗栗晴时多云22-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6: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7: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8: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上好在空中陪你来听梁咏琪所带来的《胆小鬼》。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83.7，先前在新竹市的香山区有重机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66线呢，在观音大溪的西行哦，现在平镇三到新屋之间全线有那个泥巴的散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台66线在西行的平镇三到新屋之间的全线车道上面呢，要特别小心。
2: 轻松听读报。
1: 好，礼拜的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巴西大选，波索纳洛首轮爆冷而领先鲁拉。巴西总统大选呢4号举行了首轮的投票，最高的选举法院表示，前总统老波索纳洛长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欧波索纳洛，他的得票率呢大概是47%，那么现任总统呢鲁拉大约是45%，那么其他的候选人的票率呢都不到5%，而波跟鲁两个人呢一如预期的进入到25号举行的次轮决选。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说多空拉锯，而原油呢是震荡微涨。尽管中东的攻击事件频发，但是数据显示了中东原油出口是意味增加，而且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承诺呢要增加供应。不过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伊朗战争所引发的持续性的供应中断的疑虑，限制了市场的卖压，原油价格5号呢在多空震荡交易当中是微幅走高。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跟进欧盟，英国打算要加重中国电动车的关税。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准备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要征收最高45%的关税，来避免欧盟的欧洲制造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冲击。英国此举呢，将会对目前占有英国汽车销量1/4的中国电动车带来打击。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全球回补石油的库存呢必须要有2年的时间。中国最大石油出口商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纳塞尔他表示，原油与成品油的供应吃紧状况将会进一步的加剧，而要补满呢因此次供应的危机而释出全球的库存，就算在乐观的情境之下，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

诺贝尔奖生医奖。诺贝尔的生医奖呢，在5号公布得奖者，有美国的学者戴瑟罗斯，还有德国的学者赫吉曼以及内格尔，三个人共享殊荣。而诺贝尔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委员会赞扬三名学者开创发展的光遗传学，替理解人类大脑运作开辟了科学新业，而达到了过往只能够在梦中实现的成就。联合报在话题新闻讲到重大突破，用光当开关而揭大脑运作之谜。美国学者戴瑟罗斯以及德国学者赫吉曼还有内格尔等三人在光控离子通道光遗传学医学的领域成就，荣获了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肯定。国内的专家表示，此为划时代的一个技术，而未来渴望呢治疗失智症、忧郁症、巴金森氏症的这些精神性的疾病。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迪士尼受跨世代的欢迎，因为掌握了人类核心的信念。迪士尼电影如何跨越了数十年，陪伴了不同世代成长。波兰的动画研究显示，高达 84% 的波兰成年人童年时期定期的观赏了迪士尼的故事，而且 82% 至今仍保持喜爱。学者指出，迪士尼的剧情的吸引力是远超乎怀旧情怀，它的核心价值如友谊、忠诚与正义，成为了跨世代情感的重要纽带。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高市说呢，要强烈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5号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的演说。外交安保方面呢，在川普政府美国优先路线及日中关系持续低迷之际，高市强调维持及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并且重申了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安保的基轴，而将进一步的提升同盟的吓阻力与应对力。而对中国则是延续了战略互惠的关系与对话方针，另外一方面也要求了北京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呈现了软硬并进的态度。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高市呢要推战略互惠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而公布了最新对陆外交方针以及驻日的美军议题立场。高市早苗明确的将大陆定位为日本的重要邻国，强调将会积极的建构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双边关系。而另外针对琉球普天间的美军基地所属陆战队员涉嫌呢抢劫杀人被捕的案件，他正式的向美方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美方要防范类似重大案件再度发生。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张婉莹任务呢监控一栋房子。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发现，美籍的华裔房仲张婉莹因为涉嫌替北京政府监视了台湾赖清德总统的儿子赖廷宇，而他至少与两次疑似大陆官员保持联系。根据刑事诉状，他与其中一人的关系可以追溯至求学时期之后，并且在大陆多次会面。中国时报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专家研判是大陆的线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证实了大陆特工张婉莹呢监视了赖清德总统长子赖廷宇，而在美国机场遭到逮捕。前国安局的驻法人员呢李天朵还表示，不知道张女士哪个单位的运用人员，至少不像是专业训练过的特工。而另外一位呢退休军情局的官员也认为，张女应该只是个线民，而中共调查赖总统呢在美儿子活动很正常，不止中共，美国情治单位也会做。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最高45%美英国打算对陆的电动车加税。英国为了因应欧盟的贸易政策变动，守护本国的产业利益，正在严厉呢对大陆的进口电动车加征最高45%的关税。而此政策的动向呢，并非单一产业的议题，更是近期呢中欧全面贸易摩擦持续扩大的关键环节。
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抗癌的药物呢可以阻断疟疾，而兼可以降低细胞的毒性。抗癌的药物也能够成为蚊子的致命武器。巴西的研究团队发现呢，有抗癌的药物。

衍生的特定分子化合物，能够同时的来摧毁呢疟原虫的一个无性生殖以及有性生殖的阶段，不仅能够治疗受感染的患者，更能够有效的切断疟疾在人跟蚊子之间的一个传播链。专家指出，这项发现呢有益解决日益严重的抗药性疟疾。工商时报国际产业讲到，孙正义是罕见的市井 AI 超级危险。近期呢，屡屡传出了人工智慧 AI 失控的事件，而就连 AI 的忠实信徒呢，软银集团的创办人孙正义也罕见的出言示警，表示呢，随着 AI 的能力突飞猛进，他开始担心 AI 安全问题。孙正义警告呢，超级智慧如果落入到坏人的手中，将会变得超级危险。

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录 AI 模型效能只有落后 5% 的美国吗？根据呢彭博行业的一个研究报告，美国 AI 的企业相较于中国大陆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大幅的收窄，降到了历史新低。因为呢，像是 DeepSeek 等大陆的 AI 实验室呢持续的追赶，对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构成威胁。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 DeepSeek 狂追，而美陆的 AI 差距只剩下 3%， 大陆的 AI 正在快速的追上美国。而美国媒体研究发现，随着 DeepSeek 等大陆的业者持续的进步，大陆顶尖的 AI 模型与美国的对手差距缩小呢到 3%， 创下历年最低。但是模型的进步飞快呢未必代表业者盈利，而报告预估呢大陆市场有上千种的一个模型大型价格战，而整体产业甚至可能到2030年才能够获利。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讲到华为高通呢达成了专利授权的协议。华为在5号呢宣布与高通达成多年期的一个专利的授权协议，涵盖人工智慧 AI、 5G 运算以及网络等技术的领域。根据协议呢，高通将会取得华为部分美国专利以及逻辑的折叠晶片的技术，目前交易仍需要取得监管的批准，双方未公布协议金额。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台股创新高挺进50000点，而台股呢在5号展现了多头的气势，价量齐扬，盘中最高来到了49770.66点，中场上涨了1236.3点，涨幅 2.55%， 收在了49712.04点，不仅是首度的站上了49000点的大关，盘中收盘双双创下史上新高，成交量达到1兆2110亿元。多头情绪加持之下，台指期呢昨天晚上的夜盘首度的站上了50000点，最高触及到50247点，延续了市场强劲的动能以及投资人的信心。不过美股在5号的开盘之后，四大指数的一个涨跌互见，道琼以及费半微幅的下跌了0.49%、0.48%，那么标普以及纳斯达克小涨0.15%以及0.59%。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呢讲到苏姿峰呢在访台而密会了供应链，全球的 AI 算力均被竞赛升级，科技大咖密集来台抢产能。继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年的3度造访台湾之后，超威 MD 的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6号又再度的来台。业者指出， MD 拿下了 OpenAI 总计有 6GW 的 AI GPU 的大单之后，对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还有 AI 伺服器的一个产能需求同步的攀升。苏姿峰此行呢将密集与供应链的闭门会面，而强产能意味浓厚。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对台军售传出川普短时间内决定，而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9月呢在华府会晤前后，外界高度的关注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于大磊呢近日接受了彭博访问，呼吁呢美国要加速通过对

台的军秀案。在今天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战争部的政策的次长是专家常驻台湾，国防部预算呢，台美国防部共同合作的评估案确定呢将会升级扩大。美国政政部呢决定要直接的派出呢政策的次长室，以及呢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的专家代表，长期驻点在台湾的国防部本部。那么另外呢，国防部最新的一个报告指出，国防部呢今年规划举办了50场实体的会议，以及80场的视讯会议。那么是由政策次长室，还有国防的分析中心的专家来参与研讨评析。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亚运少掉14金吗？台湾的竞技呢是以银牌铜牌为主，亚运从上一届19金剩下了5金，是台湾的竞技的实力退化吗？这一届5张金牌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的零金之后36年以来的最低，主要原因就是上一届的杭州亚运夺金的重点项目呢本届未开，而滑轮溜冰呢又少了轻便的金牌，那么次因呢是黄金世代逐渐的落寞，年轻战力需要时间来登顶争金。那么这一届我国人拿下了55面的奖牌，整体的竞争力呢并未退化，但是呢更多的集中在夺银还有拿铜，那人等待呢夺金战力的接班。工商时报的财经要闻呢讲到蔡明星说台股50K 呢定有机会，台股5号又再创新高，距离50000大点呢大关只有一步之遥。富邦金控的董事长蔡明星出席了蔡万彩台湾贡献奖会后呢受访时乐观的表示，台股的50K 一定有机会，而现在已经近在咫尺，台积电呢跳一下就过去了。他也看好 AI 的基础建设现在才走到半路，预估呢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渴望达到13%左右，明显优于韩国。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台积电的盘中飙上了2580元的天价，而美股呢四大指数受惠于就业的数据爆冷，10月的升息几率大降，上个礼拜五呢全面的收红受此激励。台股昨天呢同样的竞标，而台积电以及联发科吸手了 CCL 等这些族群点火，那么带动呢加权指数盘中触及到49770.66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到了49712.04点，那么创下收盘的新高，那么距离50000点大关不到300点，成交量是1兆2033亿元。

在今天联合报的财经新闻呢，讲到前六个月呢，外资净汇入首度的超过了千亿美元，外资的热钱潮呢涌入台股。那么金管会呢昨天公布九月的外资呢净汇入是是178.5亿美元，约新台币呢5684亿元，创下史上的第三高。今年的前九月已经是净汇入了1083亿美元，那么是新台币的3.45兆元，首度冲破了千亿美元，写下了史上同期的新高，达到了历年全年的一个最高纪录，近三倍。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好，台北市呢，现在堤顶大道的一段跟旧中路二段口这个地方有两部车呢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北市堤顶大道一段跟旧中路二段口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在头城到南港系统之间的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那先前呢，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遭到外侧的一栋清扫，现在已经结束了。好，那台北市现在车多的路段提醒大家，就是水快的往南在青年跟师大路之间，水快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还有环快的往北在华江桥跟市民高架桥之间，台北桥往台北，华翠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金融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那么台北桥现在往市区的方向啊，车子也是相当多的。中孝桥往市区方向的右转环快引道也是车多的，中心桥往市区方向，还有水快的往南下了师大路的出口，水快往北在新店跟西周之间呢，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今天呢，礼拜六早上，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贾大队合作啊。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松山分局的郑培林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1: 早安，主持人早，线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早安。好，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啊，发现天气又还不错了。那昨天呢，好，这个对，就突然又下雨哦，所以这个天气很多变。那不晓得在多变的天气当中呢？

0: 这样子。那这个用路环境照明的变化的确跟像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开车的朋友上路前注意一下，光明跟有亏。
1: 嗯，
0: 我们大灯有
1: 大灯啊。
0: 刚刚在举发这个驾驶人未开大灯的情况，会听到一些理由啦，就是说我忘了开，我用的是车辆自动启动系统，
1: 对，
0: 或者是警察先生，我刚好灯坏了，
1: 嗯，
0: 那其实多的事故在这个时节发生，其实都跟照明有点关系，
1: 是，
0: 哦，那像去年我们遇到的重大死伤车祸案件。我发现说，不只是驾驶人的车灯开，
1: 嗯，
0: 那个环境的照明也明显的偏暗，再加上我们的行人穿着，就是比较
1: 暗色系的，对，
0: 对对，所以那车辆的速度当它提升的时候，其实驾驶的反应力是明显下降的。好，再加上周边比较暗，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行人未遵守交通规则，
1: 对，
0: 所以这一些因素一组合起来，那个现的交通事故所产生严重的都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要提醒这个时节我们的不论是驾驶朋友还行程出来运动买菜的高龄族群，哦，这个在使用道路的这个习惯上要稍微调整一下，
1: 嗯，
0: 哦，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不是只有穿着上面稍微亮色一点，可能你可以借由一些有反光的元件，哦，在这个时候出门的时候，能让朋友能够多注意到你，啊，闪亮亮的能够注意，那可能这个就安全性会比较明显的提升了。
1: 嗯嗯，对。而且现在因为已经进入到十月了哈，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团体呢都开始在聚餐呐，哈，然后都在因为我们已经今年快要到年底了嘛，哈，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聚餐的时候，大家就是会喝点小酒啊这些，所以是不是又开始要加强这个酒驾部分的一个提醒了？嗯，
0: 当然酒驾零容忍就是。整个政策上我们一直都在执行的，
1: 嗯，
0: 那包含像现在在执行毒驾的查缉上的提升，那其实这两者的起步规划其实大概设置路检点上都有，就是说我们对驾驶人的观察，
1: 嗯，
0: 哦，只要发现你这个行程也很异常，
1: 嗯，
0: 哦，飘忽不定啊，或者是说来发这个眼神啊，
1: 嗯，
0: 这个驾驶舱座的气味，我们就可以探测反应啊的经验，我们可以加强这一些这些状况的稽查。
1: 嗯，
0: 那我觉得大概家人之间要互相，就是到这个时间的影片可能会慢慢的，大家都需要不时的这个。告知啊，就是说有喝酒就不要碰车，甚至于当天喝酒隔天宿醉的情况，也是常常在发生，
1: 嗯，
0: 哦，这个也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朋友啦家人的，
1: 嗯，对，我最近呢在那个用路上面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台北市区内啦，就是有些驾驶朋友他会突然停下来，车子停下来这样子，那停下来就后面的车就会以为说，哎，前面是不是有状况或者是塞住啊？结果后来呢，发现他前面根本没有车，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状况，他就是突然停下来这样子哈。那后方的车就会吓一跳。那我自己会研判说，有可能他不是台北的用路者，他可能就是不熟这个台北市的市区的车况啊，也不晓得说，哎，现在到底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但他就是突然停下来这样子啊。而且我最近呢，好看到不是只有一次哦，就好几个哦。那我不晓得说这样的状况的话，一般来讲，不晓得组长你研判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后方的车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0: 这个我们常常碰到民众会透过那个系统去告，就是举发前面车辆那个突然在车道中暂停的行为，

0: 是。
1: 那大概主任刚好提到，就是路况不熟，这个我到实施案件多，这是其中的一种排量。
0: 嗯哼。
1: 那再来可能是三 C 产品。
0: 嗯嗯，
1: 或者是说道路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也常见到就是刚好是遇到行人要通过，尤其是在交通设施左右转弯，那当然那个后方驾驶可能是会觉得自己啊他没有注意到，当然已经有注意对他刹停。那还有我们最近情况就是车辆自动。对，这个被大概，
0: 你说自动熄火、哦？
1: 不是熄火，它可能自动刹车，它可能、
0: 自动刹车哦。
1: 对，
0: 太敏感了，
1: 太敏感了，就是、我本来就去接过这样子的车，就我后方车辆，它很不解为什么刚好就在直行的通过行人穿越到前方，它就停下来，而且停下来，那后方就捡起方的车辆，一直在路。那后来我们讲，那后方并，但是他的车辆自动赶的，连续是自动刹车的，
0: 对，
1: 那的确后面车会危险性，因为就是两车的距离，有可能反应不过来，那当然这个但我们会去看，有的是真的是。确实是，两车有，有些人，那这种这个分蛮多的，就是他上发生的，可能车子有一些超价上面的这个导致说好像是对方可以遵守交通规则或者是路权观念，那他认为是会要下来理论哪一后可能比较激动啊。那当然，做辨识人啊，对于有违规本来就告发。那后方的大概就是像刚主任您提到，要什么反应？当然，如果可以透过这个现在的行车记录留下设备的这个记录，那送到我们检举点做后端的处理。
0: 嗯哼。
1: 那当然，下车去跟。啊，可能会有一些不需要。那在有些朋友驾驶员会听按喇叭这个情况也那可能可以稍微，因为有一些驾驶我们遇过啊，就是说真的是酒驾，然后睡着了，或者就是正好捡拾东西掉了，或者是喝饮料倒了，这种都有啊，甚至于在哭闹，然后他要
0: 安抚，
1: 对，有这种情形，所以大概我当然不希望说驾驶朋友在这种路况上做正面的一个冲突啦，当然，这个。不是长按喇叭，是稍微提醒一下，大概六成七成的状况都可以马上排除掉，如果更多真的是有一些事故啦，或者是说那个路面有坑洞啦，或者是小火啦，至于说有这个小朋友的东西掉了，然后之类前方驾驶什么东西掉了，好像我们最近在辖区内也有发生那个摩托车骑士挂钩上面的小物掉了，掉好这个水瓶等等，掉了之后，你如果真的要去捡拾，你就可能在道路上有一些风险，对，你会很危险，你捡或不捡都有可能造成后方车辆的撞撞，
0: 对
1: 啊，物品是会滚动的，对，会滚动，那后面的车如果太快，它又要闪避，在车流密度高的地方事故是会发生的，
0: 没错，
1: 对，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减速，然后到路侧，或是说针对那个移动的物品，我们慢慢的减速在那方，那这个能够盯着它，然后不要让它这个就是后方驾驶

0: 来出车，因为毕竟我们车辆跟人体积是比较大的，你在起步的过程当中后面你是能注意到的。
1: 嗯嗯 ，OK， 其实刚刚听组长在讲的这个过程里面哈，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多的跑马灯就浮现在脑海里面，因为刚刚讲到什么东西掉了啦，跑下来捡啦，或者是低头去拿个什么东西啊，然后甚至那个可能脚都踩错，好，应该要踩刹车踩成油门这样子哈。我觉得其实对组长讲的这个状态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但是呢，后方的对后方的车子啊，可能就是要注意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维持。的车距，然后还有你的速度，好，那前方的车子呢？好，我觉得当他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后方呢可能在车内的驾驶朋友哈，也大概可以理解刚才组长所讲的种种的一个状况啊，那也不要太过生气，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0: 就不要点燃的这快啊，拉回来旅行。这个状态，
1: 没错，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松山分局的郑培林组长在空中给我们的呼吁，组长谢谢你哦，
0: 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我们下次见哈，
0: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10月6号，法律明定夫妻各自负担债务是理性与感性的基本界限。
1: 依民法第1023条，夫妻的债务原则上各自负责，倘一方先代他方还债，可依法请求偿还或循法律程序追讨。但夫妻相处以爱为前提，是否以法律规定计较彼此债务负担，端是个别关系而定。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的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的台北早知道。
4: 7点50分，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呢，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现在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先前呢，台北市堤顶大道的一段跟旧中路二段口这两部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5.9，在过大华系统中外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一些车多路况啊。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的内侧，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哦。这是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口匝道内侧这个地方。好，我再更新一下哦。好，那其他就车多路段提醒驾驶朋友就特别耐心驾驶哦。好，今天工商时报呢讲到国营的五大信赖产业放款哦破了5兆元。那么在今天台湾时报有提到，磷呢是具有战略的价值，而将从呢防治转型循环回收。在中国时报呢提到要公平呢，台电打算要找台积电呢包电厂啊。那么在自由时报呢也提到，不止供电者，台电说要转为科技的一个供应链啊。好，在工商时报讲到台电携手大户呢有5招呢是稳供电。那在自由时报提到呢，就是行政院说每一年负担超过400亿哦，因为蓝白开票选举支票65岁以上免健保费，所以行政院长说每一年呢可能要负担超过400亿元。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有讲到说，造势人多有选票吗？学者说有助于创造气势。好，在自由时报呢提到说要铸戒毒瘾啊，这个法务部今年辅导呢超过了50000人。好，联合报呢提到说高铁要增加8班，这个南下台中全车自由座。那国庆连假呢，好，基本上可能又塞一波了哈，所以呢要特别提醒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哈，在安排这个连假的时候特别要避开那个尖峰的一个时段。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也提到了说，高铁的疏运啊，在每个礼拜五会多8班全车的自由座啊，这个特别提醒啊。好，那这是一个新的政策，稍微提一下啊，因为中秋连假人潮这个挤爆高铁，引发民怨。高铁呢在5号宣布，从10月8号到明年的7月1号，新车呢上线之前哈，针对每周五还有这个连假的前一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会加开每个小时2班由南港或者是台北到台中各站停靠的列车，一共有8班。那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呢，哈，也会呢配置9到11节全车的一个自由座。坐车厢，那每列车呢大概可以这个搭载呢1200名的乘客，扩大这个运能哦，所以大家多利用啊大众运输工具。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讲到说，校事会议呢有精进版，那么教师呢判滥诉有责。那联合报呢今天也讲到说，要逃离这个高压哈，这个老师啊宁可检阅退换自由，这个是老师们的这个退休的一个好盘算。好，

那资深的这个老师呢，好，就是开始在看他自己退休的一个状况了哈。那么53岁呢，领减额月退，还有退休之后等这些58岁呢领全额，或继续呢任教5年。那假设如果全额月退50000块，提前5年勤领，每个月会减少40000块。那么展期之领者必须到78岁，累积的金额才能够追平呢先领的人。那么继续呢任教，则是有薪资还有年资的一个累积。所以学者指出啊，其实工作压力呢已经让部分的老师宁可少掉20%，换来呢100%的一个自由啊。所以呢，退休的一个考量已经不只是钱了哈。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讲到说蓝明代呢发动金刚车要沈柏阳误攻读给社区。好，在中国时报呢，今天有讲到护食安蒋万安呢视察了检验的实验室。好，最后我们看到是台湾醒报呢讲到说打疫苗呢可以领健康币，卫福部研议回溯整年。好，那相关的一些新闻的内容呢，如果听众朋友继续的关注的话，就可以呢好直接的就是去买一份报纸来支持我们这个报业因为我觉得报纸的经营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进行到这了哈。我们10月份的听友见面会会在24号礼拜六的下午举办啊。那这次呢真的是采取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方式哈，跟听众朋友碰面。那会邀请到我们的职场的咨商师哈若凡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歌手呢齐恩，跟大家呢在现场呢一起来互动哈。那海报呢应该这两天呢就会这个出现了哈，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参考。好，代码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笑华，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拜拜喽。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

0: 及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哦，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今天在台北市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而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新北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哦。好，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指出了对流云系发展非常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包含像是恒春半岛还有兰屿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也要留意一下会有雷击跟强阵风了。另外山区的地区要请严防有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低洼地区也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淹水哦。好，今明两天呢都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呢水汽会逐日的减少，雨区范围也会逐渐的缩小了。目前看起来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转为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8号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所以未来一周天气相对稳定，可能在8号开始之后呢，这个天气感觉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了。在国庆连假期间呢，水汽会逐渐增加，都还是偏东北风，那预估9号到12号在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而来到气温方面，在东北季风影响的期间呢，各地的低温大概都是